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3: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4: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0: 九四六老方，
11: 好啦，咁啊，睇下而家缓慢的路段咧，就先提一提一段咧，就 S15 嘅广佛高速，咁啊往。可能方向呢就話沙涌至到雅瑶互通呢一段呢就有交通事故，咁啊占咗第一同埋第二车道，咁啊而家呢只得返第三同埋第四车道可以过嘅啫，咁啊大家忍让下啦。咁啊睇返其他嘅路段呢就係好多路段而家因为落雨关系呢都车多繁忙啦，咁啊揀一啲路段啦。谢边立交至到谢蝶大桥呢段呢就往丹造，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都係双向，佛尘大桥亦都係双向，灰旗路同岭南大道交界路口呢有多个方向都慢啦。南海大道海山路口亦都多个方向。咁仲有呢就包括佛平路雷岗公园嘅路段呢亦都有慢。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1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1: 早晨，早晨啦！咁啊，喺讲今日我哋嘅内容之前咧，都先同大家咧睇睇而家嗰个天气方面嘅状况。咁啊，落紧大雨就固然知噶啦。咁啊，因为之前咧顺德方面咧就经已咧特别喺容桂同埋喺大良咧都挂咗呢个暴雨红色嘅预警。咁啊，一当呢个红色预警生效嘅时候咧，就包括中小学校、幼儿园同埋托儿所咧就要停课。咁啊，学校亦都要保障在校学生嘅安全。咁所以咧就顺德区教育局推卫健局方面都宣布咗咧，就顺德嘅容桂大良嘅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同埋中职学校咧，就今日上昼系停课嘅。咁啊，另外大家亦都因为进入到暴雨紧急防御状态，亦都要密切关注咧最新嘅消息同埋政府及有关部门所发布嘅防御暴雨嘅通知啦。仲要停止户外作业同埋活动，人员应该留喺安全嘅场所避险，而危险地带同埋危房里边嘅人员咧，应该撤离。咁啊，包括地铁啊、地下商城、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呢啲地下设施同埋场所嘅经营管理单位，应该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埋减少损失，保障人员安全。咁啊，揸紧车嘅朋友吓。真係大雨都咁交关呢，一嚟就慢啲啦。另外呢，即係如果见到前面呢好似嗰个水浸得比较犀利呢，应该都到就近安全区域呢暂避。咁特别呢就将部车呢唔好停喺即係容易浸嘅地方啦。咁如果真係遇到严重水浸呢个情况嘅话呢，咁都唔好喺部车里面啦。咁要放弃部车呢，快啲走出嚟先。好啦，咁呢个呢同大家就再作一个气象方面嘅预报同埋提醒。 咁啊，讲翻我哋今日节目咧，就同大家关注咧，就今年中考改革啊，同埋志愿填报方面嘅内容。咁其实咧就相信呢两个星期啊，好多中考考生同埋家长，你哋都好留意到咧，有唔少学校咁啊，佢哋都搞紧好多咨询活动吓，包括咧好多校长咧都接受媒体嘅采访啦，咁啊介绍学校嗰个建设啊、教学方面嘅新嘅进展啦，同埋今年佢哋嗰个招生嘅安排，咁啊同埋咧亦都包括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吓，咁啊喺呢段时间里边咧，以及啊联同我哋嗰个唔同嘅融媒中心啊，都有好多中考志愿填报嘅现场咨询会，咁啊包括嚟紧话南海嗰场咧，就喺23-24号上昼咧，就喺石门高级中学举行。咁换个上嚟讲咧，真系到咗呢个时间，大家都比较集中去关注今年嗰个中考变化，同特别咧嚟紧马上都要搞个志愿填报噶啦，咁啊应该去点样去填咧？佢讲话有唔少学校，即系啲家长群啊。咁大家都經已喺度咧，就不斷交流緊嚇，咁各自嘅嗰啲研究嘅心得啦。嗱，咁樣嚇，大家喺度研究過程裏面咧，有啲咩心得，又或者有啲咩可能仲係認為未搞得通嘅，今日咧，我哋呢個節目咧就提供一個更加寬泛啲嘅平台啦，嚇，同埋咧就更加權威嘅平台。因為今日咧，我哋請嚟咧就佛山市招生辦嘅副主任魏丹容咧嚟到節目，咁喺我哋節目時間裏面咧，盡量嚇將我哋今年嘅中考政策同埋家長最希望了解或者讲可能最容易误解嘅一啲地方咧，就帮大家讲清楚。咁啊，先同阿魏主任打个招呼先啦。早晨，早晨啊！
14: 早晨，各位观众啊，主持人，早晨。
11: 系咁啊，非常多谢阿魏主任咧，喺中考嗰啲特别嘅时点过嚟吓。咁因为过往咧，就喺中考嗰个成绩即将公布嘅时候咧，都会同大家讲啊。咁啊，当年嗰个招生嘅情况。咁今年咧，我哋再早少少啊。当然唔等于话到时即系成绩发布嘅时候唔嚟讲啊，魏主任啊。咁但系讲翻今年，因为的确系有唔少嗰个中考嘅政策方面嘅变化啦，咁样咁啊，边啲可能叫做影响大吓？咁或者系魏主任，你可唔可以用一啲关键词啊，帮大家概括一下今年中考招生政策方面关注点或者个变化咧？
14: OK 啊，各位观众大家好啊，就今天受邀我们来进行这个中考志愿的，跟大家一起来填报志愿的方面的一个交流。那刚才主持人提到今年中考，那我们想核心的变化就是成才路径更多，选择更丰富。归纳起来是五个关键词。第一是文保结合，这是填报志愿的核心逻辑。那我们佛山是志愿是实行志愿优先的，而不是平行志愿，就不能简单的套用冲文保的策略。不建议盲目的冲高或者压线报志愿，希望是大家要一个是要稳，第二个要保底。第二个关键词是名额分配，符合名额分配条件的学生应该积极去填报这个名额分配的志愿，增加一些录取机会。由于名额分配是同一所初中里面进行成绩竞争，与其他初中无关，校内竞争有时候的难度是低过于全市竞争和全区竞争的。同时不同的初中学校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啊。第三个关键词是半费生，今年新增了民办高中收费的类型，它的半费生的学费是自费生的标准的一半，能够有效的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在第一批和第二批都有相应的招生计划。那第四个关键词是中高企长学制，今年首次招生，由中职、高职和企业三方来联合培养五年，拿的是全日制的大专文凭啊，下一步还可以专升本，在就业方面有先发的优势。第五个关键词是综合素质评价啊，以前叫综合素质评定，那今年呢，从四个等级 A、B、C、D 就简化为达标和不达标啊。那不达标就是对第一批的一些公办高中的报考是有些限制，就是上面是五个关键词
11: 啊。五大部分嘅關鍵內容係嘛啊嗱，咁樣係我再提示一下啦，因為今日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將大家所關心嘅一啲問題咧，喺節目時間裏邊啦，盡可能等阿魏主任咧就幫大家做回應。咁啊，所以就前期當然我哋都收集咗一啲啦嚇。咁如果今日大家聽住節目有相關問題嘅話咧，我建議可以咁樣啦，大家上去聽見佛山視頻號。咁因為咧就應該喺到尋日，大家如果應該前晚啊，我哋喺聽見佛山視頻號嗰度咧，都出嚟咗一個魏主任上嚟我哋今日節目嘅預告。咁大家喺嗰個預告嘅評論區嗰度咧，就可以將你嘅意見咧或者個疑問咧就擺上去嚇。咁睇下我一間不斷再刷新一下嗰個評論區裏面大家有啲乜嘢最新想問想知道嘅。

0: 內容，咁啊睇下時間，如果係得嘅話咧，就再繼續請阿魏主任咧幫大家去做一個回應嘅。咁啊，剛才提到過啦，咁啊幾個關鍵嘅叫做變化或者係幾個關鍵嘅點位咧。咁啊，魏主任今年中考志願填報嘅另外一個點位就是、時間點位啦嚇。咁啊呢個係幾時到幾時？因為家長可能會有啲錯覺或者錯過啲咩時間咧，咁即係都要提醒大家。
1: 好的，中考關鍵，中考填報卷呢？和录取的有两个时间，这里还是要借我们媒体来提醒一下的。中考填报志愿是5月28至6月3日。那最容易错过的两个时间，一个是6月3日的下午，也就是说填报志愿的系统会关闭，那过了这个时间就无法再操作了，所以学生跟家长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去填好志愿，不要赶到最后，不要赶最后一班车，免得影响报考。第二个要关注的时间就是录取后的注册时间，预计在7月26号前啊，各个学校会在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和学校的官网上面进行公告。那今年呢，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在普通高中和这些中职学校录取以后，一般是普通高中了啊，在第二批结束以后啊，在补录之后啊，补录之前，那要求学生们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校去注册啊。逾期没有正当理由未注册的，就视为放弃入学资格，到时学位会收回，并且用于全市的统一补录啊。所以我们说，千万不要以为录取了就万事大吉哈，然后就就等。
0: 即系录取同埋注册，即系呢部分学校录取同埋注册咧，佢系一条线落去嘅。
1: 对
0: 啊，你唔好净系关注咗录取咗咧，就哇满心欢喜啦。关键你仲要后边嗰部注册咧，就一定要睇住嗰个时间。咁啊，另外咧就大家要可能点讲啊？填嘅时候系咪要准唔准备一份即系我哋叫做草稿啊去填？咁啊，填完之后，假如想话有啲咩调整啊或者系修改啊，仲可唔可以做得到呢样嘢？
1: 是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在其实在我们的中考报志愿的这个文件，或者说在我们的佛山招考网上面呢，是有这个报志愿的文件的，是可以下载来。这份学校应该一般也会印一份空白表格，那家长跟学生呢可以一起模拟填写，理清思路，在填报期间再登录系统，把你所填的登录入系统里面。那在学生确认以前呢，是可以无限次修改的，确认以后呢就要由学校来审核。如果说学校审核这期间家长跟考生还想改的话，就联系学校就撤回，让他再进行修改。那这个志愿表呢，到最后学校审核通过以后，就会打印给家长签名，并且归档，就作为一个就像法律文书一样，他要存进学生的档案的。然后志愿在生效以后，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更改。所以说还是有必要哈，就打印这个表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填写。
0: 咁换个上嚟讲咧，即系其实就系到咗打印出嚟你要签名之前嗰一刻，如果你认为有需要嘅话，仲可以同学校沟通系嘛？
1: 对，
0: 即系话我要改咁样吓，咁喂，你帮我再调整过之后再打个出嚟，我先再签名咧咁样吓，咁都仲可以吓、啊。好啦，咁跟住咧就讲翻话。每年似乎咩提前批、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啊，咁啊即系都分咗唔少呢啲批次啦。咁啊睇呢啲批次有阵时，即系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咧？咁样，因为好多家长作为个仔女中考咧，譬如话都系第一个细路啊，或者讲之前嗰个细路虽然有可能考过啊，咁但系都可能又唔知过咗之后咧，政策有冇啲咩调整变化，自己都可能唔好记得啦。咁啊再帮大家再睇一睇，咁啊呢几个批次咧究竟点样去理解吓？咁啊分别个录取原则又系点样咧？
1: 好的。这几个批次我们可以理解为或者打个比方，就像高铁站的发车，那提前批就是最早发车的一批，那接着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二批之后还有个第二批的，还有个普通高中的补录，最后才是第三批。按照佛山的录取规则，就是结清一批再启动下一批，上一批的车开走了，然后才到下一批，所以它批与批之间呢是相对独立的啊，它又是有分先后的。
0: 即上一批嗰啲都上齐车啦，开走咗啦，咁啊跟住咧下一批嗰啲等车嗰啲先再上车啊。
1: 那提前批呢，它主要都是一些特殊类型，包括市属高中的实验班、普通高中的自主招生、体育艺术的特长生以及中职本科的贯通3+4等等这些特殊类型，它有些是涉及一些术科考试或者校考的。那第一批呢，就是 主战场啊，很多大多数学生竞争最激烈的批次了，也是全市知名的这些学校啊的名额分配和普通生等等啊，还有面向全市招生的普通生和民办高中的公费生、半费生啊，今年新增这个半费生，
0: 嗯哼。

0: 那第二批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区内战场啊 PK 的一个地方，由各区来设定，那含各区的公办高中的名额分配，普通生以及民办高中的自费生、办费生，还有一些公费生等等。到第二批之后的补录呢，就主要是在前面的这些学校没有录完的，包括刚才讲的录取之后注册报到，然后有些放弃学位的也会把它收回来啊，就加在一起进行补录，面向全市。那第三批就是职业教育的批次，包括今年新增的中高起长学制啊，32分段中高职贯通，以及本市的和外市的省属的一些中职学校。那整个录取的原则就是我们是实行一个基于分数控制线的志愿优先，有点类似普通高考的一个高分保护线机制，先划定1:1划定一条线，在线上录不完再5分5分的这样。总体来说呢，是对高分的学生是比较有利的。那招生录取的时候也会按照这个学生志愿的顺序，从高分到低分来投档录取。
1: 嗯哼，好啦，咁大家关注咗吓，咁呢个咧就系各个唔同批次之间个关系。当然啦，刚才提到个咩半费生啊，同埋咧就即系中高嘅学长学制，即系一间我哋可能喺个下边嘅内容嗰度咧，再帮大家去回应，再问呢、這个具体嘅问题。不过有一样嘢。因为招生办方面呢都好似有个提醒，就话佛山实行基于分数控制线嘅志愿优先录取规则。咁高分考生如果个志愿唔合理，可能都有落选嘅风险吓。咁所以我哋家长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个规则，真係报嘅时候点样去小心留意呢？
0: 好，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高分的学生如果没有保底，那考试失常也容易导致落选。那举一个例子啊，去年有一位考生，他平时成绩还不错，对自己很有信心，考试就五月份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只报了一所头部学校，没有就是搭配其他任何学校来保底。结果呢中考时呢就发挥失常，因为身体原因嘛，然后分数没有达到那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最后呢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也一直去到了补录的阶段啊，非常可惜。那这个案例也是提醒我们，无论平时成绩有多好啊，那还是要做好保底的准备，预防万一嘛，就是即使是发挥失常也有学上。那第二方面的例子呢，就是说有些学校它只录第一志愿，那如果把这些第一志愿的学校放在第二志愿，实际上就是浪费了这个报志愿的机会了。以第一批的第三层为例，这里有佛山一中、南海石门中学，还有顺德一中这等等这些学校。那往年录取的时候都是只录取第一志愿的学生的，如果把这些学校放在第二志愿，即使分数达到了他们的录取分数线很高啊，但也不会被录取，因为他们第一志愿就录满了。所以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搞清楚是哪些学校只录第一志愿，不要把宝贵的志愿的蓝的一个机会啊浪费在无效的学校上面。
1: 嗯哼，
0: 那高分呢学生填报志愿不合理，刚才讲的确实会存在一些落选风险，但是在补报志愿的时候，也征集志愿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兜底。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去到更好的学校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做到两点。一个呢就是第一志愿要稳啊，要把自己最有把握的学校填上去。那最后的志愿要保啊，就要保底啊，要选择一所学校就稍微掉一个档次的啊，比自己正常发挥水平的做一个保底，这样就确保万无一失了。
1: 嗯，好啦，嗱，咁我哋先睇个广告。不过去广告之前咧，再次提醒下，咁啊，顺德区教育局同埋区卫局都宣布咗咧，顺德区嘅容桂大良嘅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学校咧，就系今日咧上昼停课嘅。咁啊，特别提醒咧，就系开紧车嘅司机朋友啦。咁如果真系遇到咧，去到啲比较水浸嘅地方、啲危险区域嘅话咧，就应该咧就系揾一个安全区域系暂时避一避啦。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有水吓浸上部车咧，应该立即咧就弃车逃生。我先去广告。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4: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3: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悭50%。
4: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3: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4: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3: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5: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6: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5: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天气报告。今朝嘅呢个大雨暴雨咧，仲会持续嘅。咁而家顺德挂起咗红色暴雨嘅呢个系预警啦。咁啊，禅城同埋南海就系暴雨橙色，三水同埋高明咧就系暴雨黄色。咁啊，睇翻话嗰个持续时间都仲会几长。今日大致咧就系吹两级嘅偏南风啦，温度介乎24-28度，相对湿度最大98%，最少70%。
11: 早晨，从946出发。
1: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喺我哋听佛山视频号啊早前发嘅今日我哋节目预告啊，就系讲今年嗰个中考改革同埋志愿填报方面嘅啲变化。咁如果大家对于今年呢个中考方面嘅志愿填报有啲咩疑问嘅话咧，咁啊喺评论区嗰度咧可以继续咧就讲讲。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招生办嘅副主任魏丹容嘅。咁啊，魏主任嗱，刚才咧因为都同大家简单介绍咗今年嘅一啲具体嘅啲变化啦，我哋或者都睇睇一啲。听众网友啊，佢哋嘅问题，视频号网友 Berlin 咧就问咧就话，跨区填报中考志愿咧有啲咩注意嘅事项？
0: 嗯，好，跨区填报志愿呢，就是要首先看学生的一个志愿的归属地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学生在禅城读书，但他是南海户籍的，那么他有两个选择，或者归入学籍地是禅城，或者归入户籍地是南海啊。这种例子比较常见哈，那他在报志愿的时候，比如说归入南海的话呢，因为他学籍是在禅城的，所有的名额分配除了佛山一中他是面向全市的，那他的名额分配就没有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是把名额分配分给这种就是不属于任何初中的学校，他是属于名额指标到校的嘛，所以他名额分配那里剩下佛山一中，其他的就报不了啊。但是呢，他或者换个角度看，如果说比如说他的成绩比较竞争力，那在区内那边确实南海的高中学校是会比禅城多的，当然南海的学生也比禅城多，就看他自己的一个选择。
1: 咁呢个都要即系慎重啲啦吓。咁另外家长咧就好多时问话，细路仔大概可能呢个分数啦，可唔可以冲一冲啊？咁所以我哋今年填报志愿嘅时候，可能个逻辑啊，要点样去遵循，或者个梯度应该点样去设好啲咧？
0: 哦，好，刚才讲了好几次，就关于文保结合，我们的前提是不要盲目的冲高。但是不代表说完全不能冲高啊，在特定条件下还是可以合理的利用规则冲一下的。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利用志愿的先后顺序，比如提前批和第一批是先后顺序的，有先有后的。那在提前批录了一个心仪但是分数可能不太够得着的学校，比如说市属高中的实验班，那即使没有被录取，在也不影响第一批的录取。第二种情况就是利用同一个学校在不同层次的一个顺序啊，以佛山一中为例，那佛山一中在第一批里面有名额分配，也有普通生，名额分配在前，普通生在后。那如果合理的利用名额分配这个机会，先填他名额分配，再填普通生，实际上就相当多了一次的机会。那即使名额分配没录到，也不影响普通生。那第三呢，就是在公办和民办临界生的这个考生，如果特别想读公办高中，但是分数在公民办的一个边界哈，那么可是可以利用 第一志愿来冲一冲一些公办学校也是合理的，即使没有被公办学校录取，后面民办学校啊，比如说自费生等等，也是可以作为保底的选择。那什么时候不建议冲呢？就是在同一个批次、同一个层次里面，比如说第一批的这个第四层啊，他的那学校很多分数都很接近，有些也是只录第一志愿的，那他分数能够达到的，那报了这个学校，就他这有所选择了，他没办法，就是鱼与熊掌啊。那如果这时候一味的冲高，那有可能。

0: 能整个批次就录得不理想，会掉到下面的第二批了。
1: 哦，即系打乱咗佢自己本身可能有录取到嘅嗰个机会啦。咁另外刚才亦都提咗下名额分配嗰样嘢啦，其实嗰个分配到底系点样录法？因为据讲话有唔同学校佢哋嘅名额分配咧，录嗰个分数咧，其实你都好难去做一个参考比较咁样。
0: 是名额分配呢，就是公办高中将接近一半的这个录取的优质的学位就分到各个初中，像釜山一中是分给全市符合条件的所有的初中，然后像顺德一中啊、石门中学等等学校啊，它就是分给区内的。那每个学校能分的名额，实际上跟它符合条件的学生有关。总之是人多就分得多。那有些学校不足一个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叫合并使用的，就是大家都是零点几，但是把它凑成一个，最后由这几个学校共同去争这一个名额。那不同学校由于它的生源的质量不同，那同样比如说都是给了两个，那可能 A 学校去到670分就可以拿到，因为整体可能分数不算很高。那在 B 学校，大家就是竞争强度比较大，可能要去到690、680这样，会高一些。因为不同的初中之间没有可比性啊，所以是每个学校的分数也不尽相同啊，这就是名额分配的特点啊。
1: 咁样，咁刚才提到过啦吓，即系有阵时嗰个录取同埋去注册啊，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关联嘅关系啦。咁但系如果佢俾普通高中录取咗，但系后嚟咧又其实又唔系好想去，或者讲佢自己认为有更好嘅选择啦吓，咁样，咁啊跟住就冇去注册咁样，咁可能后边会面临点样嘅后果咧？
0: 不去注册呢，就会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1: 放弃咗啦吓，咁但系放弃咗，咁跟住点样咧？
0: 那这个学位就会被收回来，就进行二次的征集志愿和补录，而已经被录取这个学生，他在系统里面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不会再为他做任何操作了。所以这里还是要提醒啊，凡是被志愿录取的啊，那不能更改啊，那也要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佛山的普通高中啊，包括我们的中职学校都很多都是没有二次录取的。而且现在很多在外市的学校也是不给跨市招生，按照省的要求啊，所以还是要大家珍惜这个录取机会，一定要及时去注册。
1: 嗯哼，咁我哋再关注下刚才提到过啦吓，因为今年咧就好多家长关注嗰个叫做半废生啊，咁呢个概念点样理解啫？今日即系都要同大家再讲讲咧，公费生、半费生、自费生咁样，咁即系个区别咧，似乎就系从俾钱嘅角度嚟讲，实际上面佢嘅批次喺边度啊？真正可能边啲学校可以接纳到啊？包括学费或者其他个家庭经济承受嘅能力，我哋点样去匹配翻啊？咁样吓，咁呢样嘢咧就魏主任吓，呢个半费生，不过往有冇类似嘅咁样嘅叫讲法或者做法啊？
0: 半费生应该是佛山今年的一个首创吧，
1: 系嘛？咁啊，冇啦，将呢个首创或者喺呢度都帮大家再作下解释啦吓。
0: 是，刚才主持人问到的，就公费生、半费生和自费生三种类型，主要的区别还是在于学费。那公费生是参照公办高中的标准，一般每年是在2400左右啊，这个跟公办高中是差不多的啊。那自费生呢，就是按照物价部门的标准，通常比较高啊，就每年是几万到甚至十几万的都有。
1: 同埋呢个可能就会睇嗰个费用嘅多少咧，就具体学校佢哋自己可能自己有公布啊，各个学校都唔同。
0: 对，那半费生就是所谓的半呢，就是自费生学费的一半。打比方，有个学校，它的公费生是刚才讲的2000多，那它的自费生每个学期是38000，它的半费生呢就是19000。就应该说对学生的家庭的经济压力会更加好。我们他这个半费生呢，今年首次出现在第一批的第五层以及各个区的第二批都有。然后他如果这些批次录不完，到时在我们的就是征集志愿的补录还是有，所以说我们会把它充分的用起来。那如因为这个学费标准呢，每个学校不一样，我们会在报考指南里面做一些提醒。在报考期间，刚才主持人讲的这种像自费啊等等呢，也会请学校呢就提醒学生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结合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谨慎报考。
1: 冇，因为公费同埋自费呢，我觉得呢两个呢对于家长来讲个选择就好明确嘅，或者讲佢相对来讲呢就冇咁难。半费咧，反而多咗个咁嘅选择，可能仲觉得系咪有啲难度啊？选个过程里边啊，
0: 是， 实际上呢，就办费呢，应该是比如刚才讲的38,000到19,000呢，还是少了很多了。这三年下来，
1: 是啊，是啊，即使我原本谂住做全自费，我有经济能力啊，我讲啊，都好啦。喂，唔系喂，有半费，我去悭翻啲啦，都好喎、啊，咁样系嘛？即系呢个选择就变咗会提供多咗机会，但系又应该从一个咩角度嚟选？或者咁样啊？呢、這个问题咧，我哋先系补一补时，转头翻嚟再帮大家解释一下啦。
2: 早上8:30。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1: 四六路方，好啦，咁同大家睇翻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主要仲系集中喺，反而因为唔少地方落雨咧都受到影响嘅吓。提一提咧，因为早前咧就系 S15广佛高速往海南方向沙涌站至到雅瑶互通嗰度有事故啦。咁啊喺10分钟之前咧就经已处理完噶啦。咁啊现场咧而家都可以慢慢咧就系过得到。咁啊，再睇其他嘅緩慢嘅路段方面咧，咁就再有呢個謝邊立交至到謝跌大橋咧，就往丹造佛山大道嘅桂華隧道位置係雙向。咁啊，灰旗路同嶺南大道交界路口係多個方向，南海大道海山路口亦都有多個方向慢。咁啊，南海大佛坪路嘅濾光公園路段咧，亦都有慢。咁再一段啊，佛塵橋咧，而家似乎雙向咧都仲係要排下隊嘅。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946天气报告。
1: 再次提醒天气方面啦，今日朝头早咧就落呢个大暴雨，咁而家咧就顺德嘅暴雨红色预警仲系生效啦，咁所以咧就系特别系顺德嘅容桂同埋大良吓，咁呢两个地方嘅学校吓，包括系佢哋嘅。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学校咧，就今日上昼系停课嘅。咁啊，总体嚟讲，今日咧就个雨势仲会持续。咁啊，明后咧仲会继续系有雨落嘅。今日嘅温度咧就系介乎24到28度，相对湿度最大98%，最少70%。
2: 早晨，从946出发。
1: 今年中考方面咧就变化都比较大嘅吓，咁所以无论系改革方面，包括到而家大家即将面临嘅志愿填报啦，咁应该系点样去评估自己嘅仔女啊嗰个今年可能嗰个中考填报边间学校咧咁样包括仲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吓。咁今日咧直播室里边咧有市招生办嘅副主任魏丹容咧帮大家去做一个回应。咁刚才提到嗰个半费生嗰个问题，即系个技巧应该点样去拿捏啦？先唔好讲钱银嘅问题先吓。当然呢个就系想悭啊，可以悭啊悭到噶啦吓。咁但系点样去选择咧？
0: 比如说哈，在第一批的第五层今年新增了这个半费生，它是单列的。那这里其实就多了很多的录取机会，很多的学位的供应。那在这里呢，就综合考虑家里的经济情况等等哈，也是可以就是不妨报考的，它是增加了一些录取机会，而且都是还不少这些学校。那在第二批内呢，就是各区也会设置一些半费生的批次，然后再提供给这个家长。实际上呢，这些半费生呢，也是各个民办高中它作为一种就是。都反馈社会的这种让利吧，这样个
1: 即原来应该系呢班都系应该自费嘅吓，佢揾啲名额出嚟就系减本，
0: 对、然后也是提高这个学位的利用率，就提高我们这个整个普通高中的一个录取的人数，
1: 即有机会咧，亦都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呢、这个吓，即五折嘅收费咧，就吸引一啲家长对自己嘅仔女做一个评估之后咧，去选择报啊。
0: 对，然后这个半费生呢，现在就仅限于普通高中，另外还有一些民办的中学学校，就目前是没有半费生的。
1: 咁样啊。好啦，嗱，呢个半费生系今年一个新嘅做法。咁另外今年仲有一个新增叫做中高企场学制，话今年咧都招595人。咁呢、这个 这个名词先帮大家解释一下先。
0: 好的，中高启强学制呢，就大家看到。

0: 有中职、高职、企业哈，中高企三个字分别对应。那长学制呢，是代表他联合培养了五年，拿的是全日制的一个大专文凭。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他就是在原来的我们常见的三二分段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啊，也是省教育厅在全省推广的一个今年一个项目。那由于他呢就在这个三二分段的基础上再加了企业的一个培养加进来呢，实际上对学生整个技能水平的培养以及以后就面向就业的一个竞争力是有优势的。
1: 嗯，
0: 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相关专业包括机器人啊等等啊，那这些如果学生呢能够在这五年里面打好基础，尤其是现在就整个就业形势啊，就很多的本科大学生出来呢其实也是面临一个就业问题，但是你在是比别人有早发优势啊，就是已经在这里已经磨练了水平跟这个技术，这是企业是很欢迎的。而且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整个发展趋势，其实这些的高级的这些就是产业人才技能人才，他的各种就是他的成长的阶梯，他的这个路径也是很多的，而且他的相关的待遇现在也是逐渐的提高，也不低啊。所以说如果这个学生他这个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也对职业前景他有更多的更多的就是愿景啊，也是可以考量的。在我们的今年新增的第三批的第一层就是单列的这个中高企长学制，那以往的像三二分段像三年制的这些就往后瞬移到了第三批的第二层第三层，这样瞬移下去，就相当于我们把第三批中职最好的位置给了这个中高企长学制。
1: 听讲就呢件事出嚟之后呢都好多家长去问啊，即系常讲家长而家对于细路仔呢嗰个以后嗰个出路问题呢可能更加关心啊。咁但係关键就係、是可能点样嘅学生或者乜嘢批次上层次水平学生，可能家长更加会从学习成绩嘅角度嚟讲嚟关注呢件事。出路系一方面啦，但成绩系一方面呢咁样。咁所以边啲家长或者家庭佢哋点样判断自己嘅仔女合唔合适，咁呢件事倪主任你可以俾到咩建议呢？
0: 是像去年的像公办高中呢就录到620分左右啊。那民办高中呢就400多的也有。那像去年这个3+2的就是他录到了最好的专业也有些去到了580-590。所以呢就如果是在公办高中跟民办高中的这个临界的这些学生就可以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即是个成绩啊，公办同埋民办临界嗰啲啊，咁考虑呢一个学制呢就比较合适啦啊，即是无论从嗰个成绩嘅匹配啦啊，或者可能从呢部分嗰个家长反正佢考虑佢以后嗰个就业升学就业嗰个途径啦啊，咁佢都会比较容易达成。咁另外讲返话呢就呢、這个就五年啦，另外仲有一个3+4喎啊，就呢个叫中本贯通喎，咁今年亦都有扩招喎啊，咁具体个情况系点样？
0: 3+4就是3年的中职加4年的本科。那学生呢就中间有一个转段毕业后是拿的是全日制的本科文凭他适合成绩就是中等偏上的去年录到了620几分，其实也不低了然后也里面录取的有些最高的学生去到650几分那对这些有明确的本科目标
1: 不是首先你讲这个650几分如果是从今年新增那个中高企长学制是不是其实如果是从个成绩来讲都不差得很远
0: 是就像你看620几分它是最低分。
1: 最低分啊。
0: 对让它最高去到650几分。
1: 好那就同刚才你讲过中本咁又好似又都掹到近喎。
0: 是。这个今年呢这个也是去年是2所是第一年，那今年是第二年呢就扩充到5所的对接了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等本科院校。刚才在像顺职大这他在普通高考的本科的分数线也不低的那现在学生如果是选择了这个3+4他在初中毕业就已经一步达成了这个本科的这个那比他将来在高考去就这么几十万人去竞争其实我觉得是很性价比是很高的而且他的课程设计包括他的人才培养呢也是更有针对性的他一般来说都是对一些

0: 专业市场需求大的，技能要求高的，需要就长期锻炼的这些专业，那学生基础也好啊，然后学校也是比较理想的，所以对，希望就是弯道超车哈，绕过这个高考拿到本科文凭的学生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当然，
1: 刚才我哋就从嗰个分数嚟同嗰个中高企长学制去做一个对比啊。实际上，如果从嗰个学生自己，即系佢自己嗰个分数段，咁因为刚才提到过咧，嗰个中高企就系喺公办同埋民办之间卡住喺嗰度嘅嗰部分学生，就可能比较适合去报呢种啦吓。咁啊，到咗呢个3+4中本贯通，咁系咪都差唔多都系呢个成绩段呢？
0: 哦，这里要再高个20分左右啦。
1: 我觉得因为呢个打通咗去本嗰下咧，就应该要高啲啦。
0: 是因为中高企长学制，他拿的是大专的一个学历，那这里是本科的一个文凭啦。
1: 嗯哼，
0: 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咁换个上嚟讲，呢即系呢个分段嘅同学咧，其实佢去翻公办嘅高中应该都仲系应该 OK 嘅呢班，只不过睇下佢自己点选择啫。
0: 是是
1: 啊，即系成绩仲系可以嘅一班同学啊。
0: 对，就公办高中，这个也是达到了这个区间。
1: 系啊，系啊，系啊。啊，好啊，咁跟住再同大家咧就问一问嗰个综合素质评价，因为大家都比较关注对于达标同埋唔达标咧喺录取方面嗰个影响系点样，或者魏主任帮大家亦都解释下呢样嘢啊。
0: 好的，综合素质评价呢，就佛山也是用了。执行了很多年这个政策，那23年就出了一份规文，把从原来的ABCD 四个等级呢，就从今年起26年起呢，第一年哈就换成了达标和不达标。那在结果的运用方面呢，就最明显的就是达标就没有限制哈，可以报参加所有学校的录取。那不达标呢，就不能报考第一批面向全市招生的公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包括名额分配和普通生等等。那对民办的没有影响。那而且呢，在投档录取时，总分相同的学生也会进行同分比较，其中第一项就是比较是否达标，如果大家都达标了再继续往下走。所以如果这时候总分相同，打比方有个学生他不达标，那就直接被刷下来了。而且呢，在一个比如刚才讲的名额分配里面，一个基本条件之一也是要求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是要达标的。因此呢，我们也是希望哈，就是家长朋友跟考生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综合素质评价是贯穿3年的啊。那平时呢，家长也要配合学校的要求啊，及时就上传相关的一些评定资料啊，也是配合学校工作。那学生呢，更加应该注重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切记要遵守学校的校规校纪，不要违反纪律，就确保能够达标。否则呢，可能会错过不少的一个优质高中的录取机会。
1: 嗱，咁呢样嘢咧就真系用唔上嘅时候，未必你话你成绩好系嘛，即系唔需要大家 P K 嘅时候咧就 O K。但系一到咁样摆埋要讲埋综合评价嘅话咧，啊呢样嘢咧就会带好大影响啦。所以同学仔日常咧学校嗰、那个无论系成绩又或者系可能学校里边其他唔同嘅表现咧，都要尽量争取好啲啊。咁啊，另外再有一个咧，就如果录取唔到嗰啲同学咧，咁样咁啊喺补录方面仲有边啲机会咧？
0: 补录的按照初步计划是预计在7月27号到28号，那当然具体时间要到时看录取的进度，可能会有些微调，以官方公告为准啊。在第二批录取结束以后呢，仍未被录取的学生一定要密切留意市区的相关的网站的公告，在规定的时间内上网去填报征集志愿。其中民办普通高中跟我们市属的高中呢的剩余的计划是面向全市的啊，然后区属的普通高中是面向区内的，所以也是一个录取的机会。当然如果说他没有参加也不影响到后面第三批就终止学校的录取，他就是顺着往下走。那如果说终止学校的录取走完了，就到7月底8月初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因为录取就完全结束了，那这时候就进入终止学校的自主招生阶段，那就只能学生自己再去看哪个学校有空位了。
1: 不过就因为往年呢，魏主任啊，咁啊，你都好支持我哋节目啦吓，7月中呢就话呢个中考成绩公布之前呢，咁啊都会上嚟咧帮大家再讲讲嗰个录取嘅步骤啦，吓，同埋啲录取方面嘅一啲提示嘅咁样，咁如果有呢样嘢有机会咧，可能放到7月中吓嘅时候，我哋有机会再上嚟帮大家讲嗰啲录取过程嘅时候咧，再帮大家做啲提示。咁好啦，而家提示方面咧就帮大家睇一睇天气方面吓。 咁因为

0: 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4: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4: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5: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6: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7: 5月23日来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6: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至上至至高限50%，
7: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6: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7: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939报名。
6: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8: 早晨，从946出发。
9: 梁梁咧再梳理咗下，今日咧就系市招生办嘅副主任魏丹容过嚟咧，同大家讲中考改革以及啲志愿填报方面嘅一啲技巧啦。刚才应该首先提到过几样嘢啦。一个咧就系嗰个策略系点样啦吓，咁啊稳同埋保啊呢方面咧就会比较注重一啲，亦都留意翻咧就学校方面嗰啲名额嘅分配，咁啊对于嗰个半费生吓，咁啊呢个咧就俾大家可能喺支出方面咧能够悭翻啲吓，咁啊呢个亦都我谂纯粹系从嗰个悭翻啲啦，因为你其实如果你读得嗰个收费。即係原本係諗住自費嘅咁樣，咁而家有一個叫做半費嘅機會嚇，都俾到大家叫做慳啲啦。至於嗰個志願嘅批次咁，呢個咧就應該歷年都差別都唔算話已經真好大噶啦嚇。另外咧就對於中高企長學制同埋咧就3+4嗰個中本貫通嚇，咁呢個咧就係主要係可能大家嗰個分數咧大概係差咗。20分到啦吓，咁啊中高级长学制咧，大家就喺大概公办同埋民办之间嗰个分数线之间，咁啊建议都可以报，咁但系如果你要报中本贯通喺呢个基础上咧，你起码可能要加多20分啦。咁啊，对于未被录取嘅细路仔，喺到下个7月中吓，个要公布成绩之后，公布成绩之前啊，或者系主任再上嚟节目嘅时候啊，嗰个录取嘅流程咧，再帮大家讲啦。咁另外對於真係今年即將面臨嗰個志願填報嘅注意事項呢，教育部門都出咗一個叫做中考報考嘅智慧助手小程序喎，而家小程序其實嗰個功能係點樣，有冇真係機會係真係幫到大家去慳啲心力去做嗰個填報啊，抑或大家都係做一個測試呢啊。
10: 好，中考報考的智慧助手是今年一个新增加的一个项目，就是也是一个创新。
9: 嗯，
10: 那它的主要的功能有两个，一个就是查政策，就是把我们26年的政策，就都导入这个系统。那它是后台是通过 AI 来进行就是实时的一个搜索跟回应的。那家长朋友跟考生呢，就是进去登录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在上面提问，这个第一个功能。
9: 嗯，只有 AI。都即系应用到而家我哋呢个啊中考嘅呢个志愿填报嗰度，
10: 是相当一个24小时不知疲惫的一个网上的一个
9: 咨询

0: 咋查房啊，
1: 可以这么理解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叫查，就自配学校，其实就是查学校。那今年大家知道也是初三的学生刚刚参加完这个市一级的一个模拟考试，那成绩很快会公布，那根据这个成绩呢，就可以登录系统输入自己的成绩，那这成绩会匹配学生在全市的排名，然后对应回这个排名在去年大致的一个学校。
0: 嗯哼，
1: 因为大家知道，就分数有时候试题的难度有高有低，
0: 嗯哼，
1: 你很难去简单去类比，但是这个排名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根据这个排名，
0: 这个同高考都好似呢个，
1: 对对。那根据这个排名，再对回去年相应的高中啊、中职学校，那这个定位呢就会好过就是传统靠经验的，因为这是因为有个量化的一个手段来帮助学生。当然我们也说，就是因为 AI 呢，它本身它有固有的一个局限性，它可能会有些 AI 的幻觉，所以这个是仅供参考，还是要以官方的就是文件为准。那这相应的一个查询出来学校，它也是仅供家长参考，它不作为一个录取的建议或者承诺。
0: 不，关键是现在就可以拿出来用未啫吓？
1: 快了，应该很快，
0: 系嘛？
1: 对。
0: 嗱，我觉得系两样嘢咧，即系或者讲可能系学生同埋家长仲要配合翻刚才你嗰个模拟考个成绩出嚟。咁而家模拟考成绩未出，但系咧无论如何咧，喺今个月28号要进行填报之前咧，就肯定要出得嚟噶啦。
1: 啊，
0: 咁同埋应该俾到大家去先系喺模拟去用一用先啦，系嘛？即系应该就系而家仲有喺下嚟紧嘅今日咧就系、是。5月20号啦，到5月18号大概仲有一个星期多嘅时间，即系喺呢个星期时间段里边咧，就大家可以试用下呢个先啦。
1: 是
0: 啊，咁啊嗱，大家留意翻吓，咁啊嗰个成绩模拟嗰个成绩出嚟之后咧，就不妨可以用一用呢个叫中考报考智慧助手，全称就搜索呢个就系啦，中考报考智慧助手啊，
1: 在佛山招考啊、佛山教育这些微信公众号上面也会有相应的推文啊，大家到时留意一下，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去了。
0: OK， 那咁啊，当到中考季咧，好多家长群啊，我都刚才提到过啦吓，呢段时间咧都有唔少家长群喺度交流紧一啲中考嘅学校嘅信息啦，啊，又或者可能一啲填报嘅。点讲啊？技巧啦吓、心得就未必有咧。好多家长佢啲细路仔都第一次有啲咁有咩心得可言咧？咁样，只不过自己收集咗啲信息咧，东打听西打听咧，就喺里边咧就吓咁啊，同大家去交流。咁所以有阵时嗰啲消息咧，究竟坚唔坚咧吓？又或者可能有啲话咩学校内部咧有啲咩名额啊，有啲咩专家可以点样去操作啊？搵啲咩关系咧就可以包你咧？点样去录到啊？咁样。有阵时吓呢啲，我都唔知佢真系帮到家长，抑或系害到家长啊？呢样嘢我哋应该点样去冷静客观啲去睇吓？
1: 我们送给家长朋友四个字哈、就是不信不传啊，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所谓有内部名额交钱就可以读，或者说有关系可以操作，或者说预留名额等等，这些都是江湖套路了好多年了，高考也有。或者说不填志愿就能填报啊，就能搞定，交钱就能改分改志愿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谣传。那我们一定要警惕所谓的这些有关系的招生骗子啊，免得就是被就造成损失哈。那所有的官方信息请通过佛山招考网，还有佛山教育、佛山招考的微信公众号啊，以及我们就是主流的媒体，像我们佛山传媒这些平台，都是经过我们的一些就是大家对接或者核验过的一些消息，这些才是真实可信的。同时呢，也请各位家长朋友呢，跟考生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学校跟班主任，更多的就是通过学校这个途径啊，来获取一些信息啊，就不要去在网上就道听途说。也有些呢，它其实就是东拼西凑的，就未必准。那如果就完全就是照单全收相信以后，真是有可能会影响录取，影响招生，倒是损失就大了。
0: 嗯哼，好，那这个呢就是今天呢我们讲了比较多的今年呢中考那方面的变化，同埋呢志愿填报要留意的一些事项。再讲返话具体有啲改革嘅内容呢，就出年开始呢都有啲调整㗎、或者魏主任吓，咁帮大家都讲讲可能出年嗰啲中考，首先有一样嘅话总分方面都经有啲变化啦，咁样。咁大概会点样调整法吓，或者个政策调整个背后呢个导向系乜嘢呢吓。
1: 好的，就2027年佛山市

0: 中考的总分将由740分调整为700分，主要是化学从100分调整为60分。那这个政策变化的背后的政策导向呢，主要是落实国家一个双减和一个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相关的要求。例如就是减轻这个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避免学生这个纷纷竞争，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学科的素养的培养上面。那在计分科目的这个结构上面，调整以后总分降低了，相当分母是降低了，实际上相当提升了语文、数学和英语等核心科目的占比，也有利于学生夯实这个基础学科的能力。因为高考大家也知道，语数英每科都是150分的，还是相当重要。然后至于化学跟物理这些科目，我们调整以后呢，也参照了省内的一些主要城市，也是大家的比例都是大体相当的。例如化学科它的分值的比重是8%-9%，跟广州、深圳、东莞都是基本一致的，也体现了政策的一个协调性和科学性。所以说这个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减分，而是在通过来优化这个制度设计，让学生更好的就是聚焦他的一些科目，而且减轻一些就是实际被啊科研的一些负担等等吧。
1: 咁啊，換句嚟講，即係出年開始嗰個中考變化，主要仲係集中喺總分嗰個變化嚇。咁其他嗰部分咧，就暫時係咪變化都唔算話好大。
0: 那其他的呢，其實很多都已經在推進中，是吧？也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就是把一些國家的一些改革的精神就貫徹進去。我們是佛山歷來的改革都是穩中求進啊，就是。表面上看呢，就不会有很大的这种剧烈的变动，但它是细水长流的，一步步来。
1: 咁中考改革当然一直都强调话减轻学生过重嘅课业负担啊，同埋促进全面发展。咁但系即系始终而家咧，嗰个升学竞争仲喺度啦吓。咁对家长嚟讲，喂，点可以唔焦虑咧？咁样呢个听落到而家都仲会系一个矛盾咯吓。啊，魏章啊，咁我哋应该点样去睇翻各自？那个调整哈、
0: 啊、是，在这方面呢，就家长跟考生朋友呢，也可以去关注佛山教育有个家长学堂啊，这家还讲的比较多。那这里借这个机会也讲两点吧，一个呢是给家长的建议，就是调整心态，关注长远，不要只盯着一次两次的这个分数，要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中考只是成长的一个节点，不是终点啊。那也要当孩子成长的一个助力啊。
1: 咁当然，而家如果你讲呢番说话，就唔系净系讲中考啦吓。
0: 是啊，是啊。
1: 即系而家可能读紧小学嗰啲都经已，家长你就要吓将个眼光去点样去放长远啲啦。
0: 实际上也还是要家长呢，还是要主动去了解这些政策，来科学规划。比如说今年的变化，刚才讲到一些半非升啊，那中高起长学制等等这些多元的升学路径，也可以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发展方向。而不是盲目的追求一些名校，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加强沟通那多跟孩子交流，了解他们的兴趣和想法那在志愿关键环节给予指导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是更喜欢读这些动手能力的或者什么的，那就说也要尊重他，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最高，而且比如说经常讲的什么鸡头凤尾等等给他孩子一个更加适合他的环境，这是给家长一个建议啊。就总之就是不要，一个是要主动去关心了解，第二个呢也不要包办代替啊。那这是给家长的建议。第二个呢就是第二大点是给学生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的考生朋友哈、啊，就也要回归基础，全面发展，认真学好每一门课程，不要偏科。初中是打基础的，很多东西都跟将来高中是有密切关联的，一定要注重课堂的效率，培养这个自主学习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也是发展一些兴趣，培养特长，在完成学业的同时积极参加体育、艺术和科技等实践活动，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这也是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合理的定位，也要保持自信，客观评估自己的学习水平，制定合理的目标，也不要因为一两次考试的得失而过度焦虑。总之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了，就也希望呢，今年各位考生能够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啊。
1: 好啦，咁今日唔该晒，市招生办嘅魏丹容副主任，唔该晒。
2: 上午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海八路谢边立交至桂江立交往广州方面呢，都是比较拥堵的。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张闸隧道路段往乐从，南海大道桂江立交计划路绿景路这几个位置啊，需要多一些耐心。那计划路几乎是全线缓慢，其中啊绿地中心路段双向拥挤，魁奇路湾华路段往石湾方向，博平路雷港公园路段双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提醒了大家，目前呢禅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经升级为橙色，当前佛山五区暴雨预警信号状态是顺德区红色，禅城南海橙色，三水高明黄色预警，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来查看最新的天气情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9: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2: 女女啊，我翻工啦。
13: 爹哋拜拜，
14: 今晚早啲翻啊。
1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5: 好。
1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12: 今日乖唔乖啊？
1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1: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课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主持郭立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仪。
7: 调皮的小朋友相对来讲他是能量比较足，熊孩子他可能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多规矩、而且有个出发点的问题，不怀好意调皮的这个小朋友通常会有什么特质？
8: 通常我们发现那些有潜力的恩皮仔呢或者是恩皮女呢，他通常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他是想有收获他才这样做的、他不是为了干扰，不是为了咿呀乱叫去制造噪音去看人家不开心的表情，他而是可能想探索，想社交、想找到自己开心的事情、跟住打破了规则。在他打破规则的时候，他不是为了宣泄或者是破坏的、即他不是就是为了令你不舒服、所以他理解人家去教他的时候亦都会误解人家是为了令他不舒服，但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会有破坏。往往很多长大后有出息的这些小孩子呢，即是小时表现得比较恩皮的小孩子呢，其实他们本身是很有正义感的、只不过在执行起上来有一些行为方式呢，他不是那么顺摊，同埋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被规则去束缚住。通常很容易去接受规则，服从性很强的小孩子呢，我们通常会说哇他很乖啊。
7: 啊，是啊，好听话。
8: 好听话。但是有阵时候我哋又发现，大下大下呢啲好乖嘅细路仔，佢突然间掹起上嚟嗰下咧，你揾唔到佢嘅源头喺边嘅。你即系话佢呢啲乖同埋佢呢啲守秩序嘅背后咧，佢系未经过探索嘅，只系盲从，所以佢唔系真正认可咗呢种秩序嘅。但系嗰啲恩皮嘅细路仔咧，佢系经过探索，佢撞过板，然之后佢对呢啲秩序咧有咗真正嘅认知，
7: 佢有咗边界感。
8: 冇错啦，佢嘅边界感反而成立得比其他小朋友更强、所以佢可能长大之后佢嘅出色咧就嚟自于呢啲地方。咁我哋稍微统计咗下啦，譬如呢啲调皮嘅小朋友咧，佢会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探索欲，边度有声都引到佢嘅。
7: 哦，
8: 所以另一个方面咧，你会发现佢嘅注意力好唔集中嘅。仲有咧，佢天生就有喜剧感嘅。好有创造力嘅，佢天生就好鍾意搞笑嘅，吸引人哋注意、令人哋睇住佢笑，佢总係觉得啊、我做呢件事大家都开心喎、但係佢嘅秩序感出嚟咗之后佢咪有出息囉。仲有呢就係、精力超旺盛嘅，就係、传说中嘅高能量宝宝啦。你做乜嘢都好佢都係生生猛猛嘅，永远都唔见佢攰嘅，就好似一个永动机咁、然后佢嘅行动力好强，諗起佢就要做㗎啦。等到听日是冇可能的、所以要训练呢啲细路仔学会延迟满足是好重要的。咁仲有一个呢，佢哋就从嚟心目中冇权威的、自己諗咗乜嘢一定要爆出嚟先，一定要讲咗出嚟先，不畏强权，特别越细路就越系咁样，因为佢哋都唔知道乜嘢系强乜嘢系弱，佢、就先尊重咗自己嘅諗法先。咁再有一个呢，其实佢哋嘅人缘好好嘅，你諗下佢调皮嘅目的就系为咗好玩，佢唔系自己玩，佢要搵人同佢玩嘅，所以玩下玩下，周围啲人咧反而中意跟住佢。所以有阵时你谂下，马骝山点解嗰只马骝王最后会成为孙悟空咧？点解会成为美猴王咧？
7: 都因为跟住佢。
8: 系啊，因为大家跟住佢嘅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有趣啊嘛。佢可以喺水帘洞里边搵到一个咁样嘅花果山福地嚟住，肯定崇拜佢、同样嗰啲恩皮嘅细路仔，一下子一呼百应，去玩咯。玩乜嘢啊？马上佢有諗法、所以呢样嘢呢会帮佢带嚟好好嘅人缘。 而且亦都訓練咗佢良好嘅社交能力。再一个呢，因为佢成日諗一样系一样，所以其实佢哋解决问题嘅经验系比普通小孩仔更加丰富。
7: 冇错。
8: 然后呢，因为恩皮自细就肯定好多大人闹㗎啦。所以心理又硬正，打不死，
7: 抗挫能力好强。
8: 抗挫能力非常强，所以你諗下咁多优点集中埋一起，长大系咪有出息咯？
7: 反而你熊孩子咧，喺屋企里边不断纵容下，反而系算唔上下。
8: 所以到真正有人教训佢嘅时候，佢接受唔到啦。
7: 嗯，
8: 佢就玻璃心啦。
7: 系啊，
8: 系嘛？
7: 会出现啲情况。
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11: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

0: 梁清集二十席代言房，隐蔽工程二十二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2: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2: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1: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选，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选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元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3: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嗰啲难忘嘅记忆。
4: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5: 嗰一个 moment， 我真系好想喊。直到听完呢首歌， 我想明白了一些事。
6: 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地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些喜欢就点了个赞。
7: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8: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袁君。医保入面的个人账户大家都知道啦，有些人医保入面的个人账户是有钱的，很多人都觉得放在这里就放在这里，说不定看病的时候用。但是年轻人的医保账户入面，这个个人账户入面可能有成万元的限制，父母的账户又或者有几百元就不够使，其实这笔钱可以灵活运用的。今天跟大家讲四个方法啦。第一个，家庭共济，相当于全家的医保过账的钱可以共享。简单啲嚟讲咧，就将爸爸妈妈啦、配偶啦、仔女啦嘅医保账户捆成一个共享钱。边个睇医生咧，就使边个嘅钱啦，可以先用嘅。咁啊，唔够咧，再从其他余额多嘅家人嘅账户入边去划扣，完美去解决咧余额不均嘅问题。操作亦都好简单，打开常用嘅支付软件，搜索电子医保，点绑定家人，输入你亲属嘅身份证就。OK 啦，注意咧，一个人咧唔能够绑两个共济网，唔好重复操作，只能够咧组员用组建人嘅钱啊，所以咧令到余额多嘅人咧去做组建人咧就最啱噶啦。不过后面嘅亦都可以去更换组建人。第二咧就系医保钱包转账啊，异地家人亦都可以享受补贴。如果爸爸妈妈喺老家冇办法去整呢个家庭共济嘅话咧，就要用呢个功能。先下载一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注册之后咧，开通呢一个医保钱包，然之后咧就可以将自己嘅医保账边嘅余额转俾屋企人啦。不过咧你要注意，部分地区要求咧历年余额超过3000元先可以转，单日咧最多转3笔，一笔唔超过2000元吓。而且咧屋企人咧亦都要先开通医保钱包咧，会收到噶。第三咧就系用医保嘅钱咧同全家嚟买保险啦。喂，唔使使现金咧都几抵嘅。只要你同屋企人咧喺同一个省市参保咧，就能够咧用医保过账嘅余额同佢哋交保费。嗱，比如话每年都一定要交嘅城乡居民医保啦。亦都千祈唔好断缴，可以用医保入过账入边嘅钱咧，先交钱，守住基础嘅保障。仲有各地嘅惠民保啦，价格比较低，能够补充医保嘅缺口，尤其适合老人家同埋有既往症嘅屋企人啦。咁部分地区咧，仲能够买商业医疗险、重疾险呢啲，同自己屋企咧都可以加层保障。第四咧就系线上购药可以用，日常悭钱咧就唔使心痛。咁啊，平时咧就买感冒药啊、维生素啊、膏药啊呢啲常用药吓，唔需要咧跑去药店嘅。你喺支付宝、美团呢啲网上咧，呢啲平台去选医保支付啊，有带医保支付标识嘅嗰啲店铺，结算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用医保过账嚟俾钱嘅，直接划扣你账户入边嘅钱，咁啊现金留到喺其他地方嚟使，咁啊呢一个医保过账嘅钱咧可以充分利用。其实医保过账咧唔系等生病先用嘅钱嚟嘅，而系全家嘅保障工具箱。趁得闲你都可以查查自己嘅余额啊，绑定家庭共济，该转账就转账，该买保险就买保险，日常购药记得用医保，令到闲置嘅医保钱可以流动起身，既能够平衡家庭资金，亦都能够加固保障，何乐而不为呢？快啲试下呢个办法，令到你嘅医保钱发挥最大嘅价值啊！
9: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保，干货分享随身听。
1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嘅林奕宏医生。林医生，听讲你咧最近咧接诊咗个特别嘅案例，系一位自闭症患者。咁喺大家嘅印象之中咧，自闭症患者咧可能喺沟通上边比较困难啲。 咁你哋当时系点样帮助呢一位16岁嘅后生仔顺利咁完成咗治疗呢？
13: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他是一个自闭症啊，当然的话他妈妈的话带他过来的时候，他的话嘴巴是不太肯张嘴巴的，然后哄了好久才张开嘴巴让我们看到他的牙齿。然后呢我们的话呢是想让在门诊上去治疗的时候呢，他的话是没办法去配合啊，他非常害怕啊，就一直在诊室里面就蜷缩在那里。那为了避免的话，我们去强制性治疗给他带来一个心理的创伤，那我们跟家长沟通了之后呢，我们选择了用全麻的方案，然后一次性的话把他所有的烂牙进行治疗啊，治疗完成之后的话呢，他也没有任何不舒服，他家长也非常开心啊，说治疗完成之后说、哎、没有痛啦，能够正常吃东西了。
12: 全麻治牙，喂，听起来都挺舒服啊。咁咩情况之下呢会建议用全麻咁呢？
13: 一般的话呢，我们的话是有几种情况是我们是会建议说用全麻。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呢他有非常多的烂牙啊，他需要做好多次治疗的，就是说我们一些小朋友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大人他有十几颗烂牙，那我们用全麻的话也可以，就是一次性把所有的牙齿都进行完成治疗，避免他多次往返。第二种的话就是一些像自闭症啊，沟通困难的，甚至我们前阵子也作为一个唐氏的儿童，这些的话他是没办法配合我们常规治疗的，那我们也会选择全麻。一些牙科恐惧症的啊，像他没办法去配合我们常规操作的，那我们的话呢是会选择在舒适环境下，那就是全麻去进行治疗。再有一个话就是我们需要操作时间非常久的一些，我们讲啊手术啊，啊一些肿瘤啊，甚至一些囊肿之类的，那这些我们都是需要做全麻去治疗的。
12: 哦，咁最常做嘅全麻系咩情况啊？
13: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些小朋友的舌系带啊，剪舌系带，或者说我们讲一些粘液腺囊肿，比较小的一个囊肿。因为小朋友的话呢，他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啊，然后的话呢，一些小朋友经常咬嘴唇啊，就会导致他的嘴唇啊、舌头会有些长一些小囊肿啊，这些的话就是可以在全麻下舒适性的、一次性的完成这个治疗。
12: 呢啲病症系咪就得细路仔先会有嘅呢？其实可唔可以用焗麻嚟搞掂佢咁呢？
13: 其实这些的话是大人小朋友都会有，而大人的话一般我们也可以选择用局麻就可以了，只不过说一些小朋友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是看他配不配合，能配合我们也可以局麻去处理，如果一些不配合的话呢，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还有一些叫束缚治疗啊，就是说白点就是把它绑起来。当然现在的话比较少家长会选择这些方式，因为你看的小朋友啊非常难受啊，绑着就会心疼，所以一些的话3到6岁呢我们就很难去配合的，我们就会选择去进行全麻下治疗，避免对小朋友造成心理的创伤，而且的话也能保证我们的治疗效果。
12: 如果为了帮啲细路仔治疗口腔问题，但是呢佢哋又唔配合啊，可能呢又唔小心整亲啊，整损咗啊，甚至整伤咗，咁咪真係得不偿失啦。所以话全麻手术啊确实就帮到手啦。喂，讲到全麻手术呢，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安全问题㗎喎。有啲家长佢会问，喂，全麻会唔会影响细路仔嘅智力发育咁呢？
13: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啊，现在我们全麻是舒适下治疗是非常多常见的，像我们一些啊胃镜啊、肠镜啊都可以用，选择用一些全麻啊，它是代谢非常快，残留比较小，对智力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而且的话能够让我们的手术顺利进行，而且避免对小朋友造成的一些心理创伤也好啊，带来一些焦虑啊这些体验。
12: 有老人家就问了，我的孙仔呢做手术要全麻，咁我种牙呢系咪可以瞓住觉嚟做啊，咁样瞓醒之后就种好牙啦，唔使驚喎。林医生，呢、这个问题真系好盏鬼喎。
13: 其实的话呢，我们全麻下做种植也是非常常见的啊。我们这边有些时候呢，一些难以配合的呀，甚至我们前阵子做了一些唐氏儿，他40来岁了，也是想种牙的，我们也是全麻去做的。但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能够去门诊下去配合，我们局麻就足够了。因为如果说一颗两颗的啊，我们有些时候3-5分钟都可以种完一颗牙的。
12: 哇，5分钟就搞定？咁我快过煮个公仔面嘛。林医生，是不是真的种牙真的不痛的？
13: 种牙的话其实的话有些时候 很多情况都说，哎，我拔牙都比种牙痛啊，因为种牙有些时候呢，我们经验比较丰富的种植医生，他会选择用微创种植，不会的话去切开啊，这些的话呢，直接打麻药进行种植，能够更节省时间，而且的话创伤更小啊。

0: 我们之前还有一个患者，他来了之后从进去手术到出来就5分钟，他还说比拔牙还快了很多啊，后面还专门给我们送了一个锦旗过来做感谢呢。
1: 所以话呢，无论是睇牙定是做其他治疗啊，医生的技术啊真是最紧要最关键的，就好像煮餸咁啫嘛，同样的材料大锤煮出来的就是不同啲。
0: 对的，就像我们种牙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也说白点哈，术业有专攻啊。有些的话呢，可能我种牙天天种天天种啊，这东西非常熟悉了啊，可能3-5分钟的事情，可能对一些医生啊种的比较少啊，可能他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或者说他的一个过程就不会那么感觉没那么舒服啊。再有一个话呢，我们的话也要看我们的一个资质啊、口碑啊、医生的一个实力啊。啊，所以顺便来讲，就是我们这边关于医学博士、硕士的主治医生，这些都有7位以上。
1: 林医生，我哋好想知道啊，点样先可以培养出一个咁成熟老练嘅种植牙专家出嚟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一个合格的一个种植医生啊，都要过好几关。首先的话呢，从我们的一个学习啊，从本科5年基础，3年住院，再有2年的规培啊，就像我们的少林寺弟子一样，先扫地之后再学武。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实战的磨练，每年都得要150台以上的一个手术去处理各种疑难的病例。最后的话呢，我们要去持续的进修啊，定期啊去韩国啊、欧洲啊这些去学习最新的种植技术。那我们科的话呢，最长时间的种植医生呢已经30多年了啊，每年的一个种植量都得要大差不多到1000颗以上啊。一天的话，我们手术最多的话一天能做40多台，所以我们医生在疑难种植方面的经验是比较充足的。
1: 所以各位街坊要记住啦，种牙呢一定要找专业的团队，不可以只是对比价格咁简单嘅。嗱，林医生，你讲到三甲医院多学科联合治疗对老人家特别重要，你可唔可以举个例子，等大家听得明白啲，点解系咁关键呢？
0: 可以的。刚好的话呢，在上个月的月底啊，有一个82岁的阿伯过来种牙啊，有20多年的糖尿病史，有装了支架，然后的话呢，他还每一个星期要做透析啊，口腔里面的话仅剩3个牙齿支撑，想来种牙啊，其他医院都评估都不能种。然后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呢，通过内分泌科去调节他的血糖，然后的话心内科去评估他的风险，调整了抗凝药物，然后呢跟肾内科去调整了他那个透析的情况，然后最后的话也跟麻醉科去配合，我们在全麻下进行了种植。种植之后的话，也让营养科去帮忙去调整他的一个饮食，最终的话呢，住院两天用那个即刻种植的技术，让他当天就有牙齿吃饭，然后的话呢住院第3天就出院了啊。现在他都跟人说，哎呀，种植的话很简单啊，2-3天就可以搞定，都吃上东西了。
1: 接下来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蟬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蟬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微信搜蟬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上午9:30，946天气预报。
6: 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今日在凌晨1:30到9:15，咁我哋佛山地区咧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嘅，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各区的最大累计雨量按毫米嚟去计，顺德容桂是121.3毫米，而南海九江是97.9毫米，占星石湾85.9毫米，高明间合是44.5毫米，三水落平是35.7毫米嘅。预计今日白天咧，我哋仲系会有大雨到暴雨啊，目前 禅城、顺德、南海、桂城、九江、狮山大力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而其余镇街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当中，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雨工作，还有出行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天气预警。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五月三十号、三十一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9: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6: 今日又是落雨湿湿啊，咁所以大家外出咧一定要了解最新嘅天气预警情况啦。咁而今日咧就温度方面介乎于24到28度之间，感觉仲系湿淋淋，咁相对湿度咧介乎于80%到98%之间吓。嗱，遇到一啲咁样嘅天气咧，屋企湿立立嘅时候，你系咪话谂住，哎呀，我开大啲个冷气啦，抽抽湿啦，等等，又或者屋企咧啲衫唔干啊，我系时候要买翻个洗烘套装，帮我啲衫咧烘干佢，唔使下下都望天打卦啦，系嘛？即系跟住咧。屋企嗰个阳台度晾晒啲高高低低嘅衫裤啊，成日都唔干就等干啦咁。嗱，当然啦，如果你又要买家电或者系要换新你屋企啲旧家电嘅话，点样咧？近期亦都会有我哋嘅家电换新内购会。咁之前我哋喺节目里边都预告过噶啦吓，今日会请嚟天南电器嘅李总同大家讲讲今次我哋嘅内购会有咩着数优惠噶。呢、這个时候先同阿李总打声招呼先，早晨，李总。
12: 你
6: 好，边边，咁大家呢即係已经系等緊话，哇，今个星期六可喺我哋天南电器有六家店呢系会有好多嘅着数优惠喎，咁但係就仅此一日喎，不如我哋先讲讲呢今次我哋嘅内购会嘅整体情况啦，好唔好啊，李总。
12: 好嘅，我哋今次5月23号呢就同我哋传媒同埋商务局就搞咗一个内购会嘅。
6: 嗯。
12: 咁我哋整体嘅同我哋联合咗美的啊、格力啊、西门子啊啲50多家呢啲大品牌，我哋全部都做好就系准备今次咧就落足了。
6: 哇！
12: 你出边风大雨大，我哋优惠力度一样咁大。
6: 好大系嘛？优惠力度好大。喂，我刚才听你提到咧系有超过50家嘅品牌，即系话其实佢已经包揽咗我哋屋企好多啲大大细细家电噶啦，
12: 大大细细系所有嘅家电品牌，细件大件全部都有噶啦。
6: 我记得我旧年咧就系喺我哋嘅换新家居消费节上面咧，就专门揾阿李总啊买台空调，系嘛？
12: 多谢支持啊！
6: 因为咧真系好着数啊！我都有同大家讲过，我话哇，我对比过好多平台咧，都系揾天南电器系真系有，因为今次我哋有叠加补贴，系咪啊？
12: 是啊是啊，
6: 嗯，
12: 因为呢就有三重补贴嘅，第一重就是厂家有一个补贴，
6: 嗯，
12: 就是品牌有补贴，咁我哋天南自己有个补贴，咁依家呢就我哋国宝啊亦都有个15%封顶1500一台嘅补贴，所以三个嘅补贴加埋呢就最高50%都有。
6: 哇，嗱，大家听住啦吓，今次我哋呢个家电换新嘅内购会咧，最高吓，即系话正企双保再加埋阿李总天南电器嘅再加多一层，咁啊叠加至高去到优惠力度去到50%系嘛？
12: 嗯，
6: 哇，咁我想问一下咧，喂，如果系大家你有冇啲咩嘅指引 tips 同我哋啲市民讲下，喂，你今次买边啲会着数啊？边啲有爆款啊？可能大家而家都竖起个耳仔等住听嘅。
12: 你啱讲到 即系屋企落雨啊，或者要湿啊，空调最抵啦，而家。
6: 哦，空调嗱，大家要等住用噶啦，因为天气又热啦，又湿啦，咁样。
12: 今次我哋同 TCL 提供咗一款1.5匹

0: 频一级能效。
1: 哦，
0: 如果系到之前2000多嘅，今次活动价办完个保之后，到手价1300都唔使。
1: 哇，1300都唔使，喂，1.5匹喎。
0: 1.5匹变频，
1: 即系话好多我哋啲主人房，即系大啲嘅主人房，其实1.5匹系够噶咯。
0: 已经超晒㗎喇。
1: 係囉，即係以前呢你悭地买嗰 1.5 匹呢，即係起码都要三字头啦，即係如果係新嘅话係咪，咁但係呢今次我哋呢个係一级能效，即係话帮大家悭电嘅。仲有系变频嘅，即係话系咪有冷暖啊，
0: 係呀係呀。
1: 哇 ,1300 蚊 ,1300 几搞掂啦。
0: 1200多 1300蚊都唔使，1270多。
1: 哇好离谱囉。嗱，如果大家呢即係要諗住换空调啊，即係呢已经系屋企嗰个制冷又唔系好掂啊，又冇暖嘅，冇制暖嘅制热功能嘅，系时候换啦。因为呢依家你都唔使諗咁多，李总话㗎下叠加晒补贴之后1200多 1300蚊都唔使就可以有呢台啦。如果大家想参与到呢个内购会呢，可以打8339 8339，是8339 8339，提前准备你的弹药，看看什么时候呢就该出手时就出手哈。嗱，这个呢就是空调 ,1.5 匹的，那么大的主人房这些都 OK 了，完全满足晒的了，那而且是变频，即是有冷暖功能的了哈，那么这个呢一级能效的，即是说帮大家节电环保的，先至1200多 1300蚊不用哈。好，这个记住了，那么还有些什么呢？
0: 你啱啱讲到今日落雨比较湿，咁好多衫呢就要烘干。咁依家呢就我哋同美的小天鹅推出咗有一套洗烘套装，即係一个洗衣机、一个烘干机，咁两台加埋。
1: 几多？
0: 4000蚊都唔使。3500蚊左右已经到手啦。
1: 哇，我真係好想同大家讲下呢，其实以前我哋买呢啲洗烘套装嘅话起码都7字头起喎。喂，依家可以几多钱话？四字头。
0: 3500左右。
1: 3500左右，即系4字头都唔使。
0: 4000蚊都唔
1: 使。所以呢啲啱啲嘅朋友呢，假如屋企下阳台封窗之后啊，究竟系边度地方晒三晾衫，唔使諗啦。嗱，呢一个李总天南地喺呢边啊，内购会嘅优惠。两件装啦，等于系两件嘅套装，有洗嘅有烘嘅，呢种两件套装加埋先至系3500多 4000蚊唔使。哇，呢、這个以前呢好抵呀，真係以前諗都唔敢諗㗎，即係大家可以多啲做一啲嘅价格对比你就知道㗎啦。以前呢两件套你起码都系要去到7字头啦，有啲硬搞活动都要5字头啦，依家去到3字头就有啦。但係呢记住我哋系5月23号嘅内购会先有下，得一日㗎咗系咪呀？
0: 是啊是啊，就得一日。
1: 嗱，所以大家集中啦。如果大家想提前去了解一下啦，可以打8339 8339。如果你话，我到时去到现场啦，咁又得，但去到现场，李总地点讲俾大家听先，我哋有6家门店噶。
0: 6家门店，我哋总店咧就喺南海桂城南海广场6楼。咁我哋喺禅城喺桂纳路顺联国际5楼。咁喺彭瑞利广场啊，喺大力永旺啊，喺美居国际，咁喺狮山我哋都有分店嘅。
1: 哦，即係有几个点啦，我哋再重复下先，惊大家唔知呀。咁但係如果大家搜导航天南电器得唔得？
0: 得得得得。
1: 係咪
0: 会弹出嚟啦，我哋旗下所有嘅店嘅地址，你近边度就揀边度就得㗎啦。
1: 哇，嗱几正啦，即係6家门店下，南海广场有，彭瑞利有，顺联有，大力边度啊？大力同埋
0: 永旺
1: 啊，大力永旺，大力嘅永旺，官窑咧？
0: 官窑喺官窑七宝，即系有个10字路，好容易揾嘅。
1: 哦，又好容易揾嘅，又系首天南电器得噶啦，系嘛？
0: 系啦，系啦。
1: 跟住美居店仲有。
0: 系。
1: 哇，咁啊，所以嗱，六家店吓，记得个时间咧就喺星期六嘅。
0: 六。
1: 朝早9:30开始噶咯，系嘛？
0: 购物中心嗰啲就10点钟嘅，其他嗰啲就9点半。
1: 明白明白，即系街铺咧就9点半可以开始，跟住购物中心咧就10点开始吓，咁大家咧就可以记得，即系唔好错过星期六吓。咁啊，仲有咧亦都可以打我哋8339 8339啦，去咨询了解亦都可以嘅。喂，李总，我哋继续讲讲啦吓，刚才先你讲咗其中嗰两部分，我知道今次仲有好多很激烈嘅家电嘅，可唔可以再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好多大牌啦，刚才你有提到嘅美的啊、小天鹅啊，我知道Como 啊、东芝啊、华为。隔篱嘅松下 TCL 啊，仲有好多都有啊，都同大家讲讲啦，好嘛？
0: 除咗今次我哋啱讲啲优惠嘅时候，我哋今次为咗523啊，我哋特别同美的嘅美粉战， 大家知道佢每一年五月份就係佢嘅粉絲節，咁啊將佛山站就揀咗嚟我哋天立。咁今次咧就佢帶嚟好多嘢嘅，除咗我哋1,390全面之外，仲有好多新品第一台同華為搭咗紅夢系統嘅空調，首發就喺我哋5月23日嗰日喺南海廣場嗰度會首發全球首發。
1: 哇！
0: 上市，
1: 喂，好重視喎，好重視喎。
0: 係啊。
1: 如果大家咧即系想去嘅话咧，你亦都可以去到南海广场嘅天南电器嘅店嗰度咧，会都会有呢个嘅首发仪式系嘛？
0: 系啊，你的美粉自佛山站，佢除咗福利之外，佢仲将好多2026年嘅新品，有冰箱、有空调，啱讲嘅空调啊、冰箱啊、洗衣机啊、生活小家电，好多啲新美的嘅全球嘅新品首发都放咗喺我哋呢度。
1: 所以大家就话你使乜四围腾啦，唔使四围腾啦，星期六啊去南海广场天南电器嗰度呢就有好仲有好多新品嘅发布下。因为有啲朋友佢系我鍾意追新款喎，即系而家有啲咩新，因为大家鍾意换新我哋屋企啲家电，有啲嘢即系我成日都会同啲听众朋友讲话，喂你嘅洗衣机叮咣啷呢你就唔好再忍啦，不而家真系好抵啊，喂你仲再同我哋放下啲福利优惠等大家听下过下瘾先啦，大概了解一下。
0: 仲有一样嘢仲劲呢，就系我哋接落嚟咪跌教友嗰、那个漂移啊，
1: 龙船漂移，
0: 咁我哋南海广场老板嗰间旗舰店重装开业啦，咁亦都系5月23日嗰日，咁佢又推出一个福利咧，佢哋又赞助咗永丰队，如果系永丰队夺冠，所有买老板嘅免单啊，
1: 吓咁犀利，喂咁即系话佢类似系有一种抽奖咁上下，即系类似啊，
0: 系啊系啊，
1: 哦
0: 系啊，
1: 哦即系话假如咁啱嗰日买到老板电器嘅，
0: 如果永丰队夺冠就免单。
1: 喂，呢啲有冇得签合同噶吓？要稳阵啊！
0: 佢现场到时你去买喺老板专柜销售，咪同佢讲点操作，你买咗之后点免单，全部都有详细，佢会同你讲清楚嘅。
1: 哦，即系除咗有优惠之外，仲有机会免单系咪啊？
0: 是啊是啊。
1: 哇，嗱，呢个就喺边间店？边间店？
0: 所有店都享受，但系只不过咧就南海总店嗰度，佢朝早搞埋开业。所以咧就会了解得更加清晰，老板电器嘅所有嘅工作人员啦，厂家啲人都会喺呢个专厅嗰度，会到时你会见到噶啦。
1: 即系其实喺我哋嘅内购会天南电器里面嘅老板嘅专柜呢边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大家要
0: 记
1: 得
0: 所有店嘅老板都可以。
1: 系啦系啦，即系呢个老板电器吓，如果大家要买厨电嘅话，就知道啦。无论系洗碗机啊、消毒柜啊、等等呢啲啦吓，烟机炉灶啊等等呢啲。喂，咁又可唔可以先放少少料出嚟？大概有啲咩嘅爆品优惠咧？大家可能有啲攞笔记咯，已经系。
0: 因为咧，老板咧，佢哋咧就今次咧，主要咧就系我哋有啲两件套，大概3,000蚊都唔使都可以攞到手噶啦。
1: 即系烟机炉灶。
0: 是啊，平时可能要到7,000-8,000蚊，所以今次呢就打的那个优惠力度都比较大。
1: 好紧要喎，原本7,000-8,000蚊，而家两件套加埋大概3,000-3,000蚊啊。
0: 唔使3,000蚊，唔超过3,000蚊。
1: 哇！所以嗱，都话啦，依家即系如果大家要换家电咁计啊，你谂下以前真系节省好多好多预算嘅。所以，假如你个燃气炉已经用咗8年啦，因为其实都会提醒大家话，喂，有时呢啲炉灶咧，你用过超过8年，你系时候换一换佢啦，因为有可能会有啲漏气啊，或者系燃烧唔稳定啊呢啲情况出现嘅。咁你谂下。老板电器啦，喺天南电器嗰度啊，大家要提醒你啊，唔好自己周围掟去其他地方就系啦。因为天南电器，因为喺5月23日，即系呢一个星期六，会有一个我哋家电换新内购会，咁啊专门咧就系额外叠加咗福利嘅，就系原本可能老板嘅烟机炉灶加埋咧就系7,000+蚊，而家咧3,000蚊唔使有啦，所以无需再等吓。咁呢个咧就系烟机炉灶嘅。咁刚才亦都讲到一啲空调啦，我知道有唔少嘅空调咧，即系嗰啲。叠加嘅价格之后啊，哇吓，有啲柜机甚至乎系三字头就有柜机，
0: 系啊，三匹，
1: 嗯，
0: 三匹两匹都可以，
1: 三匹两匹，喂，啱啲咩嘅大厅啊，咩啱啲咩客厅啊，即系大概咩方数嘅厅啊，等大家，
0: 大概三十零方左右咯，即系30零方左右，即系今次即系攞到嘅优惠都比较大，厂家都比较支持我哋今次活动。
1: 系啦，咁嗱，有啲三匹嘅柜机吓，一级能效嘅，跟住咧就仲有，
0: 仲有一个更惊爆，大家知道，即系6月份世界杯就会嚟噶啦，咁大家肯定要换台靓嘅电视，
1: 去睇系嘛？ 系咁啊？点啊？你电视有
0: 75寸创维嘅75寸4K 电视。
1: 嗯。

0: 咁啊，低日嘅內購會嘅啫，記得75寸 4K 嘅創維啊，二字頭，即係2000多元就有交易啦。喂，咁有啲巨幕嗰啲都有喎，喂，以前巨幕嗰啲咧慢慢聲喎。
1: 大概98寸嗰啲，即係100寸左右嗰啲、最平、最平最平，可能都有7000多元都可以攞到嘅。
0: 哇！嗱，呢個有咩好處呢？同大家講講，而家有啲家居嘅裝修啊，就係我唔做電視背景牆啦，我就直接擺個巨幕嘅，100寸嘅就擺喺度。喂，其實而家有唔少嘅喎，你整個電視背景牆你都慢慢聲啦，但你買部靚電視喺度7000多元就搞掂喎。
1: 是啦是啦。
0: 咪就係啦，嗱，所以呢个啦，即係喺家居装修啊同埋呢个电器方面啊，大家可以去諗一諗策划一下。不过呢个时候呢係要提前。喂，阿李总，我哋可唔可以就话提前去现场了解咗，反正我到嗰日呢我就落定买边样啦，我驚会错过咗，咁得唔得？
1: 可以嘅，可以。
0: 可以先。
1: 即係依家都可以去睇睇啱，睇啱边款，睇啱边个型号，所有嘅品类你睇完之后列个清单，因为呢我哋厂家嘅政策佢係22号晚10点钟先下发俾我哋嘅、所以咧就23号朝早10点钟，你一嚟到卖场，就会全部将呢啲嗰日嘅专场价格就会全部飙晒出嚟噶。
0: 嗱咁啊，所以大家吓可以提前去到天南电器，我哋有6家店嘅，阿李总，我哋有分别趁气都要讲讲，因为有啲朋友可能依家咁啱先揸车听到。
1: 系啊，咁啊，总店咧，旗舰店咧就比较大，10000多方，就所有品类都齐全噶。我哋南海桂城嘅南海广场6楼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亦都比较大嘅，就喺、我哋禅城神团国际5楼，咁嗰度亦都有一间品类比较丰富，咁啊就近呢边彭瑞利广场，咁啊负一亦都有一个，咁啊仲有一间旗舰店就喺我哋大力永旺梦乐城，咁啊3楼永旺超市3楼上边亦都比较大，停车亦都比较方便嘅，好容易揾。咁啊其他2间咧就系、街铺店，咁啊喺我哋禅城美居国际10座，亦都好容易揾嘅。咁啊，仲有一间就系狮山官窑，我哋亦都喺7宝大道10字红灯口，我谂好多人应该都见过
0: 啦，
1: 一讲就知噶啦，
0: 好犀利啊，李总，系啊，一讲就知啦。天南电器喺边有6家门店，记住喺星期六先有呢一个额外着数优惠，但系而家大家可以去提前睇定先噶啦，你要提前了解定先。咁但系如果你话诶咁啱听到我哋节目咯，有啲嘢想问一问，咁亦都可以打83398339，系83398339嘅。咁但系你话你直接去天南电器得唔得？得，冇问题吓。好，咁我哋再讲下冰箱啦，好唔好啊，李总？即系大家。家屋企都要好实用喎，冰箱，冰箱有啲咩着数优惠？
1: 冰箱我哋今次同美的攞咗唔知一款嘅美的，但最着数有一款就430几升10字门。即系啲以前我哋想象中都要几千蚊，今次国宝源优惠源大概2500蚊都唔使。
0: 10字门、哦？
1: 系啊系啊。
0: 10字门可以放好多嘢嘅，即系10字门系。等于4个门噶咯，系咪啊？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哇，
1: 呢
0: 啲400几升，400几升够好多好多人啦，一家好几口咯，可以摆好几日嘅餸噶咯。嗱，以前你即系以前大家可能谂都唔敢谂，系咪？你个以前咧平嗰啲咧3000几蚊就系上下开门嘅嗰种冰箱，但系依家10字门即系有4道门噶啦吓，好大嘅400几升噶啦，2000几多话？2000几话？
1: 2500蚊都唔使。
0: 2500蚊都唔使。你话今次你唔去睇下，你点对得住你自己啊？即系你唔好话，诶，我系咪一定要换？你先去睇下先，你都要了解一下支架先得噶，系咪？即系屋企嗰个已经制冷唔系好掂啦，跟住咧就成日都会听到滴啊滴嗰啲咁，即系用耐咗，佢嗰啲机件已经有声啦，咁你冇必要再夹硬用啊嘛，系咪？美的嘅，咁跟住系2500蚊都唔使，400几升系10字门，10字门即系话有4开格嘅，咁真系好大噶啦吓。嗱，记得2000几蚊就搞掂啦。嗱，今次仲系内购会，咁啊，除咗呢款之外，其实都仲有其他。喂，好似有啲一字头都有，系咪啊？
1: 一字头对开门，
0: 对开门，
1: 对开门，用星嘅对开门冰箱，即系办完国宝之后，2000蚊都唔使，
0: 又系2000蚊唔使，即系一字头起啦。嗰个好似500几升嘅，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
0: 哇，你话嗱，即系满足到好多家庭嘅需求啦吓。咁啊，如果无论你系要家居装修，要揾，因为你要买定啲电器先知道个定制柜内嵌个尺寸几多嘅，咁你要装修嘅可以提前准备啦。又或者屋企咧要换新嘅除去啲旧嘅，咁你谂下，下下都话1000几蚊搞掂，2000几蚊搞掂，你仲使乜谂得咁辛苦？

0: 啊，用嗰啲用得咁辛苦做咩啊？咁样好，咁啊包括咧嗱，刚才我哋讲到有洗烘套装啦，咁而且咧，如果有啲朋友话，我净系想简简单单换下啲滚筒洗衣机嘅啫，12公斤嘅被都洗到嘅，有冇啲平价，有冇着数噶咁样吓？
1: 有嘅，有全部。单台又有，洗烘套装都有。
0: 嗯，嗱，即系所以大家可以去到现场睇睇下，因为据我所知咧，有一啲系滚筒嘅洗衣机尾滴嘅，可以12公斤嘅，先至1000几蚊啫噃，1000零蚊啊，洗12公斤啊，你一被都洗到啊！即系如果有啲朋友话，哎呀，我中意有晒阳光，我唔使要洗烘套装，但系咧，我个人系建议，真系买洗烘套装系抵嘅咧，同埋真系好好用啊咧，3000几系嘛，3000几两件套啦。
1: 系啊，
0: 嗯，咁仲有咧，就系、是、有啲朋友话，喂，屋企咧需要洗地扫地机器人、哦，啊，而家我哋都有双重嘅补贴喎，系嘛？
1: 依家我哋直接补，直接厂家补今次。
0: 哦，厂家直接补，
1: 直接补一步到位，因为而家我哋品牌比较多啊，系全齐整晒，基本上大家听到嘅石头追味、波斯啊、天母啊、美的啊，呢啲全部我哋喺天南各个店全部都有呢啲品牌。
0: 系啦，
1: 即系依家最新款嘅同步嘅，即系你睇到好似波斯 X12 Pro 啊，呢啲咩追味S6 Pro 啊，呢啲最新款呢啲全部都有实机上样嘅。
0: 哦，即系话唔使净系睇图片啊，有机喺度啊。
1: 系啊，而且可以演示。我哋嘅销售人员帮你专业演示。
0: 嗯，如果大家咧即系上去睇下，话喂，点样可以帮到我悭啲功夫啊，悭啲时间出嚟做啲其他嘢啊，咁啊嗱，洗地扫地机器人有啦，而家同埋有直接嘅补贴啦。咁同埋咧就，如果你去个天南电器，你又感受到吓，反正我就感受到啦。天南电器嘅嗰啲工作人员咧，除咗专业之外，仲有好耐心咁话俾你听嘅吓，即系即使系啊，你话我想试下得唔得？只要一通电，佢即时就同你试噶啦。所以今次咧，我哋呢、這个一站式扣齐吓，补贴嘅包括覆盖咗有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手机、电脑都有、啊，见好似话系嘛？
1: 有
0: 系
1: 华为比较齐整嘅，华为、OPPO、vivo， 都有手机都有。
0: 哇！所以嗱，
1: 包括手表，华为嘅手表都有。
0: 手表都有，哇！好齐全啦、啊。嗱、建议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南海广场店吓，因为嗰边咧有10000几方，系咪啊？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咧，可能够演示嘅嘢会更多啦。咁又会有呢个扫地机器人啦、烟机炉灶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好多个生活电器啊、小家电啊、微波炉啊、电饭煲啊，喂，智能门锁都有啊吓，蒸烤箱啊、电磁炉啊、破壁机啊，哎，总之你噏得出你屋企用嘅啲咩电器咧，
1: 全部都有。啱讲到门锁，我哋有6-7个品牌比较齐整。
0: 哇！嗱，即系你谂下，智能门锁都仲有6-7个品牌，所以即使你唔好谂住话啊，系咪得空调、洗衣机啊啲大件嘅嘢先有啊？唔系噶，细件嘢都有，手机、电脑都有，智能锁都有，所以咁品类齐全，但系咧就集中只系得一日，因为呢一个系属于内购会嚟嘅，系
1: 叠福利，
0: 对啦，咁啊叠加几重嘅补贴啊？李总，我哋再继续讲讲叠加边几重补贴，等大家了解多清楚啊！
1: 第一个咧就系、是、今次我哋50几个品牌，今次活动嘅叫我哋几个厂补贴一部分。咁另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天南自己嘅，亦都攞一部分出嚟。咁第三个咧就系依家大家都知道有国保15%，封顶1500一件。咁三重补贴都可以叠加嘅。
0: 嗯，嗱，几重嘅叠加吓，咁所以最高叠加去到50%，所以点解会有啲咧烟机炉灶原本要7000几，依家3000蚊就搞掂啦，系嘛？跟住啲大嘅彩电，哇，即系刚才都讲到有啲咧好大嗰啲彩电系几多啊？即系几多寸？
1: 75寸，75寸 4K 高清，即系3000蚊都唔使。
0: 就系、是、咯，你话几着数啊？仲有啲洗烘套装，哇！啲洗烘套装而家几多钱啊？洗烘套装刚才又讲到啊？
1: 3500蚊，即系4000蚊都唔使。
0: 咁啊系咯，上下两件套、哦，即系两部机、哦，唔系得一部嘅嗰种、哦。
1: 加台干衣机系。
0: 咪系咯，嗱，除菌护衣系嘛，咩都搞掂晒啦。你阳台封窗之后话啊冇地方晒衫，买呢啲系啱噶啦。或者系哎呀，我都唔需要担心话天气潮唔潮湿啦。我有呢个洗烘套装，我中意点洗就点洗吓。咁而家咧就以前可能都要成7字头起，咁而家咧就系、是、3字头就有交易啦。仲有更多嘅着数噶。咁因为时间关系。系啦，所以一下子就讲唔晒咁多。咁但系今次咧，即使系买去报名去到现场消费满额，仲会送落地循环风扇啊呢啲，即系都仲会有额外嘅礼品赠送添
1: 系
0: 嘛？
1: 系啊，今次我哋只要报名5月23号呢个活动，你只要当日即系、就是、扣满1990

0: 元，咁啊一户我哋就会送一台价值299嘅循环线啦，唔系落地线啦，循环线啦，
1: 系循环线吓，哦，循环线系啦。咁 啊，如果大家话，哎呀，我唔想浪费呢个机会啊，咁啦，记得啦，呢啲系先到先得噶系嘛。
0: 是先到先得，越快手先的。
1: 是啦是啦。
0: 好抢手。
1: 是啦。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大家亦都可以打 8339,8339 去諮詢報名。咁但亦都係可以呢提前去到我哋嘅天南電器六家門店去了解究竟今次想買乜嘢。因為呢建議大家提前了解，去到真係來購會嗰日就直接你點單要乜嘢就得啦。因為驚到時人太多呢，你又驚自己要等呀咁樣。咁不如提前去了解定係咪，而家都已經可以提前了解啦。咁我哋再講講呢，就係天南电器一共系有六家门店，我哋再讲埋，系啦，我哋再讲埋啊，李总再提一提好吗？
0: 咁啊，六家门店，我哋总店咧就喺南海区南海广场六楼，面积比较大，所有嘅品牌啊，啲旗舰店都喺呢度。咁啊，喺禅城桂华路顺联国际五楼，亦都有间天南电器，咁啊都有几千方，亦都品牌品种比较齐全。
1: 嗯，
0: 咁咧就喺彭瑞利广场负一，亦都有间天南电器。咁啊，仲有一间比较大嘅，亦都喺大力永旺网络城三楼永旺超市楼上，咁啊嗰度就停车比较方便，咁啊比较容易揾噶啦。咁啊喺街铺，咁啊美居国际禅城美居国际十座嗰度亦都有间天南电器。咁喺狮山官窑，咁啊喺七波大道红灯嗰度好容易揾，亦都有间天南电器，好容易揾嘅天南呢啲搜索。就 OK
1: 嘅。OK， 好，咁今日亦都唔该晒李总啦，同我哋讲咗咁多啦，有关今次我哋嘅家电换新来购会嘅着数活动吓，咁大家亦都可以打8339,8339咨询门咨询报名啦，或者直接去到天南电器嘅门店去了解更多嘅。唔该晒李总。
0: 诶，多谢多谢。
1: 好，拜拜。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4: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5: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6: 沙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7: 上午10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6: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九四六天气预报，
12: 再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嘅情况。今日系阴天为主，有大雨到暴雨。咁而温度方面，介乎24到28度之间，感觉好潮湿啊！相对湿度介乎于80%到98%之间。提醒你，咁现时啊，禅城、南海、顺德咧，依然仲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咁而三水、高明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嘅时候咧，亦都系进入到暴雨嘅防御状态，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暴雨嘅最新消息啦。要暂停户外嘅作业同活动，尽可能停留喺安全嘅场所暂避。而行驶嘅车辆应该系尽量绕开嗰啲积水嘅路段，又或者系下沉式嘅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嘅道路，避免将车辆停放喺低洼二路嘅危险区域。亦都要留意翻啦，防范暴雨可能引发嘅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嘅灾害天气。
13: 咦，阿珍，乜咁啱嘅？
1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4: 好啊。阿珍爱上
13: 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5: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理成2400瓦，煲水壶强理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6: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7: 我是吴谨瑶，
18: 我叫无所谓，
17: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9: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7: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8: 系咯，无所谓啦。
19: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7: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8: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9: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7: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8: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9: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20: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21: 成阵噏味嘅，
22: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21: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22: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2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22: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21: 地砖都空鼓啊！
22: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2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22: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6: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Win Win， 换身生活。

0: 活家。好啦，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家吓，亦都见到大家啦喺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上面留言啦。有啲朋友话：喂，几号几号啊？即系话天南电器嘅我哋嘅家电换新来购会吓，系呢一个星期六，记得啦，系23号，今个星期六吓。跟住咧，佢话因为我番禺嗰边噶咁样。番禺过嚟其实都好近嘅，系啊，即系咁多着数，你谂下，哇，嗰啲 1.5 匹嘅空调一级能效嘅，先至一字头千几蚊又有，洗烘两件套嘅，系咪？哇，3000多蚊又有，以前你谂都唔敢谂啦。喂，仲有四开门，即系有十字门嘅嗰只冰箱啊！哇，你以前谂下，你悭地。即系4000-5000元起啦，咁而家好多嘅优惠价格，令你觉得哇叠加完之后平50%嘅都有喎。咁当然啦，我呢边呢即系冇嗰张底单啊，因为我知道有好多好多着数优惠，但系嗰啲底单唔喺我呢边。咁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嘅话呢，亦都可以打8339-8339，因为有啲朋友可能系外地嘅朋友啦，都想过嚟参与到呢啲着数优惠啦，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了解一下先。咁如果你话哦系本身我哋佛山嘅朋友，就直接去到天南电器嘅六家门店，你哋去睇睇就得啦。因为今次呢个活动咧就系叠加福利，咁啊双重叠加之后咧最高去到50%嘅优惠嘅。咁但系只系得嘅，点解我要强调呢？因为只系得一日嘅啫。咁刚才都讲到啦，有啲冰箱系嘛十字门嘅，哇2000多蚊有咯，400多升，跟住咧仲有啲75寸嘅 4K 高清电视，同埋2000多蚊又有啦、哦，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要换空调嗰啲，又真系特别抵换嘅，真系。喂，你1000多蚊啊，一级能效啊，变频、哦，有冷有暖嗰只、哦，帮你关注埋啦。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系、是、因为见到有唔少朋友问下阿 Amy， 仲问啊，有冇洗碗机啊嗰啲嘅？老板电器有，咁就喺天南电器入面嘅嗰个 counter 入面吓，就系、是、又要有额外嘅着数优惠，因为今次都系天南电器去加埋嗰个补贴落去嘅，即系几重嘅补贴落去嘅。咁刚才都讲咗一啲福利啦，我就唔再重复啦，因为跟住落嚟咧，我就要请阿陈总出嚟啦。陈总喺电话嗰头咧都等咗一段时间啦吓。今日星期三嘅，咁我哋都系房地产方面嘅专业日啦、知识啦吓。咁如果大家有相关嘅房产疑问，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就系我哋嘅佛山家 A P P。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进入到我哋专区会见到正在直播紧嘅换新生活家啦。点击入嚟咁样，你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咁至于你话刚才我哋讲到家电换新来购会嘅活动咧，大家可以打8339-8339去了解更多吓。好，呢、这个时候请出陈总啦，早晨陈总。
1: 大早上好。
0: 系啊，诶、哎，唔好意思啊，要你等咁耐吓，即系因为今日天气唔系咁稳定嘅原因啦，咁所以陈总咧都会同我哋电话连线嘅方式吓，咁啊同我哋讲翻下一啲房产嘅情况。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先讲翻一啲最新嘅数据啦。咁啊对上一个星期咧，我哋讲到其实有时候我哋嘅网签数据啊，都会系有一个波动喺度嘅。咁而好多时候，如果我哋作为由持有二手房想出售嘅业主，有时可以参考呢个网签数据咧，嚟去进行一个二手房嘅置换啊，或者出售啊等等。咁嗰次你都专门讲到话，哦，你见到二手活跃嘅时候，其实都系你出手，即系叫做你售出售或者系你出手嘅时候嚟噶啦。咁我哋睇翻今次嘅数据咧，对上一个星期嗬，二手咧就刷新年内新高、哦。喂，又俾你讲中咗咯吓。
1: 系啊，确实咧就昨夜雨疏风骤，龙睡不消残酒。试问捡联人，却是海棠依旧吓，即系梅花依旧笑春风。整个市场唔会因为其他啲变化而改变佢本身嘅运行规律嘅。咁今日呢就係520喎，咁样原来吓。咁、呢就係、是、好多人讲呢就係、是、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落。嗱、借用谭咏麟嘅首歌，唔係雨丝情愁啊，雨丝情喜啊，更加添一啲快乐一种咁嘅情节啦。咁首先讲呢，即係房地产市场都系咁啦。即係近期呢，我哋国家对于整个房地产，包括我哋本身城市呢，所持嘅态度系比较积极，相关嘅实施嘅政策，亦都希望令到我哋一二手楼整个房地走到个比较良性发展嘅轨道啦。咁所以，经过几年嘅一二手楼嘅调整，特别二手楼嘅调整之后咧，而家真系大咗嘅。咁所以，其实好多
0: 系
1: 风动翻动咧，即系不如心动啊。跌得落嚟嘅一啲二手楼咧，其实佢即系嗰个

0: 特别比即系广州啊、深圳等等，其实佛山个洼地系比较中心嘅，咁所以其实咧就好多嘅听众朋友啊、消费者系已经系逐步走出咩购房一步到位啊、降价预期个误区，咁所以其实对于置业者嚟讲咧，依家系布局二手楼、一手楼个好好嘅时机，该出手时候就出手，咁所以嗰种预期嘅叠加，令到整个二手楼咧，是预咗本身调整嘅周期，而去到夏天红月呢是绽放本身二手楼嘅光彩囉。
1: 咁我想问一下呢，而家你已经嚟到差唔多五月底㗎喎，咁上半年呢对于开发商下，即係我哋除咗讲二手都会讲下一手啦，咁开发商嗰个销售节点优惠会唔会又话收返等下一次一个节点先会有着数呢，定係话其实而家都唔系㗎啦，你只要你肯去傾就有机会可以傾到你自己心仪嘅价格噶啦，咁咧
0: 系啊，其实依家咧整个消费观念嘅转变，就系消费者同埋开发商之间角力嘅结果，亦都系即系我哋本身消费者喺几年里边对于房地产认识嘅一种飞跃。咁多经过二十多年嘅整个房地产发展，其实依家伴随住一啲竞争嘅成熟，其实楼市特别我哋佛山嘅楼市系已经进入一个比较理性嘅时代咯。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开发商方面亦都会着足适理去适应整个房地产市场嘅变化，亦都系捕捉翻本身我哋消费者嘅心理。咁当然咧，即系佢都唔会由于即系整个市场嘅回暖而即系收翻相关嘅优惠，因为整个市场咧仲系未算话比较基础扎实嘅，仲系浮动嘅。咁我相信咧，即系开发商方面咧会系好理性对待整个房地产市场。咁当然咧喺各个产品个类别里边又有唔同，因为咧就有啲产品佢系真系回归本源，回归到佢本身个产品嘅属性。咁甚至咧即系整个住宅个建筑质量啦、整个环境啦、整个市政配套同埋居住氛围、整个户型，相对嚟讲系去到个比较高嘅层次。咁可能呢啲甚至喺一个时期内系备受青睐嘅。咁可能佢会逐步收返相关嘅优惠，但对于大众嘅产品，我相信呢仲係会贴近市场，贴近于我哋消费者嘅口味咯。
1: 咁係啦，咁所以大家去睇楼嘅时候啊，就唔需要话咁我咪要等下先啊，等下佢下一个节点嘅时候有优惠先啊。咁陈总嘅意思话俾大家听下，而家其实开发商嘅诚意系好足嘅，即係唔会话好似以前咁话只系即係小阳春嘅时候啊，或者系金九银十啊，或者系一啲长假先要有优惠，而系话其实佢喺成个过程当中，即系全年当中咧，佢都系会节奏性吓，虽然都系会有啲节奏性，但系都会整体嚟讲都系会放优惠噶啦。所以大家唔需要话要等到几耐啊，系唔需要有呢个情况出现吓。
0: 冇错嘅，系嘅。
1: 咁而另外咧，亦都有一个消息啦吓，近段时间吓，咁就系我哋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咧就发布咗关于印发《佛山市低效用地上存量建筑转换临时用途管理指引》的通知。咁而里边咧亦都会讲到系要激发翻我哋整个市场嘅活力啦，去盘活翻一啲低效嘅用地上面嘅存量建筑吓。咁啊，其实我哋会见到有呢啲咁样样嘅指引，呢种指引对于我哋普通市民嚟讲，嗬，去点样去理性去看待咧？嗱，打个比喻啊，因为当佢转换到临时嘅用途嘅时候，咁可能系会用于养老啦、医疗啦、文化创意啦等等呢啲，即系符合翻国家过渡期支持政策相关嘅产业同埋行业啊，吓咁。对于我哋市民嚟讲，喂，咁呢啲对于我哋嚟讲又有啲乜嘢嘅利好呢？
0: 是啊。咁其实呢即係从今年上半年整个国家嘅对房地产嘅宏观经济嘅一个相关嘅政策呢，我相信呢我哋佛山楼市係处于调整嘅过渡期。咁亦都从政府层面啊、开发商啊，都到我哋市民都处于一个调整，甚至係调整接近于结束温和平稳的一个新阶段咯。所以住房需求本身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源头的因素，因为它特别在我们佛山如果住房稳定了，就会带动一些一成长性的很强的行业。所以我们在整个房地产的领域里面对于我们佛山现在的比较平稳有序的房地产市场，它的炒作氛围就不算多，也都不存在着一啲投资过热嘅行为嘅。咁所以当前呢我哋整个房地产嘅针对性嘅重点呢真係唔係话

0: 好似以往咁抑制整个房价嘅过快嘅增长，而系唔好使我哋房地产嘅投资增长咧回落过猛。咁所以整个房地产嘅有效嘅调整嘅调控，唔系话即系话点样压制嗰个投机性，而系咧系点样鼓励合理嘅需求。咁除咗总量调控之外咧，仲要刚才相关政策就系讲啦，就系促进整个结构性嘅一种调整，咁同埋咧即系适当适应我哋经济嘅发展，甚至有啲存量啊或者荒废嘅一啲土地咧，重新去更新，同埋咧即系适应新时代嗰种变化。进行一个有效的优化和调整咯，
1: 嗯，系啊，咁而家咧关注养老方面嘅，其实都几重视嘅，即系当一个人口老龄化嘅时候，大家亦都会更加倾向于关注一啲养老公寓啊，或者系适老型嘅一啲住宅嘅设计啊呢啲，咁会唔会系啊往呢方面倾向会更加之多？咁嗰啲真系要考虑养老嘅朋友，其实系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几好嘅消息嚟咧。
0: 系啊，真系咧就。且长龄翻飞，成春自有期啊！有时少壮真系轻岁月，迟暮色光辉。咁人生咧总系经历过春夏秋冬，咁到老嘅时候咧，即系老有所居，老有所养，呢个系必须嘅。咁但咧，所以我经常讲咧，用老子嘅即系话老子嘅《道德经》里边讲到咧，就系动义时居善地。即系到老嘅时候咧，特别养老嘅时候咧，居呢啲比较吉祥之地嗰度好重要啦。咁对于我哋佛山嚟讲咧，真系啊，有句诗首讲咧，就系进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龙头云，归来少拈梅花臭，春在枝头已十分。原来点样寻觅最好嘅春天，最好嘅居住居所，就系喺我哋广佛一带嘅最好嘅珠三角，因为气候总体系即系比较温和啦。即系我相信咧，而且价格咧处于一个比较合适嘅一种新阶段，所以我觉得呢啲地方养老置业咧，其实系因逢其时嘅。咁所以我认为咧，喺养老方面啲产业国家方面亦都系出台相关嘅政策，做个比较好嘅一种配套，甚至有啲保险公司已经系饮头啖汤喺包括我哋南庄商方面咧，已经有啲比较好嘅养老嘅居所等等。甚至好多老人家已经是更新观念，就不会话养子防老啦，而是到老的时候就不想拖累自己的子女呢，就即是取一笔咁嘅保障金啦，甚至买啲个养老房呢去实现自己老有所居。咁呢个亦都系一种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囉。所以沧海桑田好多理念都发生一种变化。咁当然呢就刚才讲呢，即是一定要居善地，我哋在哪些地方养老居住会更加好呢？人家说呢，就是心地正直的人呢就朋友多了。水草肥美的地方呢蚂蚁多。咁呢即是气候比较温和。总体来讲居住比较舒适，就是我们广泛一带，而且本身的养老产业现在方兴未艾之中呢，因为都是一个新生产业，总体来讲个价格啊或者养老本身的基础都算是比较即是说利于我们。
1: 可能个信号嘅问题啊，咁啊，阵间咧，我哋再同阿陈总呢边去重新去连接一下先。
2: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2: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4: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5: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4: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1: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2: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1: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12: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1: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2: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1: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 好啦，继续翻嚟咧，就系换新生活家，继续去接通翻陈总嘅热线吓，陈总。
0: 嗯，大家早上好。
1: 系啦，辛苦你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回答一下啲市民朋友嘅咨询吓。跟住咧，正妈佢话：哎呀，佢刷视频啦，佢话刷视频咧，佢话听讲话六成锦海棠111户型卖晒咯，售罄咯咁样。即系其实咧，而家有唔少嘅新盘啦，佢每一栋都有啲特别。得人中意嘅户型，所以有时点解话哦？有啲叫做叫李文好兴讲一句嘅咩月饼我食先啊嘛，
0: 系啊，行前山梗系月饼我食先啦，系啊，
1: 即系有时有啲嘢就系咁嘅，即系话咧哦，虽然有时候佢嘅新盘嘅项目未一定受兴，但系可能某一啲好靓嘅户型就受兴啊，所以有时即系睇楼都要讲下速度系嘛，即系解出手想招出手啊。OK， 再嚟睇，有朋友问啊，佢话想问下陈总咧，东建影月湖1号。你觉得点啊？如果系30,000+一方，会唔会偏贵啊？
0: 吓，咁咧就当然咧就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系良药，亦已系忠言啦。咁相嚟讲咧，即系东建亦都系我哋本土实力比较强劲开发商，喺建筑嘅质量啊、保交啊方面咧，系做得非常之完善嘅，亦都系值得赞扬嘅。咁当然咧就。我唔能够话以一个小小嘅嘉宾，点样讲人哋楼点样贵啊，点样好？我相信咧，即系合适自己就最好啦。同埋咧，即系本身呢个盘咧，我经常讲咧，真系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就好似一个人一样咧，即系佢本身有亮点，有光明，因为佢处于千灯湖板块、影月湖板块一个比较优越嘅一个位置啦。咁所以佢本身嘅定价咧，稍微有啲高。亦都系情理之中嘅，
1: 系因为咧佢即系其实望湖景咧，佢系望得比较好嘅，所以有时定价咧，佢唔能够净系睇嗰个地块，有时会睇下嗰个佢能够见到嘅景观啊，呢个都系佢一个定价嘅地方，同埋包括
0: 所以你话冇错啦，即系当然房地产市场会唔会走低咧、走高咧？呢啲咧对整个市场每人嘅睇法都唔同，理性嘅态度必须嘅，但系有啲地方佢本身你话叫佢。 天堂湖板块啊、影摇板块啊，甚至亚艺咧，我哋东平河两岸啲比较优越嘅地点嘅一啲咁房产，你叫佢即系话大幅下降咧，咁样讲系有失偏颇，因为真心讲咧，因为我认为即系整个房地产市场，无论我哋中国咧，我哋广东啦，我哋嘅佛山各个区咧等等，即系佢有好显著嘅区域。

0: 性嘅，所以即係造成唔同地方嘅區域嘅唔同地方嘅一種房價嘅差異啊，包括千燈湖板塊，可能就仲有而家有50,000+、60,000+，東平河仲有100,000+，咁影月湖可能係30,000+，咁去到我哋即使係禪城區。就是中心區的禪城區，可能去到張茶南中一帶，可能就是7,000-8,000都有，新樓都有，所以其實真是房地產它是具有很顯著的區域性，所以造就不同區域不同地方的一種價差，所以你叫一些佔據比較優越區域的房價，你叫它等到話等到20,000+入，可能性有冇咧？我唔能够话讲冇，唔能够咁样有。但咧就你话叫佢突然间下降，可能性就好低。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咧，我觉得呢位听众朋友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条件，理性去选择呢啲咁嘅区域去置业。
1: 嗯。
0: 即系我认为资金允许嘅，咁想想下自己几好，有个居住权咧啊，咁甚至我经常讲咧，有个回忆嘅红利。譬如你居住咗啦，一个比较舒适嘅一个影月湖啦。虽然或者是贵一少少啦咁样，但你系享受咗其中一种即系水草肥美啊，同埋即系景观比较优美嘅
1: 居住嘅愉悦度啊嘛。
0: 但如果资金相对嚟讲比较困扰啲咧，即系我个人睇法咧，就先咗个观望。
1: 嗯，
0: 其实。该讲都讲咗啦，
1: 系
0: 该讲就唔能够点到明嘅。
1: 系啊，包括刚才阿静摩都讲到啦，佢话讲起另外一个项目系咪？佢话其中有个户型都已经售罄啦，咁样吓，咁系噶，即系所以
0: 系如此。
1: 咪就系咯，即系同一个项目，即系你如果中意嗰个位置系特别靓嘅，咁你再等等可能就冇咗噶啦。所以你有时就要考量埋呢度。所以我觉得陈总讲嘅好客观吓。咁假如你即系袋里边其实 OK 嘅，咁你就可以照买。但系如果你话系嘛，算掹掹紧，咁你咪等等先咯。但系真系
0: 冇错啊！
1: 呢啲
0: 有时人生就系咁咧。有句说话叫做清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咁我觉得咧，就其实真系好好噶啦。因为喺特别啲咁嘅优越嘅环境咧，个比较优美嘅一个产品喺沧海桑田之中咧。其实都是一个好好嘅幸福小确幸啊！特别今日系520啦，咁我认为。即系人生一个画卷，我哋点样添上一个如丝似画嘅笔，就在于你本身一种决策。资金允许嘅话咧，可以即系买入啊！即系我觉得人生系点咧？我经常讲咧，也曾踏雪寻梅，也曾凭栏观海，走过人生千百遍，最终发现安居乐业就系最好嘅。安居乐业，你觉得系安居而之后可以乐业呢个区域？咁我认为可买可以买啦，但如果放太大杠杆捉襟见肘嘅话咧，我觉得咧就冇必要放咁大杠杆啊。咁同埋咧，即系我认为呢啲区域咧，即系相对嚟讲系即系资产质量比较完备啲朋友布局会好啲。如果讲句我哋本身广东话，即系实际话就掹掹紧掹掹紧咧，咁我认为多个观望就好啲啦。系个，但系即系讲人话啦。
1: 系啦系啦，明白。系咁啊，即系总之就睇餸食饭啦吓。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咁啊今日亦都辛苦咗陈总啦吓。我哋即系
0: 即时
1: 系都要连线吓。OK， 好，唔该晒，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好。
2: 上午10:30。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廣味道喺屋企都能夠輕鬆食到啦。甄選紅小豆、陳皮、蓮子都係實打實嘅健康食材，控溫慢熬，綿密軟糯，入口即化。陳皮清香中和紅豆嘅甜，冷熱都可以食，唔使費心熬糖水啦。優惠價只需要29.9就可以買到6大碗，計落嚟一碗唔到5蚊雞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膠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輕食燉花膠咧，你完全就唔使擔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

0: 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946天气预报。
3: 各位，这个时间一起来关注天气啦。佛山今日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4-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0%-98%。预计今日我市是会有大雨到暴雨的，各位一定要留意了。现时三水高明就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顺德是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展望21号仍然是会有强降雨，近期雷雨方面是较为之频繁，所以提醒各位要是注意防御降雨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洁立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洁立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现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8: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7: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6: 用电安全。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0: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1: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2: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宝贝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宝贝房装修，一百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3: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7: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7: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3: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7: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7: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

0: 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0: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10: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1: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2: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3: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1: 保险早知道，
14: 知道啲咩啊？
15: 你听下咪知咯。
16: 买完保险就转工，会唔会影响到保险理赔噶？
17: 多数情况下是不影响的，但是亦都有例外，主要影响呢就是意外险了。第一，如果换的工作仍然符合保险的职业要求，那就不会影响理赔。第二，如果换了一份工作之后并不符合职业要求，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可能会被拒赔的。出现这种情况呢，最好呢就及时告知保险公司，避免出现理赔纠纷。
18: 5月20号，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保》，我同你讲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嘅远君啊！最近咧亦都继续会喺后台收到啲朋友关于咧买保险方面嘅一啲疑问嘅，咁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嚟做一个解答。咁有个朋友咧就问到啦，佢话上次啊听咗我哋嘅节目咧，又讲到如果父母只有呢一个新农合啊，或者我哋所讲嘅居民医保吓、啊，退休之后只有居民医保，咁喺保险配置方面点办咧？咁当时咧其实同大家分享到咧，我哋可以考虑一啲商业嘅医疗险，尤其系百万医疗险，用嚟咧去应付一啲大病方面嘅问题嘅，应付大病方面嘅一啲支出。好啦，咁喺呢一方面之外嘅话啊，系唔系每个父母都适合买啦？又或者我哋去买嘅时候要注意啲乜嘢呢？咁所以呢，有个朋友亦都喺我哋嘅呢一个视频号嘅后台私信表妹啊，会问到喺我哋表妹财经派嘅视频号后台，亦都会私信问到啊。嗱，如果想同50几岁嘅爸爸妈妈去买百万医疗险，有啲乜嘢系一定要注意嘅？ 今日亦都同大家咧嚟简单去讲一讲一个嘅话咧就系年龄嘅红线，如果超过咗60岁，好可能咧就买唔到啦吓，所以我哋买嘅时候咧要留意咧呢一个嘅年龄嘅界限啊，有好多咧其实佢都系喺0到60岁之间可投保年龄啦，有啲放宽到0到70岁，不过有啲专门针对好少量嘅产品，专门针对年纪大嘅朋友咧，其实系甚至60到80岁投保嘅，所以大家可以去睇睇。第二，健康告知一定要做好，亦都唔好咧去有呢一个侥幸嘅心理，一定要如实告知吓、如果唔系嘅话，好容易被拒赔。咁有啲朋友嘅心态就话：，喂，我如实告知，我惊我唔过啊咁。咁其实喺你买咗，但系份保险由于冇如实告知而唔产生作用。咁样去白走一圈亦都冇咩意义嘅。咁、所以仲不如呢就将更多嘅心思同精力放返喺去搵一啲父母可以买得到通过到健康告知嘅一啲医疗险。仲有一个呢就係续保条件可以睇一睇，其实因为上咗50、60岁嘅年龄啦，咁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唔稳定嘅。所以呢如果可以选择保证续保呢就更加好啦。大家要锁定长期嘅一啲保障啦，咁其实对于父母嚟讲呢会更加稳阵一啲。所以呢保证续保嘅话呢可能对于佢哋嚟讲係会更加友好嘅。咁以上嘅三点呢就係、我哋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如果想同50岁以上嘅长辈去买百万医疗险，呢三点一定要注意。咁好多朋友亦都真係会问到就係话喂，咁如果有咁多点要注意，咁买起身系唔系太棘手啦咁样。当然係任何保险都系年龄越大去买嘅时候可能会相对麻烦一啲，因为佢嘅考核佢嘅呢个核保各方面要求会高一啲。但係比起呢一啲麻烦，佢远远比唔上当发生风险嘅时候冇保险兜底带嚟嘅麻烦大。咁所以呢大家仲系可以俾多啲耐性，俾多啲耐心去搵一啲适合自己嘅产品。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我哋除咗解答呢个问题之外呢仲会有我哋嘅读保单环节啦。
14: 远君帮你读保单。
18: 今日同大家一齐解读嘅呢个案例咧，系一位34岁嘅女性，我哋代号咧 K 女士。体检检查当中咧，有几项嘅身体异常。首先咧就系一啲嘅妇科类嘅异常啦，阴道炎啦，同埋呢个宫颈炎啊。咁啊喺2024年5月嘅时候咧，亦都因为就诊啊，咁啊就当时咧呢个亦都做咗一啲嘅妇科检查做咗 TCT 嘅检查啦就见到咧佢反应性细胞改变。不过咧 HPV 咧系阴性嘅，门诊诊断佢咧就系呢个念珠菌性阴道炎，经过咧药物治疗之后就好翻啦喺头部嘅时候咧都冇咩唔舒服，亦都冇后续嘅治疗。咁而佢亦都咧有呢个腰椎病同埋颈椎病嘅问题。2023年嘅时候曾经因为咧腰骨痛咧就睇过医生嘅，咁咧就话佢呢一个嘅脊椎 DR 见呢一个嘅腰椎轻度骨质增生，医生建议必要嘅时候咧做 CT 咧进一步检查。咁啊颈椎方面咧亦都有轻度嘅骨质增生嘅。见到有一啲嘅位置啦咁开始有变窄啦，咁考虑呢就係呢个椎间盘病变嘅可能性。医生建议呢必要嘅时候呢做 MRI 呢进一步检查嘅。开咗药之后治疗呢亦都冇咩特别唔舒服，就冇再复查啦。日常体检当中呢发现嘅异常呢包括喺2022年1月体检嘅时候呢见到佢血压嘅情况低血压嘅情况。咁乳腺标超呢就话佢有乳腺增生，尿常规呢就见到佢尿酮体加尿潜血加，不过呢镜检红细胞呢就未检查过嘅。
14: 远君帮你读保单。
18: 好啦，咁呢个案例嘅话呢喺投保方面会有边啲比较棘手呢，我哋今日呢请到呢我哋非标体人群投保专家杜牧老师同我哋嚟倾倾嘅。刀文老师你好。
19: 婉君你好，大家好。
18: 这个案例里面哪一项对他的核保影响最大呀？
19: 就看是针对重疾险还是医疗险啦。
18: 重疾险来讲好似都其实都冇咩大问题喎。
19: 对，这个妇科炎症其实很多人都有啊，然后呢他也不会说往什么往严重的方向去发展。
18: 他本身呢啲咁样嘅日常炎症呢，他其实冇咩重疾嘅指向嘛。
19: 他就是很普通，就像我们感冒一样，然后腰椎病颈椎病那生活当中也很常见。那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些就是劳损过度啦，然后呢坐姿不好啦等等的骨质增生然后呢有什么关节紊乱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那关键是看他有没有对这个脊椎产生压迫，
18: 就是神经方面啊，脊椎啊咁样。
19: 对，那如果压迫的话会怎样？会有这种手脚麻木然后呢甚至是一些有活动障碍 那这种的话就麻烦了。如果不是的话呢，其实大多人都不会的啦。那这种就是没有太大的风险的，其实。
18: 咁嗱，佢嘅话咧，其实就系、基本上重疾险系比较容易买到嘅，系咪啊？
19: 对呀、啊，那你看他的体检，低血压
18: 又唔系好低啫，佢嘅低血压啊，
19: 乳腺增生，然后呢有一个尿潜血啊。因为他的体检已经是在两年多以前的嘛，
18: 之前体检没、
19: 对，那我们有些公司他问这个体检，那也只问两年嘛，或者只问一年嘛，所以有些公司他根本都不用告知了。像我们投了这个重疾险，
18: 其中一家公司
19: 他就没有告知啊，因为他没有问啊。
18: 即系佢冇问到这个两年来的体检异常。
19: 他问的是一年内的血尿，还有一年内的那个体检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是两年之前的，都完全不用告知。
18: 咁佢一年内都冇做，咁啊即系唔使告知啦，系咪？
19: 对啊。
18: 咁啊呢个咧就确实喺投保当中，重疾险咧其实佢都系顺利嘅。最后咧其实佢系有呢个标体承保重疾险啦。但系啱啱杜老师讲就话，其实睇佢重疾定系医疗险啦，嗬。咁啊见到其实佢核保结果入边咧，佢嘅医疗险都唔系买得咁容易、哦。
19: 就不太顺利吧，其实你看他，我们投了两个公司嘛，有一个公司呢要求提供这个乳腺 B 超跟尿常规的复查报告，其实我们都觉得这个有点严格了啊。如果是重疾险，可能直接就标题过了。
18: 系重疾险就会过，但系佢医疗险嘅话咧，就会担心啊呢一啲会唔会产生即系话更高嘅呢个医疗费嘅风险啦咁样。咁佢 B 超入边讲佢系乳腺增生，但系呢个系咪讲明系一种？结节的类型呢，不过它写增生这样。
19: 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概念，乳腺增生它是一个疾病的概念，然后呢乳腺结节它是一个症状的概念。那乳腺增生这种疾病呢，它可以形成肿块也可以不形成肿块。如果形成肿块，那么因为肿块就是结节啊，结节就是肿块啊。它如果形成的肿块，影像上在做 B 超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把它形容为增生性结节，
18: 但它都是结节的、
19: 或者叫瘤样增生。那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医生认为这个结节很可能是乳腺增生导致的，把它叫做增生性结节，但其实上它在 B 超上它也不能确诊，
18: 但其实它都是，
19: 它一般会考虑，会说考虑增生性结节，或者增生性结节后面打一个问号，所以呢，如果它单纯的写乳腺增生，那么就表示没有结节，
18: 它就是增生，
19: 单纯的增生没有形成肿块，那么如果它写的是增生性结节，或者叫瘤样增生，那就意味着有这个乳腺结节，并且

0: 是医生推测它是乳腺增生所导致的。
1: 两样不同的概念来的。那乳腺增生其实是不是基本叫做都排除它这个恶性的倾向，那也应该有利于它核保的。
0: 乳腺增生是一个良性的疾病，重疾险可以标题承保的。
1: 但是医疗险就要它再查一查先，有些严格的医疗险的话。
0: 医疗险的话呢，如果它假设这个是最近的报告的话，那么有些公司要除外责任，有些公司要，有些公司可以标题承保。乳腺腺体的这个增厚增生，可能跟内分泌有关系啊。
1: 可能到佢同佢嗰阵时体检嘅时候身体状况有关系哦。
0: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良性的一个疾病来的。你说除外责任，一般它也不用治疗啊，
1: 而且不用治疗。
0: 对，然后你说你除外乳腺增生，有些甚至除外乳腺良性疾病啊，你像某款网红产品。它乳腺增生，你如果正常告知它要除外乳腺良性疾病，那意味着你的良性肿瘤、乳腺纤维瘤这种做手术都要做除外责任哦。
1: 即系佢就唔保啦，
0: 对，所以这个让人很难以接受啊。
1: 嗯哼，即系相当喺呢方面咧，就系其实苛刻咗一啲嘅。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我哋而家喺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嚟解读呢个案例啊。
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5: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6: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7: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8: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9: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0: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7: 家有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远君帮你读保单。
1: 今日同大家一齐解读嘅呢个案例咧，系一位34岁嘅女性，我哋代号咧 K 女士。体检检查当中咧，有几项嘅身体异常。首先咧就系一啲嘅妇科类嘅异常啦，吓阴道炎啦，同埋呢个宫颈炎啊。咁啊喺2024年5月嘅时候咧，亦都因为就诊啊，咁咧就当时咧呢个亦都做咗一啲嘅妇科检查，做咗 TCT 嘅检查啦，就见到咧佢反应性细胞改变。不过咧 HPV 咧系阴性嘅，门诊诊断佢咧就系呢个念珠菌性阴道炎，经过咧药物治疗之后咧就好翻啦，喺投保嘅时候咧都冇咩唔舒服，亦都冇后续嘅治疗。咁而佢亦都咧有呢个腰椎病同埋颈椎病嘅问题。2023年嘅时候曾经因为咧腰骨痛咧就睇过医生嘅，咁咧就话佢呢一个嘅脊椎 DR 见呢一个嘅腰椎轻度骨质增生，医生建议必要嘅时候要做 CT 咧进一步检查。咁颈椎方面咧，亦都有轻度嘅骨质增生嘅，见到有一啲嘅位置啦，咁开始有变窄啦，咁考虑咧就系呢个椎间盘病变嘅可能性。医生建议咧，必要嘅时候咧做 MRI 咧进一步检查嘅。开咗药之后治疗咧，亦都冇咩特别唔舒服，就冇再复查啦。日常体检当中咧，发现嘅异常咧，包括喺2022年1月体检嘅时候咧，见到佢血压嘅情况，低血压嘅情况。咁乳腺标超咧就话佢有乳腺增生，尿常规咧就见到佢尿酮体加、尿潜血加，不过咧镜检红细胞咧就未检查过嘅。
7: 远君帮你读保单。
1: 我哋今日咧请到咧我哋飞飞睇人群投保专家杜牧老师同我哋嚟倾倾嘅，刀君老师你好，
0: 文娟你好，大家好。
1: 咁佢尿常规双方面咧，发现佢有尿潜血，不过但系咧佢就冇做到呢个镜检红细胞嘅，但系都有保险公司要求佢再做。呢一方面嘅话，其实你系咪即系咁喺？

0: 年前的这个尿检血，他问的是最近期的尿检血、
1: 哦、
0: 啊，或者那我们不用告知啊，包括乳腺增生他也没有问到啊，
1: 嗯，
0: 他的体检问的是一年内的，
1: 一年内，
0: 对，然后乳腺增生也没有单独问，那为什么之前那一家要告知呢？因为他有单独询问你是否有乳腺增生，
1: 所以这个就一定要告知了、啊、所以每家保险公司其实他那个健康告知里面呢都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即是那些细节的问法、啊、那些很多会有不同、啊、导致了其实同一个人虽然呢都拿着这样的一些体检报告啊或者是病历啊，咁反而变咗有啲保险公司又冇问，唔使讲，有啲呢就要一五一十全部讲晒。咁但係佢嘅呢一个比如宫颈炎、阴道炎呢一个问题同埋佢颈椎病呢个问题呢，相对嚟讲呢就係、是、其实呢就係、是、即係新近佢都有仍然有呢啲问题嘅。咁所以喺医疗险入面呢会唔会又都除外咗佢呢一啲嘅责任呢？
0: 是的，他这个其中一个公司就是除外了嘛，但是因为宫颈炎给他除外了全部的宫颈疾病，所以这个也是完全的不理想的啊。
1: 嗯哼，其实这两个的医疗险投保的结果最后的结论都是不是太好啦。
0: 所以现在除了等这个产品过了那个等待期之后呢，要去做一个尿常规跟乳腺 B 超的复查，然后去投之前那家公司。
1: 啊，之前那个哈、啊，即反而另外那家呢就看中他这个乳腺 B 超和这个尿潜血这两个问题的那一家呢，反而呢可能就諗住先去做返呢两个嘅复查，然之后争取呢有更大嘅呢个承保范围啦，咁样。
0: 对，因为另外一家公司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去给他除外这个宫颈疾病。
1: 咁好似讲到话呢个宫颈疾病嘅话呢，无非呢就係、是、最担心呢其实就係好似属于宫颈嘅恶性肿瘤啦呢一类啦。咁但好似喺佢呢个检查入面呢其实并冇呢一啲倾向。好似喺妇科检查当中，比如讲好似 TCT 检查呀或者 HPV 检查，其实都系比较重要嘅，或者比较重视嘅一啲妇科检查，即使系一般炎症咧，即使系有一般炎症吓，但系呢两项检查冇咩问题嘅情况下嘅话咧，咁其实系一般系对于核保应该系唔系好大影响嘅，系咪咧？
0: 对啊，宫颈炎的话，你重疾险是标理承保是没问题的。这个医疗险
1: 啊，
0: 医疗险呢，有些公司呢是会除外这个宫颈炎。虽然说我们觉得这个除外呢也不太令人接受，但是呢还算可以理解嘛。就你宫颈炎有了这个疾病，那我除外嘛。但是你说除外宫颈疾病的话，那真的完全是不行、啊、
1: 因为宫颈疾病其实都好多类型嘅。咁比如好似啱啱提到嘅最为之保险公司可能考虑嘅就系呢个宫颈癌嘅问题啦。咁但好似比如呢个案例入面佢 HPV 反正系即系阴性嘅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嘅话咧就系、是、其实基本上就算喺重疾险入面佢都唔会去考虑即系话呢个方向嘅一个风险咯。
0: 对呀、啊，它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恶性风险的。我们刚才说这个宫颈的风险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宫颈的癌前病变，还有宫颈癌嘛，这两个就是最高发的一个宫颈疾病嘛。那宫颈癌前病变可能更平时大家有听过啊 ，CIN 三级，
1: 嗯
0: 啊，或者叫做什么宫颈高级别啊。
1: 佢病变都分唔同嘅级别嘅。
0: 是的，是的。那么如果是二级或三级的这个上皮内瘤变的话，一般是要做手术治疗。有可能是在门诊做，有可能是在住院做。
1: 即系一个门诊治疗咧，其实就系一个即系日间手术一个追切嘅方式啦，将佢个病变嘅地方咧，其实就即系切除出嚟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其实就系即系话会睇宫颈疾病方面喺核保入边啊，保险公司着重去睇嘅一啲嘅内容啦咁。而咧有家公司嘅互联网产品入边咧，最终核保结果咧就又见到诶，佢除外咗佢个脊椎疾病啊，或者系脊椎嘅损伤啊咁。咁睇翻佢呢个腰椎啊、颈椎嘅检查咧，都几详细嘅。咁啊，算唔算严重咧？
0: 腰椎嘅疾病呢，有好几种情况啊、
1: 嗯。
0: 一种是腰椎盘突出、颈椎间盘突出，对吧？还有一种就是腰椎骨质增生、颈椎骨质增生，或者叫做所谓的腰椎退行性变、颈椎退行性变。退行性就是后退，其实就老化的意思。
1: 老化的意思。
0: 那么像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其实都算是老化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表现。就医生可能看到你有骨质增生，有这个颈椎这个椎间盘突出，他可能在结论处呢会给你写上一个退行性变的一个结论。其实就是因为这两种疾病都是一个退行性变的一个表现。那么其实这两种的话还有些不一样，就是我们从目前的投保的实物来讲啊，就是骨质增生还有些公司会标体承保
1: 啊、会标体接受的、
0: 然后
1: 睇佢骨质增生到程度喎、都。
0: 然后椎间盘的话呢，就基本上都除外责任了。那现在这个投保结果是除外了他的脊椎，扩大化了，他是检查了腰椎跟那个颈椎有问题，他把胸椎、骶椎什么的椎，反正只要是脊椎，他全部给除外了。
1: 脊椎其实就是很长的一段距离啦，即是一个范围啦，从我们的这个颈椎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腰椎吓。咁但系佢成条脊椎咧就系呢一从上到下嘅呢个范围都除外啦。
0: 对啊。
1: 但系喺呢个案例入边，佢其实只系颈嗰度同埋腰嗰度咧系发现。

0: 咗问题嘅。中间呢段呢其实佢冇检查出有咩问题，但佢就成段都将佢除外。
1: 是的。
0: 所以其实都几为之严格下过。
2: 而且把损伤也除外的话，他不仅除外那个疾病，他把损伤。
0: 即如果你受咗嗰啲产生医疗费嗰啲，都唔赔啦，即呢个除外。
2: 对，就你不小心扭到腰，诶，那也不行。
0: 咁喺核保佢提交材料嘅时候呢，亦都讲咗话佢有开药治疗啦，但係呢就冇复诊嘅，咁样开药治疗之后呢，应该就係冇话感到不适啦，咁样。咁係咪意味住佢嘅病情已经好转或者控制呢？喺呢种情况下都唔接受，即係都有保险公司唔接受要将佢除外。
2: 腰椎问题、颈椎问题呢，你哪怕你不吃药，对吧？你好好休息一下，他也能够好转，能够康复的嘛。所以呢，这个东西呢，那个对保险的这个可能也没太大影响啊。
0: 即系佢唔系睇呢个噶咯。
2: 对，关键是看呢，他有没有什么严重的症状，就是有没有压迫神经，对吧？有没有产生这个肢体的这个活动障碍？然后有没有做手术？如果做手术的话呢，那反而也会更严格。
0: 反而更加严格，即系如果佢曾经做过手术嗰阵，反而更加严格。
2: 那原因在于说，你做手术意味着你的病比较严重，对吧？然后呢，他有可能会复发。所以呢一般会做除外责任。
0: 做除外责任。咁我哋今日呢个案例呢就同大家倾到嚟呢度。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每一次嘅解读案例呢，其实好都系有一啲呢相对会比较棘手啦。喺买保险嘅时候，可能真系会对保险嘅投保结果有一个直接影响。有啲朋友就成日问远君，喂，咁我如果真系要去买啲健康险嘅时候，点样做好健康告知呢？其实我觉得有阵时呢唔需要太心急。当你比如你喺网上想投保买保险嘅时候，当你见到健康告知好复杂，唔知道呢要点样去答嘅时候，其实你完全可以通过身边嘅一啲保险代理人啦，或者系身边嘅一啲保险经纪等等去做一啲嘅咨询嘅。当然我哋最直接嘅办法可能会通过甚至 AI 等等可以同你做一啲嘅简单嘅解答，但当然唔一定要尽信。所以你身边有一个可靠嘅专业嘅保险从业人员呢係比较好，可以带住你去做一啲咨询。咁但最紧要就係我哋自己喺做健康告知嘅时候要尽呢一个嘅诚实嘅义务，最大诚信嘅原则。咁如果呢我哋喺线下即係话投保嘅时候唔係通过互联网嘅方式去投保嘅时候最好呢亦都可以同呢一个你嘅经纪人啦或者代理人啦碰个面，我哋喺线下面对面嘅时候每一项呢可以去问清楚。咁而都可以睇睇对方嘅呢个专业嘅程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投保方面嘅技巧。最紧要其实买保险嘅时候唔好太过于焦急，一焦急嘅有阵时呢真系会揀到一啲唔一定适合自己嘅保险产品。咁而使得自己买保险唔好咁焦急嘅一个好重要嘅前提呢就系提早嘅规划。好啦，今日嘅节目呢同大家呢就倾住呢一个嘅案例。更多嘅一啲投保案例方面嘅分析呢，大家可以喺我哋佛山家嘅 APP 进入到花生嘅板块搜索家有一保，亦都呢会同大家去回顾返过去嘅一啲精彩。
3: 创新驱动发展，蟬城赋能保险。欢迎各大保险机构嚟佛山蟬城创业发展。本节目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0: 鳝鱼口腔鳝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鳝鱼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明代中、明宪宗和明孝宗时期，亦都有一个南海人和他们打过交道。这个人叫林良。讲到林良，他就巴闭了，先是画画就好使得。因为这样，皇帝就召他入宫，专门帮皇帝就画画以及记录其他的一些东西。先当时就没有相机手机的嘛，不少的场面都要记录一些东西的。比如说朱元璋就要求宫廷的画家根据他讲的一些简单的经历和打仗的场面就画成画。画的画做什么呢？是用来教育那些子孙后代的。林良后来就授予锦衣卫镇抚的官职，亦就话拿到锦衣卫的编制。当然这个不是说他要去锦衣卫那处翻工，而是他能够享受这个待遇。但在这里顺便讲句，锦衣卫里头亦都需要画家的，因为锦衣卫就负责情报的侦查工作，亦都需要记录一些场面的。举个例子，有一次早朝的时候，朱元璋就问国子祭酒宋立，他说：宋先生，昨晚是不是好嬲啊你？宋立一听打个突，咦，乜昨晚的事他怎会知道？但亦都唔到佢谂乜嘢，既然皇上都知道咗，明智嘅做法，乜梗系老老实实交代汇报啦。于是啊，佢就将昨晚自己妾侍发浪礼，激到自己发发跳事就讲咗出嚟。朱元璋见佢冇讲大话，个心就好满意。之但佢系意犹未尽，又攞出一幅画。你昨晚激紧气嘅时候，系咪咁个样噶？宋立啊，成个人都懵晒，佢都唔知道呢个系当时在场边一个人画嘅，或者有人喺旁边啊偷睇。咦，呢个人画画咁犀利嘅，真系将当时嘅事画晒出嚟。哎呀，呢次如何是好呢？皇帝朱元璋啊，只不过同佢开个玩笑啫，冇咩如何是好嘅。咁当然啦。好似林良咁样嘅顶级画家就冇可能派佢去做呢啲咁嘅事嘅。但呢件事会唔会係锦衣卫嘅其他人偷偷去做嘅呢？嗱，呢个就不得而知啦。虽然史料里头就冇咩相关嘅介绍。不过我觉得亦都唔能够完全排除呢种可能啊。好啦，根据南海市地名志嘅呢本书里面讲，明宪宗嘅时候呢，南海县就有一个叫唐盛嘅人喺京城嗰处做官。有一次明宪宗就召见佢，倾闲偈嘅时候问到佢，问佢乡下喺边处啊咁。唐盛就回答话自己呢系南海县龙凤村嘅，又叫做东岸位，喺大叻外表嗰笪地方。明宪宗听咗之后，好贴心咁对佢话：村名繁多难以确认啊。于是就亲自写低咗大叻表三个字，并且派人去到唐城乡下嘅呢条村嗰树立碑，钦定咗呢个村名。咁大叻表呢个村名呢，一直就沿用到而家。咁喺呢处呢顺便讲句，南海丹灶呢，丹灶呢个地名亦都系嚟自明朝皇帝所御赐嘅。不过呢个皇帝呢就唔系明宪宗，而系明神宗万历皇帝。明宪宗之后就系明孝宗。明孝宗弘治12年，南海县人伦文罪呢高中状元。收尾呢伦文罪又担任经言讲官。所谓经言讲官呢，就系帮皇帝讲课嘅官员。

0: 完啦。论文就主要同皇帝讲啲乜嘢呢？主要讲下儒家经典以及治国安邦嘅啲历史经验。伦文罪肯定是明孝宗直接会见而且打过不少交道的人，家族的民运昌盛，他三个仔收尾亦都中了进士，他的次子亦就是第二个仔伦以训仲是榜眼，后尾亦都担任经言讲官，南史书上亦都有伦以训帮皇帝讲课嗰啲情景的描述，讲话伦以训义道容雅，慈义狠道，左右倾听，皇上时足目焉，咁意思即系话，第一咧，伦以训讲课仪态好，风度优雅；第二咧，讲课嘅态度好，讲述嘅嘢咧好真诚，思考有深度；第三咧，讲课嘅效果好，皇帝经常睇住佢啊，周围陪同听课嗰啲大臣啊，亦都全神贯注咁喺处听嘅。大家知道噃，嗰阵时啊冇媒体。冇 PowerPoint， 亦都冇咩扩音器、大声公啊，冇黑板啊，咁听课嘅咧系皇帝同埋各个部门嘅高官啊。喺呢啲咁嘅人面前讲课，如果你话冇压力系假嘅，要将堂课讲好啊，讲课嘅人啊就真系要靠自己嘅仪态、谈吐以及对所讲嘅内容嘅一个深刻理解。伦以训嘅表现好好，所以好快就升咗官。伦以训担任经言讲官的时候，听课的皇帝就已经不是明孝宗弘治皇帝，而是明世宗嘉靖皇帝了。那我们先不讲明世宗，在明孝宗之后，明世宗之前还有一个皇帝，就是明武宗正德皇帝。讲到同正德皇帝打交道最多的佛山人，当然就非梁柱莫属啦。正德皇帝在15岁的时候就登基做皇帝，而在他做太子的时候，梁柱就是他的老师。当他做皇帝之后，梁柱又长期在内阁，可以说梁柱是看着他大的，整个政治生涯陪着他的就是这个佛山人梁柱。关于梁柱和正德皇帝之间的那些事，以后我会详细地跟大家讲。明武宗后边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相对前面的皇帝来讲，佛山人在嘉靖帝的政治生涯里头所扮演的角色就可能更加重要。之前我讲过，迎接嘉靖帝到京城登基的中央政府代表就是梁柱。嘉靖皇帝的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斗争就是大礼仪之争。呢场斗争里头，两个南海人，一个方献夫，一个霍涛，咁佢两个都俾到嘉靖帝有好重要嘅支持。嗱，呢啲我后边就会讲到噶啦。除咗南海三角佬之外，仲有一个佛山人对嘉靖帝嚟讲，亦都系十分之重要嘅。呢、这个人啊，就系嘉靖朝嘅大宦官，边个呢？佢就系三水县嘅麦福。话说在嘉靖三年的时候，27岁的麦福就已经做了正四品的御用监太监。到了嘉靖七年的时候，麦福掌御马监印。到了嘉靖28年，麦福就已经走到事业的顶峰。他所做的官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是明朝宦官里头级别是最高的。咁喺当时明朝最高层嘅决策机制里头，司礼监掌印太监负责嘅咧就系最后嘅嗰个审核盖章，只有佢冚咗个章啦，呢个决策先可以正式生效。掌印太监如果对某一样嘢咧唔妥，佢就唔冚个章落去，咁唔冚个章落去又点呢？梗系要重新批写啦，咁点啊？所以呢。这个咁嘅官位啊，同内阁首辅嘅地位是相当嘅噃，都系大明帝国宰相级嘅人物。咁当时内阁首辅咧就叫做外相啊，而司礼监掌印太监咧就叫做内相噃。麦福就唔单止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啊，佢仲提督东厂，咁亦就话东厂嘅最高负责人。换过句说话嚟讲， 大明帝国嘅行政同埋监察大权呢，全部喺佢手里头。咁喺幕府之前呢，未有过咁嘅先例。嗱，由此可见，嘉靖皇帝啊对佢啊信任到不得可了。呢嘉靖帝仲曾经赐咗一个银嘅方印过佢，印上边呢刻住恭勤端慎四个字，意思即系话一片公心，办事勤勉，品行端正，作风谨慎咁解。嗱，呢四个字呢亦都代表咗嘉靖皇帝对幕府嘅一个高度评价同埋信任。另外，嘉靖皇帝仲写咗唔少嘅条幅就送俾幕府，条幅里头呢都系写住克尽忠勤，小心匪懈，功臣如一之类啲咁嘅赞美同埋勉励嘅说话咯。咁连后嚟嘅内阁首辅徐阶咧，亦都话以前嘅宦官边有咁嘅待遇啊？因为幕府对嘉靖皇帝非常忠心，亦都非常重要，所以有一个咁嘅讲法，就话嘉靖帝喺湖广做藩王嘅时候呢，幕府就喺佢身边，系佢将幕府带到京城嘅。如果唔系嘅呢，幕府啊点会咁忠心？嘉靖帝点解会咁信任佢啊？咁事实上呢，根据考证啊，幕府就并唔系嘉靖皇帝带佢去京城嘅。嘉靖皇帝喺北京之前呢，幕府就已经喺皇宫里头㗎啦。咁我哋都知道啊，嘉靖皇帝收尾呢20年都冇上朝嘅。但大明帝国呢仲系照常运转，冇咩大权旁落。之所以咁呢，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啊，就有几个好似幕府咁样嘅人为佢忠心办事。嗱，咁顺便讲句啊，明朝嘅宦官系统里头呢仲系有一啲佛山人嘅。嗱，根据考证，明朝嘅景泰年间就有陈道、傅勇、郑旺、何森、陈准、梁芳等一大批嘅顺德人入咗宦官嘅系统里头。咁呢啲人呢虽然冇幕府咁有权势，但喺各自嘅领域里面啊都有相当嘅级别，官位都几高嘅。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芬。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5: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4: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6: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7: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6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6: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折上至至高限50%。
7: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6: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7: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6: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8: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9: 想要。

0: 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揀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0: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1: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0: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0: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1: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0: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0: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1: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0: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六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0: 呢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1: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医保入面嘅个人账户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有啲人咧，医保入面嘅个人账户系有钱嘅，好多人都觉得，放喺度就放喺度啦，话唔定睇病嘅时候用。但系年轻人嘅医保账户入面咧，这个个人账户入面可能都有成10,000蚊嘅限制。咁啊，父母嘅账户咧，又或者有几百蚊咧，就唔够使。咁啊，其实呢笔钱咧可以灵活运用噶。今日同大家咧讲4个方法啦。第一个，家庭共济，相当于全家嘅医保过账嘅钱可以共享。简单啲嚟讲咧，就将爸爸妈妈啦、配偶啦、仔女咧嘅医保账户捆成一个共享钱，边个睇医生咧就使边个嘅钱啦，可以先用嘅。咁啊唔够咧，再从其他余额多嘅家人嘅账户入边去划扣，完美去解决咧余额不均嘅问题。操作亦都好简单，打开常用嘅支付软件，搜索电子医保，点绑定家人，输入你亲属嘅身份证就。OK 啦，注意咧，一个人咧唔能够绑两个共济网，唔好重复操作，只能够咧组员用组建人嘅钱啊，所以咧令到余额多嘅人咧去做组建人咧就最啱噶啦。不过后面嘅亦都可以去更换组建人。第二咧就系医保钱包转账啊，异地家人亦都可以享受补贴。如果爸爸妈妈喺老家冇办法咧去整呢个家庭共济嘅话咧，就要用呢个功能。先下载一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注册之后咧，开通呢一个医保钱包，然之后咧就可以将自己嘅医保账边嘅余额转俾屋企人啦。不过咧你要注意，部分地区要求咧历年余额超过3,000蚊先可以转，单日咧最多转3笔，一笔唔超过2,000蚊吓。而且咧屋企人咧亦都要先开通医保钱包咧，会收到噶。第三咧就系用医保嘅钱咧同全家嚟买保险啦。喂，唔使使现金咧都几抵嘅。只要你同屋企人咧喺同一个省市参保咧，就能够咧用医保过账嘅余额同佢哋交保费。嗱，比如话每年都一定要交嘅城乡居民医保啦。亦都千祈唔好断缴，可以用医保入过账入面嘅钱咧，先交钱，守住基础嘅保障。仲有各地嘅惠民保啦，价格比较低，能够补充医保嘅缺口，尤其适合老人家同埋有既往症嘅屋企人啦。咁部分地区咧，仲能够买商业医疗险、重疾险呢啲，同自己屋企咧都可以加层保障。第四咧就系线上购药可以用，日常悭钱咧就唔使心痛。咁啊，平时咧就买感冒药啊、维生素啊、膏药啊呢啲常用药吓，唔需要咧跑去药店嘅。你喺支付宝、美团呢啲网上咧，呢啲平台去选医保支付啊，有带医保支付标识嘅嗰啲 店铺结算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用医保过账嚟俾钱嘅，直接划扣你账户入边嘅钱，咁啊现金留到喺其他地方嚟使。咁啊呢一个医保过账嘅钱咧，可以充分利用。其实医保过账咧，唔系等生病先用嘅钱嚟嘅，而系全家嘅保障工具箱。趁得闲你都可以查查自己嘅余额啊，绑定家庭共济，该转账就转账，该买保险就买保险，日常购入记得用医保，令到闲置嘅医保钱可以流动起身，既能够平衡家庭资金，亦都能够加固保障，何乐而不为呢？快啲试下呢个办法，令到你嘅医保钱发挥最大嘅价值啊！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主持霍立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儿。
4: 调皮的小朋友相对来讲他是能量比较足，熊孩子他可能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多规矩、而且有个出发点的问题，不怀好意调皮的这个小朋友、通常会有什么特质？
5: 通常我们发现那些有潜力的恩皮仔呢或者恩皮女呢，他通常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他是想有收获他才这样做的、他不是为了干扰，不是为了咿呀乱叫去制造噪音去看人家不开心的表情，他而是可能想探索，想社交、想找到自己开心的事情、跟住打破了规则。在他打破规则的时候，他不是为了宣泄或者是破坏的、即是他不是就是为了令你不舒服、所以他理解人家去教他的时候，亦都会误解人家是为了令他不舒服，但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做出来的事可能是、会有破坏。往往很多长大后有出息的这些小孩子呢，即是小个表现得比较恩皮的小孩子呢，其实他们本身是很有正义感的、只不过在執行起上来有一些行为方式呢，他不是那么顺摊，同埋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被规则去束缚住。通常很容易去接受规则、服从性很强的小孩子呢，我们通常会说哇他好乖啊。
4: 啊是啊，好听话。
5: 好听话。但是有阵时我哋又发现，大下大下呢啲好乖嘅细路仔，佢突然间掹起上嚟嗰下咧，你揾唔到佢嘅源头喺边嘅。亦即系话佢呢啲乖同埋佢呢啲守秩序嘅背后咧，佢系未经过探索嘅，只系盲从，所以佢唔系真正认可咗呢种秩序嘅。但系嗰啲恩皮嘅细路仔咧，佢系经过探索，佢撞过板，然之后佢对呢啲秩序咧有咗真正嘅认知，
4: 佢有咗边界感。
5: 冇错啦，佢嘅边界感反而成立得比其他小朋友更强，所以佢可能长大之后佢嘅出色咧就嚟自于呢啲地方。咁我哋稍微统计咗下啦，譬如呢啲调皮嘅小朋友咧，佢会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探索欲，边度有声都引到佢嘅。
4: 哦，
5: 所以另一个方面咧，你会发现佢嘅注意力好唔集中嘅。仲有咧，佢天生就有喜剧感嘅。好有创造力嘅，佢天生就好鍾意搞笑嘅，吸引人哋注意，令人哋睇住佢笑，佢总係觉得啊、我做呢件事大家都开心喎、但係但係佢嘅秩序感出嚟咗之后，佢咪有出息囉。仲有呢就係、精力超旺盛嘅，就係、传说中嘅高能量宝宝啦。你做乜嘢都好，佢都係生生猛猛嘅，永远都唔见佢攰嘅，就好似一个永动机咁、然后佢嘅行动力好强，諗起佢就要做㗎啦。等到听日是冇可能的、所以要训练呢啲细路仔学会延迟满足是好重要的。咁仲有一个呢，佢哋就从嚟心目中冇权威的、自己諗咗乜嘢一定要爆出嚟先，一定要讲咗出嚟先，不畏强权，特别越细路就越系咁样，因为佢哋都唔知道乜嘢系强乜嘢系弱，佢、就先尊重咗自己嘅諗法先。咁再有一个呢，其实佢哋嘅人缘好好嘅，你諗下佢调皮嘅目的就系为咗好玩，佢唔系自己玩，佢要搵人同佢玩嘅，所以玩下玩下，周围啲人咧反而中意跟住佢。所以有阵时你谂下，马骝山点解嗰只马骝王最后会成为孙悟空咧？点解会成为美猴王咧？
4: 都因为跟住佢。
5: 系啊，因为大家跟住佢嘅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有趣啊嘛。佢、可以喺水帘洞里边搵到一个咁样嘅花果山福地嚟住，肯定崇拜佢、同样嗰啲恩皮嘅细路仔，一下子一呼百应，去玩咯。玩乜嘢啊？马上佢有諗法、所以呢样嘢呢会帮佢带嚟好好嘅人缘、而且亦都训练咗佢良好嘅社交能力。再一个呢，因为佢成日諗一样系一样，所以其实佢哋解决问题嘅经验系比普通小孩仔更加丰富。
4: 冇错。
5: 然后呢，因为恩皮 自细就肯定好多大人闹噶啦，所以心理又硬净，打不死，
4: 抗挫能力好强，
5: 抗挫能力非常强。所以你谂下咁多优点集中埋一齐，长大系咪有出息咯？
4: 反而你熊孩子咧喺屋企里边不断纵容吓，反而系算唔上吓。
5: 所以到真正有人教训佢嘅时候，佢接受唔到啦。
4: 嗯，
5: 佢就玻璃心啦。
4: 系啊，
5: 系嘛？
4: 会出现啲情况。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咯喎，大班等我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你捧场，一定得。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喂，难怪我老豆咧成日都话大数据年代啊咁样啊，最近咧更新嗰啲片啊，读咗几日嘅古诗词，平台咧真系推好多古诗词俾我。喂，其实唔使噶吓，我有我讲粤语，我有我读古诗词，你照俾翻嗰啲长腿美女啊、神奇动物啊、美食探店嗰啲我得噶啦，我中意嗰啲噶吓。咁啊，讲翻今日咧，我刷到一个发音就唔系话太过标准，但系笑容咧好甜美灿烂嘅女仔粤语博主，咁佢系读黄鹤楼嘅，读得都几好嘅，咁我试下又跟佢读读啊！毕竟咧，个人认为崔颢嘅《黄鹤楼》咧，就系连李白都甘拜下风嘅冠军诗篇嚟嘅。我哋即刻睇睇佢系凭乜嘢攞满分？《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嗱，我刚刚用到嘅呢个读法咧，仲系考虑到更加广泛地被接纳嘅粤语正音读法嚟嘅。事实上边咧，有部分嘅发音啦，喺学术研究界，尤其系当考虑到音律呢个因素嘅时候咧，有唔少发音仲系可以几超出大家常规嘅认知。例如话咁样读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复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嗱，有冇听到啦？好多字嘅发音都改咗音啊！不过呢个唔系今日要讨论嘅重点啊！今日嘅重点咧，系好想拍一条片去赞下呢一首诗。个人认为，黄鹤楼当之无愧是崔颢的夺冠之作来的。这首诗号称唐代七律天花板，传说李白登上黄鹤楼原本是想提诗，见到崔颢这首之后直接就掉笔，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提诗在上头，即是说大佬你写了，那我不写啦。特别是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悠字，粤语读第四声，平水韵下平十一悠悠，拖长音读真的有一种时空苍茫、白云千载不变的意境。不过李白后来都报仇成功的，写了登金陵凤凰台来 PK， 所以这一段文人恩怨绝对抵他成为千古佳话。如果给你去做评委，崔颢、黄鹤楼同埋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你投边首一票呢？留言话俾我听啊，最好讲下你嘅理由啊。嗱，虽然冇咩贵重嘢可以送俾你啊，但我一定会为你点个赞咁样嘅。嗱，咦，不知不觉第十集达成嘅，我系郑聪啊，唔多谢大家陪我行过呢一段咧阅读古诗词之旅。想继续解锁边一首经典咧？评论区话俾我知啊！
4: 开心听，开心讲，
5: 越讲越
2: 开心听，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7: 我爱广东话，我爱广东话。
8: 拍拖，嗱，广东话入边形容谈恋爱叫做拍拖，呢个词究竟有咩来头呢？以前在珠三角一带乘坐渡船，往往这种客船是没有动力的，需要由一只小轮船拖住它前进。但是在出入港口离泊码头的时候，为了方便控制和安全，小轮船必须要和客船并排拖住齐头共进。海上的交通术语就叫做拍拖，因为两只船并排前进，好像一对情侣手拖手或者肩并肩行路那阵的样子。再加上粤语方言里面，拖本身就有手拖手的意思，例如拖住只手啦，这个是拍拖被借用为谈恋爱的缘由，久而久之就约定俗成，谈恋爱叫做拍拖
7: 了。广东话，我爱广东话。

0: 啦，仲有菲菲话讲完拍拖又听拍拖，呢只歌叫做520啊，同埋今日嘅日子咧，一样系2026年5月20日520。喺今日咧，好多人都话咧可以用粤语同佢讲，我真系好中意你啊！你今日好靓啊！咁样咁，当然你都可以选择用普通话同佢讲嘅，我爱你咁样吓。今期嘅粤讲点咧，我哋都会继续咧，就系有啲粤语嘅俗语咧会分享啦，或者点啦咁。咁其中咧第一个咧就我谂唔净止系拍拖啊，或者系恋爱啊，平时你待人接物同人哋相处咧，都一定要我哋成日都话要做一个好嘅人啦，吓心存善良啦，系咪？唔能够咧就全心不良啦，咁样。咁而讲到全心不良咧，喺粤语入边咧，我哋好少个人就喂你条友仔啊，真系全心不良啊咁样。我哋会有一句咧更加啊，即系婉转得嚟咧，又要带住有谐音幽默嘅粤语歇后语去话人哋，你真系全心不良啊！谂到边个未啊？交俾杨忠讲讲。
1: 1蚊一只鸡，1蚊一只鸡，1蚊一只龟，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卖布唔带尺，全心不良。前面意思就系卖布嗰个人都冇带尺嘅，根本就冇办法量布。实际嘅寓意咧就系利用量度嘅量同埋优良嘅良喺粤语当中嘅谐音，通过不良转化成为佢无良咁解，讽刺对方心存恶意，故意喺度使坏。使用场。

0: 常见嘅生活场景，巧妙咁捉住咗不良同埋不良嘅谐音，创造咗呢一句迈步唔带尺，全心不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系啊，系呢个有啲人会过，有啲人唔会过，但系无论点样，每日咧我哋都会好好地生活嘅五二零咧，要好认同啦。杨聪啱先讲话系好犀利嘅一句歇后语，呢句歇后语嘅精妙之处就在于用一个日常嘅商业行为啦，去揭露人性入边嘅。我哋广东人经常讲，唔使睇啦，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啦咁。但系咧就唔会讲话你全心不良啊，就讲你迈步唔带尺，所以就多啲幽默啦，多啲犀利啦。确实有啲人如果突然间做咗啲唔系咁合常理或者冇头冇尾嘅事啦，好有可能啫，唔系话百分百啊就会收埋啲不良嘅动机。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宗，
2: 正宗
0: 越讲越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一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如果想送给追求上性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给大家。今次做了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至35毫升大护手霜，同2至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才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

0: 情话，就让小小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听，
0: 迈步唔带尺，全心不良。讲嘅就系一个人专登嘅别有用心，心存不轨。但系如果一个爱情路上边，你都明知道佢系专登嘅，唔系真心爱你嘅，但系你依然都爱到佢死心塌地，哎呀放唔低呢段感情，用呢啲糖衣炮弹嚟麻痹自己嘅话，咁你真系冇得救。郑秀文

咁讲真啦，讲到话放不低啦，就依家除咗系讲感情啊，更多时候咧，可能都系用嚟讲话部手机啊。特别啲长辈成日都讲噶，喂，你真系放不低你部手机，一日到黑揸住部手机咁样。咁当然啦，呢边啦，因为放不低部手机啦，系咁揸住部手机啦，系咁捽啦，系咁刷新啦，就要恭喜阿方啦，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啦，攞到咗呢个520嘅一个大红包啦。咁佢都好客气啊，自晒图啦，就话多谢阿钟哥哥咁样，最叻你啦吓，识得放不低部手机。咁但系如果有人问你咧，佢话喂你同埋即系佢咧之间嘅呢段感情咧，同埋手机咧，边样嘢如果只能够放低一样噶啦，你会放低边样啦？边样你放不低啊？咁样哇，问啲咁嘅问题咧，咁人哋就会讲话你真系迈步唔大尺啊，全心不良，问埋啲咁衰嘢。咁我又要爱情，我又要手机咁。多谢啊！佛山加花生板块有打紧卡嘅观众啊，阿根啦、啊，Q 闪闪星 Q 啦，呢位阿方啦、啊、，Apple 啦、啊，蜻蜓啦、啊，唔系讲笑啦，尾数5265啦、啊，尾数06啦、啊，同埋山区农民啦、啊，仲有就8638等等啊。

0: DJ 鄭聰，天星賽直播。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隻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0: 喂，各位老友记，5月20号嚟啦，朋友圈系咪又一堆晒花、晒转账、晒烛光晚餐咁啊？其实我哋作为地道嘅广东人咧，我哋要冷静，要清醒啊！有冇谂过一个都真系几尴尬嘅问题咧？520用粤语读，究竟系唔系我爱你咧？好遗憾，好多人证实咗唔系。啊！喺粤语入面，520读起身更加似唔要你，或者系唔爱你啊！谂谂下咧，如果今日咧有个后生仔对住女朋友深情款款咁讲520啊，唔爱你啊咁，我估计今晚可能要瞓天桥底噶啦吓。嗱、呢一场翻车咧，真系由来已久，更加唔系我发现嘅。咁知唔知最经典喺边度啊？网上咧有一句金句。2020520啊，用粤语讲嘅话咧就系、要你要你唔要你啊，你话啦系咪好传神啊？恋爱心态要人哋又唔要人哋，咁即系要定唔要咧？即系讲中晒现代嗰啲爱情系几咁不确定啊！咁所以如果今日咧你想表白咧，提下大家用一句用普通话讲嘅话咧，就讲胡一脸；用粤语讲就话我好中意你啊，咁啊 OK 啦吓。如果唔系咧，今晚有排解释啊，我都帮唔到你嘅。不过剧情系有得反转嘅吓。今年2026年嘅5月20号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你哋知唔知啊？就系5月21号啊，紧接住就系24节气入面嘅小满。嗱，小满呢个节气啊，巴闭啦，只有小满，冇大满。小满系麦子开始饱满，但系未成熟。雨水开始增多，但系又唔会泛滥。呢一个满而未满嘅状态，就系我哋中国人最高嘅哲学智慧。嚟啦嘛，公历5月20号，我爱你，同埋农历小满撞埋一齐啊，简直就系天公作美啊！今年广东好多地方新人都拣住呢一日咧登记结婚。有啲新人话咧啊，今天既是520啊，明天又是小满节气，我们广东人办婚事特别讲意头咁啊。今日又有我爱你嘅谐音啦，嗱、又包含咗人生小满胜万全嘅寓意，所以拣今日结婚啊，你话系咪好盏鬼咧？所谓小满胜万全啊，爱到啱啱好就好过满到离晒谱。好嗱，讲个真实嘅故事俾你听。我有个邻居啊，即系隔篱屋啊，叫做阿陈伯。咁佢咧就冇话过啲咩520啊，冇食咩大餐。佢同佢老婆结婚40年嘅，差唔多。佢话每日都做三样嘢：朝头早一早就同佢饮早茶，行完公园翻屋企，跟住翻去咧就帮老婆切个苹果，拖住手仔咧两个食完苹果就去街市买餸。咁有一日我问佢，我话陈伯，其实你哋点样维持感情噶？咁佢话：诶，维乜鬼嘢持啊？大家舒服啊，系啦，得闲饮下茶咁样，够晒皮啦。嗱，各位，呢、一个咧就系粤语入面咧最经典嘅一句情话，得闲饮茶啊，唔系山盟海誓，亦都唔系海枯石烂，而系最质朴嘅一句邀请啊！你话呢一句说话比起网上嗰啲520转账截图，边个会更加真诚啲咧？有啲人话咧，话讲一万句我爱你，不如有一句日日有我喺度啊！咁啊，广东人系唔中意玩啲好虚无缥缈嘅嘢，我哋将结婚叫做拉埋天窗，将邀请你食饭咧讲成喂今晚过嚟饮汤啊！咁最接地气嘅幸福咧，永远都系收埋喺日常嘅琐碎入面啊！嗱，粤语有一句俗语叫做宁食开眉粥，就莫食愁眉饭。与其追逐啲唔可靠嘅轰轰烈烈，咁不如两个人静鸡鸡安安静静食翻餐安乐茶饭啦。嗱，所以今年520唔使去同人抢花、抢高级餐厅、抢天价烛光晚餐。嗱，可以试下呢几种反向嘅操作啊，又悭到钱。又浪漫，一石二鸟。第一，不如写翻张手写卡啦，唔使写胡阿脸和艾尼啊，可以写一句地道嘅广府承诺，例如话以后日日同埋你饮早茶啊，你话系咪盏鬼得嚟又有亲切感先？第二，学翻一两句简单嘅粤语告白啊，跟住我讲啊，你今日好靓啊，我好鍾意你啊。嗱，呢几句真心话呢真係好过上网抄嗰啲诗词歌赋囉，个人认为。第三，最后都係最重要嘅一步啊，唔好淨係得个讲啊，要用行动去证明，帮对方煮返餐饭啊，陪对方倾下偈啊，又或者静静地听下对方讲下心事啊。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公历日子嘅谐音同埋农历节气嘅浪漫啊，撞了个满怀啊。咁今年520嘅浪漫撞上好有意义嘅小满圣 声万传。小满提醒我哋咧，爱情唔使十全十美啊，最重要系彼此都舒舒服服。嗱，所谓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啊嘛。嗱，感情都要慢慢酝酿，然后循序渐进啊，好似煲汤咁，用慢火咁先够味啊。总括而言啦，今年广东嘅街坊咧，唔使硬追嗰啲和阿尼嗰啲噶，唔使俾商家牵住个鼻哥走啊嘛。我哋用粤语讲出我哋自己嘅广府浪漫，细水长流，真真实实，大家都咁开心。因为小满咧已经话俾你听，啱啱好先至系最高境界啊！分享下你心目当中啱啱好嘅爱情咧系点噶？评论区等睇你留言啊，记得点赞转发，等更多人知道我哋广府人嘅低调品味啊！下期再倾过啊，拜拜！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0: 望下咧就阿 K 话，原来今日520，听日又系小满，真难得啊！咁样。
5: 系啊，你可以亦都可以喺呢个好耐都冇讲过啦，几个月都冇讲过。微信视频号啦，你可以搵我啦，或者系洋葱嘅号啦，就有啲时候我哋都会节目里面分享嘅东西啦，喺号里面亦都会有讲到嘅。咁例如啱啱呢个啦，咁样我搵我啦就系越讲越掂横杠郑葱啦，咁啊洋葱咧就系洋葱粤语啦。喺边度可以攞520嘅大红包？啊，未必有咁大噶吓，都系志在玩嘅啫，其实都。可以你其实注册咗先啦，佢系佛山家花生板块啊 ，APP 就叫佛山家咯。你依家揾我嗰个系我嘅家咯，所以私人地方系唔一样嘅。多谢三水小俊啊，仲有尾数1577啊，希阳啊，小猫咪啦，呢位永远健康，尾数8648啦，拜仁啦，1056啦等等嘅观众啊，大人家。

0: 今日真系够晒多我爱你，啲歌手首我爱你咁样。你如果认真留意咧，啲歌直头好多个歌名咧，其实直头叫做我爱你添啊。讲真啦，以前咧睇嗰啲即系旧嗰啲剧集咧，经常都会有一啲情节啊，就系、是、如果眼浅少少，特别系女仔啦，咁样就会睇到喊晒嗰啲啦，即系仲惨过雷雨嗰啲，佢会同佢讲啊，我系爱你啊，但系我自己知道我趁你唔起。我同你根本都唔系同一个世界嘅，成日讲埋啲咁嘢嘅，即系话我同你唔夹嘅咁样，冇办法喺埋一齐，因为你系乜乜乜乜乜啊咁样，我咧就身份好低等啊咁嗰啲，但唔会嘅，我哋琴日节目先讲起电灯参挂老鼠伤，就算你话人哋望落好似几格格不入都好啦，事实上面两个人如果有真爱嘅话，呢、这个亦都唔系好大问题啦。咁而跟住落嚟呢要讲嘅呢个粤语词呢，又真係唔係讲爱情啦，係真係讲緊另外一种唔衬，或者係撑唔起个场面，导致到格格不入啊。今日洋葱讲讲先。
1: 1蚊1隻雞，1蚊1隻雞，1蚊1隻龜，1蚊1隻龜，
2: 雞貴定雞貴，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麻布做龙袍唔係嗰件料啊，比喻人的能力、品德又或者资质低下，但是又占据了很高的重要地位，撑不起场面，亦都比喻事物很低劣啦，硬是要包装成为高级货，又或者是底层人物一定要逼上上流社会，显得格格不入。麻布做龙袍不是那件料，亦即是不是那块材料，一语相关指人没有那个能力又或者是潜质。麻布是古代平民老百姓做粗衣的布料来的，代表着很粗糙、低贱、廉价。龙袍就是皇帝专属的服饰，必须要用最顶级的丝绸锦缎制作，并且受金丝龙纹，代表着尊贵、高级、精致。古人通过这两种极端反差的意象组合，生动地讲明了材料和用途严重配错这个道理，所以就有了这一句麻布做龙袍不是那件料了。譬如你可以讲，老板居然升了他做总经理，他基本的管理常识都不知道，正因麻布做龙袍不是那件料咯。
2: 1蚊1隻雞，1蚊1隻雞，1蚊1隻龜，1蚊1隻龜，雞貴定雞貴，越讲越
0: 掂，盏鬼粤语学堂。在广东话入面仲有一句，就话哇，你睇下着龙袍都唔似太子啊咁样啊。咁你又可以同佢兜嘅，你话嗱，唔系着龙袍都唔似太子，不过呢件龙袍有啲问题，呢件龙袍麻布嚟嘅，啲料都唔系龙袍啲料嚟嘅，所以我先唔似太子啫。如果真系唔系用麻布做嘅咧，我着上去似太子嘅咁样。啊，广府人都个讲究啦，就话咩人咧着咩衫啦，或者咩有几大个头，又话戴几大顶帽啊咁上下逻辑啦。呢用麻布做龙袍咧，唔单止唔好睇啦，可能仲会吉肉啊，即系吉住个身啊咁样，啲材质唔啱你夹硬着啦，只会暴露咗自己啦，就系嗰种无知或者唔了解。所以呢句说话咧，经常劝诫嗰啲所谓的抢猪头的人啦。即是未到那个 level, 未是那个层次的，勉强上位，那可能你会做不好这件事，也都会被行家笑你。正如话斋，就话外行就话睇热闹，内行睇那些是门道来的嘛，一望就知道根本。

0: DJ 正聪，
1: 正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别换台！
3: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除存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4: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5: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4: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5: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0: 越听越啱听。
6: 广东话有个歇后语叫做麻布做龙袍，唔系嗰块料。讲嘅就系有啲人有啲事睇起身好似都掂，但系骨子里唔系嗰件事。今日同你推介嘅呢一首歌嚟自容祖儿嘅《不配》，讲嘅咧就系呢一种嘅无奈。明明两个人企埋一齐，连朋友都妒忌，哇乜咁衬嘅你哋吓？但系走到最尾先发现，表面衬有咩用啊？骨子里根本就系两种人，两种命。歌词里面写到唔系唔爱啦，而系你再点努力终究都系唔配嘅，就好似海鸟爱上鲸鱼一样，只能够系一场意外。容祖儿，不配。

真係要特別多謝啦，就係、是、阿楊聰啦，就推薦咗呢一首容祖兒嘅《不配》啊。咁啊，而阿楊聰就絕對係配啦，佢肯定唔係麻布做龍袍啦。依家涉獵嘅東西似乎越嚟越多啦，連海鳥愛上鯨魚佢都有涉獵到。我諗咗好耐，咁即係點咧？海鳥愛上咗鯨魚咁，佢話只能夠係一場意外。我暫時未諗通㗎，如果諗通咗話，話俾我聽，我有請教下佢先得。咁同埋佢一定唔係賣布唔帶尺啦，因為佢係帶住一份好好嘅心嚟到越講越點嘅，佢唔係心存不良嘅。嗱，今日講兩個詞啊，一個係賣布唔帶尺，另外一個咧係呢個麻布做龍袍啊。希望大家喺里面都明白，就是我们讲粤语的前辈教识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要不要存住这个不良之心、可以的话不做太过离谱的非分之想，希望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大好尺够好料的人。最后一首歌都同埋5月20号啊5/20有啲关系啦，我爱你唱歌嘅系从来都冇话自己系歌手，佢自己个签名都叫做系吉他手嘅，不过实佢都系知名品牌嘅代言人啦，讲緊系李荣浩。

0: 下午1:30。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日是我同佢喺埋一齐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5: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946天气预报。
6: 时间嚟到1:30，将同你关注现时室外嘅天气情况吓。部分地方咧已经系稍事停咗雨嘅啦，咁但系咧气象台表示话，今日晏昼咧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啊，雷阵雨嘅情况会嚟到我哋身边，所以需要在外工作嘅你咧，一定要带备所需嘅雨具喺身边啦。室外吹有和缓嘅偏南风，实时路面温度介乎27度到28度，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相对湿度介乎95%到70%之间啦。另外，南海、顺德同埋高明方面咧，现正生效紧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呢几日其实咧暴雨都比较频繁嘅，特别对于经常需要揸车在路上嘅你，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留意车距啦。
7: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8: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7: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考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人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 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量向善的力量。
1: 946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7: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8: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7: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2: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9: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0: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1: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0: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1: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0: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1: 啊？
10: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1: 收到，即刻嚟。
1: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2点打后，花生底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这个钟数得闲嘅记得入场，再入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偈、互动、留言、点赞，记得直播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其实咧我。

0: 昨晚系发咗一条广东队嘅助教啊，嚟自前黑山嘅主帅啊拉高域咧。合同期到，佢系冇选择续约啊，已经咧就话翻到去家乡发展咁话嘅。啊，冇谂到呢条片啦，好快脆就已经系冲上咗100,000+。咁啊，睇嚟大家对于广东队嘅教练组嘅变动咧，系非常之关注嘅。啊，到依家仲系络绎不绝啊，咁啊，不断咧有好多嘅网友喺度热烈讨论紧嘅。咁啊，无论视频号或者咧就系抖音，咁啊都已经爆晒啦。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上去睇睇，同埋咧就系留言互动，记得咧就系添加关注。瞬间体坛，谈咧就系谈话嘅谈。好，咁啊，我哋喺节目当中有啲咩倾咧吓？咁啊，会倾下女篮世界杯，系啦。咁啊，今年唔单止有男足世界杯，仲会有女篮世界杯，赛程咧就系出炉啦。咁啊，中国队咧就今次分嘅小组系难打嘅。都是一些欧美劲旅，咁啊，按照嗰个时间安排咁样啊，咁啊，第一场会对美国女篮啦，跟住对捷克，最后一场对意大利。咁啊，根据翻咧就是、今次嘅规则啊，第一名系直接出线啊，咁啊，所以美国女篮就99.9%啦，啊，佢哋系直接出线嘅其中一队啦，其他三队应该冇得争噶啦吓。咁啊，第二、第三位咧就将会同其他小组出咗线嘅进行交叉淘汰，咁咧即系话小组第四名将要拜拜嘅。咁啊，中国女篮系上届世界杯嘅亚军，咁啊，今次喺呢个小组，你又觉得中国女篮能否出线呢？咁啊，听日凌晨嚟咯，欧霸杯会打响决赛啊！咁啊，费雷堡将会迎战阿斯东维拉，艾美利嚟啦啊！可唔可以又再帮维拉攞多个欧霸杯冠军呢？咁啊，呢一场波你睇好边一队啊？好，咁啊，呢个时候肯定唔少得啦。咁一朝早起身，哇！我都未睇个比分啊，已经刷个朋友圈啊，知道应该曼城就赢唔到波啦。如果唔系阿仙奴唔会夺冠噶嘛，琴日都同大家分析咗呢场波，只要曼城和波，其实都冇意义噶啦，因为你一和咧就争四分，最尾一轮你追唔到四分噶嘛，咁啊，所以咁多夺冠海报就知道曼城嗰边应该咧就系出咗事啦，咁啊，最终系1-1咧就系班尼茅夫打成和波啦，咁啊，恭喜阿仙奴啊，咁啊，事隔22年再夺英超冠军，好啦。咁啊，系时候各位都可以亮出你枪迷嘅身份啦！啊，我睇啲朋友圈啊，精彩啦！有啲话我20几年啊，你知唔知我点样挨噶？啊，今日终于到我威啦，我要发个朋友圈啦，咁样啊，涌现咗好多阿仙奴嘅拥趸啊！有啲我平时真系唔知，原来诶，你都系枪迷噶，啊，咁样嘅，啊，直到夺冠呢一刻咧，先再浮出水面。好啦，咁啊，欢迎你用一句说话或者用一首歌嚟送俾阿仙奴呢一次事隔22年嘅夺冠啦，唔容易噶，当中试过好多次亚军噶啦，3年亚嗰啲都试过噶啦，咁啊成为咗咩千年老二啊、无冕之王啊，啊呢啲都喺度形容紧啦，就系阿仙奴噶嘛，咁啊到呢一刻咧，一切嘅努力咧都系冇白费，咁啊终于咧就攞到咗梦寐以求嘅英超联赛冠军，仲有欧冠争添。去到月底咧，将会同大巴黎咧就争夺本届嘅欧冠冠军啊！咁啊，有冇机会造就双冠王呢？咁起码依家叫做出现咗机会啦，英超攞咗先，最尾一轮咧可以咧就放心轮换。咁啊，今日咧就5月20日啊，咁啊，所以咧其实点歌系有两个主题嘅，要么你系点首歌俾阿仙奴啦，要么520啊，点情歌啊，说情话喎，你又有咩嘢嘅心水呢？最好有啲对象感啊，即係唔係话淨係点隻歌啊，即係譬如话我为谁而点唱啊，我点解要点呢隻歌啊，我讲出个理由呢就更容易为你播出，好唔好啊？好啦，咁啊，节目开咪之前已经有老友记呢就係、是、私信留言啦。可唔可以整几句情话嚟代下袋啊？啊，话唔系即系今晚有用喎、啊，咁啊冇问题，咁啊例牌啦。每个520我都会准备好几句俾大家摘摘袋嘅。嗱，咁啊依几日咧，其实天气嘅变化就会比较大吓。 今朝啊落完倾盆大雨啦，咁啊到依家咧就外边啊阳光灿烂噃。咁啊，即系证明咧，就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咁啊，但系喺情话当中，我哋都同样可以用天气嚟入手嘅，就等同于你出到街，唉，突然间撞到个熟人，又冇咩倾，除咗问人哋食咗饭未啊？你可以问啦，哇，最近天气唔错，系嘛？都系咁嘅啫，唔系点开头啫。冇人哋问，喂，你今个月收几钱人工啊？你唔会咁样问人哋噶嘛？好啦，咁啊，天气嗰方面你可以咁样。嚟一句，哎呀，要问你嘅对象啊，你知唔知道我最喜欢嘅季节系咩季节啊？你知唔知我最中意咩季节啊？咁啊，直接啲都得嘅。咁啊，对方肯定拗头，你最中意咩季节？咁啊，无非系春夏秋冬嘅啫。啊，咁可能佢会逐个同你数啊，春天、秋天、夏天、冬天咁啊，系嘛？跟住呢个时候咧，就亮出你答案。其实是有你的季节，哇，是吧，即是都不要跟我讲春夏秋冬了，有你的季节就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了，啊，是不是有点想呢？再整多句，啊，都因为天气而引起的问题，你知不知道最近我感冒啊？咁啊，对方肯定好关心咩事啊？啊，系咪做运动之后冇着够衫涉亲啊？定系晚上开冷气冻亲啊？系嘛，好关心问下你噶嘛？咁呢个时候你就答，因为我对你完全冇咗抵抗力啊！哇，冧晒啦，系咪先？好，咁啊，最后嚟多句算啦，好嘛？时间关系就唔好扰攘咁耐啦。啊，最后一句，啊，一共三句俾大家择一择待下。我觉得你最近有啲过分，哇！你即系想撩交嗌啊？突然间今日同我讲520都冇礼物，仲话我有啲过分。好，咁当呢个时候佢准备发嬲咧，你就可以俾个答案啦。系过分美丽，或者你换个词，过分可爱啊，啊过分乜乜啊，其实任意你搭配嘅，啊咁样 OK 咯，好吗？就三句咯，好，咁啊各位有需要咧就可以拎嚟用一用咯。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哎，我知道有啲朋友已经等唔切，佢话：，哎，我唔需要情话，你快啲同我讲讲今朝嗰啲赛事打成点先。哇，呢一场 NBA 真系好搞笑、啊，系嘛？我睇到第四节剩低9分零钟嘅时候，我啊纽约力搏咩回事啊？咁啊，第一个主场俾骑士打爆啊，仲落后10几分嘅。咁啊，当然佢最尾一节最大分差去到22分噶。我睇嘅时候咧，仲系落后10零分嘅啫，即系后面仲再拉大咗嘅。但系最尾，诶，点解加时嘅喂？哦，咁啊，即系话力搏啊，后边又追翻嚟噃。但系再睇一睇个比数，埋单系115-104，赢波嘅唔系骑士而系力搏，因为喺呢个加时赛当中，阿夏登啊真系麻烦啦，不断俾人哋点名，俾人哋针对，连续有纽约力搏嘅球员咧，夏登嘅头上咧就系攞分，而进攻端咧就成队波都打铁啊，去到加时赛剩低1分48秒，骑士仲一分都攞唔到。咁啊，所以咧就加时赛里面纽约力搏系打出咗个12-3，咁啊最终系进行咗一场嘅超级大逆转啊！第四节最多落后22分，逼到加时再炒翻你转头，115-104，击败咗骑士，分分钟赢得够添啊！纽约力搏啊，咁啊数据嗰方面咧，我哋就睇到呢一边啊。包括賓信大頭哥啊，犀利啦！38分，4个篮板，6次助攻，3次偷波。大橋布利哲斯18分，5个篮板。大唐阿唐斯13分，13个篮板，5次助攻。咁啊，祖斯夏特13分，阿劳洛比13分。哇，咁多人攞13分嘅喂！咁啊，其实骑士呢边都唔少嘅，起码有成6到7个球员咧得分上双，咁啊，但系由于咧就嗰边力搏比你打得更好，咁啊，所以咧就最终骑士喺当劳云米曹攞低29分啦，夏登15分啦，小莫比利15分啦，等等嘅情况下咧，就依然系输咗呢一场本来就应该要赢嘅比赛。 你唔係話第一節領先22分喎，係咪？即係其實你就唔好話第一節啦，你上半場領先20多分，其實一啲都唔緊張，話追就追，但係你去到最尾一節

廿幾分俾人哋追翻轉頭去輸咧，我覺得係會幾傷士氣咯。同埋早兩日咪做咗期話題嘅嚇，咁啊雷霆對馬刺、力博呢一邊咧就係對騎士，咁啊大家睇好邊兩隊晉級決賽啊咁樣啊。咁啊當時仲有位老友記咧就係彈幕留言話可唔可以支持下我騎士啊？我好喜歡呢隊波喎咁樣。咁我當時其實就簡單回答咗句，我就話。騎士想行得更远啊，唔好话攞唔攞总冠军啦，你至少入总决赛咁嘅情况下啦，有一样嘢你必须要解决，硬一啲，唔该啊！騎士队波，我始终觉得佢哋就系到依家为止啊，球风偏软，打唔到硬仗啊！呢啲波咁都输，其实就真系太唔应该咯，有几多咁嘅机会再俾到你啊？系嘛？咁啊，所以咧即系接落嚟，其实一场嘅啫。七场四胜制，咁你都仲系后面六场波嘛，理论上仲有六场波嘛，硬起身，骑士就有价讲。如果仲系咁样软绵绵嘅，即系咁俾人哋揿住嚟砌翻转头，咁就真系麻烦啦。咁啊，同埋就系头两轮佢哋都需要打到抢七啦，确实喺体力上面咧都出现咗一定嘅瓶颈嗬。咁啊，相反力博系唞足九日啊，反而佢哋咧就冇话坐到冷晒吓，出嚟仲系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可能就系、是。前三節半佢哋仲係感覺唔係咁好囉，係咪？因為太耐冇打波發動唔起身，但係去到第四節嘅尾段係咁追返轉頭，再到加時完成咗一場當氣回場嘅大逆轉。夏登咁啊，佢接落嚟会点样去选择呢？咁啊，无论今个赛季最终嘅成绩系点样啊，咁啊，佢好可能咧会放弃4200万球员选项，再同骑士续约一份年薪更低嘅三年合同。但系骑士应该都要再睇埋夏登喺呢个系列赛里面嘅发挥系点样先。唔系话啊，你愿意降薪我一定留你啊，仲要睇下你同队波系咪真系合拍先得噶嘛。好啦，咁啊，我哋再睇下另外一单场外消息啊，比较突然嘅。达拉斯独行侠嗰边咧就换咗个总经理，马上啊炒人啊，炒边个咧？炒主教练神奇肖兹杰特啊。啊，呢个都唔系叫总经理，呢个再大啲、啊。呢个系独行侠嘅总裁、啊，即系 CEO 嚟噶吧？咁啊，权力更大啦。咁啊，佢咧就系先对教练组进行咧就系调整，将阿杰特炒咗。咁啊，杰特其实就2021年嘅时候开始做独行侠嘅主帅啦。任内期间咧，就球队除咗今季入唔到季后赛，其实之前基本上都冇问题嘅。2022年咧就入过西岸决赛，2024年咧就入咗总决赛。但是始终未能够呢就是打动新任的总裁啊，可能他带了自己的另一批人马过来的了。好啦，咁去到今晚7点35分会有 CBA 季后赛半决赛啊。北京对上海的第三回合好睇啊，呢场波。上海仲可唔可以返去自己主场接落嚟。两场作客北京非常之重要啦，因为目前呢就是打成1-1平手。上海队其实亦都有少少同骑士相似的地方。唔够硬正，如果硬啲咧，其实上海队系具备咗争冠实力，佢个阵容啊，包括咧就系目前嘅成绩啊，都要比北京首钢要好，但系佢哋就唔系好识打硬仗啊，顺风波问题唔大，但系即系对手比你更强硬咧，其实往往就会打得唔对板咯，咁啊，所以今日呢一场其实就唔系叫天王山嘅，要去到2-2先叫做天王山之战噶，1-1唔系噶吓。上海队如果能够及时扳回一城，反超返2-1，咁样呢其实就机会大啦。但如果一旦输到1-2呢，我觉得上海队会有啲问水㗎。好，咁今朝早中国篮协突然间发咗一份呢就係处罚通告喎。我睇咁突然嘅呢个标题又唔讲清楚咩，又话咩处罚啊，又话咩通告啊，咁咋咋林咁开嚟睇呢望，哦，原来呢係对于内蒙古女篮开出咗一份巨额嘅罚单。咁收返佢哋呢就係23-24赛季所攞到嘅亚军奖项，再罚款100万，终止其注册资格3年。你住佢30年佢都唔怕你啦，因为对波都唔玩啦，都解散咗㗎啦。咁但係即係佢都仲係要将啲处罚嘅规定写返出嚟。咁究竟咩回事要重罚100万呢？

0: 咁就话到喺佢哋攞到亚军嗰个赛季期间啊，俱乐部嘅总经理啦，咁仲有一啲嘅运动员啦，咁就存在住为球队谋取不正当利益，对工作人员进行咗行贿，但就未遂。咁点解呢？因为当值嘅主裁判并未有收到俱乐部俾嘅钱，而系去上级部门进行咗反映呢件事，所以就有咗后来进行相关嘅调查，咁认定咗咧就系内蒙古女篮呢一边咧就存在问题。咁除此之外咧，咁仲包括有山西女篮啊嗰边咧，都有咧就系一啲嘅总经理啦、主教练咧就进行咗处罚嘅。咁所以呢一单嘢，时间关系咧，我呢度就唔具体展开。咁总之就依家已经系向 WCBA 女篮嗰方面咧就展开咗调查噶啦。咁会唔会下一步会去到 CBA 呢？呢样嘢我哋都不妨呢就拭目以待，唔排除有可能已经查緊，只不过呢就係未公布嘅啫。好，咁呢个时候亦都非常你争时间入场，搵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BB 当中嘅花生体坛，加计互动留言点赞。中场时间啦，咁今日无论系为事隔22年再次夺冠阿斯隆点唱又好啦，或者呢就520点情歌说情话都好，咁大家直接将嘅心水发送上嚟就 OK 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3: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4: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4: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8: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8: 仲有岭南大襟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3: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8: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8: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3: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7: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3: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7: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3: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9: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意。
3: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1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财牌有赞机会啊！进入到佛山街 PP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中场时间咁啊，记得可以咧就系点首情歌听下得，为阿仙奴夺冠去点唱，同样可以啊！咁但系呢个时候咧，我仲系要将中国女篮新鲜出炉嘅世界杯赛程讲一讲先。今年男足就冇份啦，但系有世界杯睇噶吓。但系男女篮呢系会有世界杯嘅任务噶噃。咁啊，其中女篮世界杯系今年9月份会进行嘅。咁啊，之前通过咗3月嘅世预赛咧，就系攞到咗一个名额啦。男篮世界杯咧，其实系明年先进行，但系接落嚟嘅7月份咧，就要打世预赛噶啦噃。咁啊，按照之前嘅分组，咁啊，女篮呢一边咧，就是同美国啦、捷克啦、意大利啦，就是分埋同一组噶。咁大家知道啦，呢三个对手都唔系讲笑噶嘛。咁啊，可唔可以至少攞咗第三呢个出线资格呢？我觉得真系唔容易咯。具体嘅比赛时间咁啊，同你公布咗先。有两场波唔使挨夜吓。9月4号晚上嘅8:15，小组赛第一战，咁啊，中国队会迎战美国队嘅。9月6号晚上嘅8:30，中国队会对捷克队。9月8号系凌晨2:45，小组赛最尾一战会迎战意大利女篮。咁上一届世界杯啊犀利啦，咁中国队系攞到咗亚军，追平咗历史最佳战绩啊。咁不过咧就睇翻呢几年嚟啊，咁中女篮已经进行咗大换血啦。啊，包括咧就系当时嘅一众功臣啊，李梦啊、黄思静啊、杨力维啊，咁已经系淡出咗国家队啦。咁黄思雨啊、韩旭啊、李月如啊，咁呢几位老将咧就依然仲喺度，不过咧就状态都会比4年前咧就下滑咗唔少噶。再加上咧就后场都系一众比较年轻嘅后卫，无论经验同埋能力咧都系存在住明显嘅不足。仲有3分球，依家中国女篮其实唔系好准嘅。喺咁样嘅情况下，第一场波我觉得就不如放弃啦，都唔好话出太多力去打咯，系嘛？因为面对住美国女篮，你系预咗输硬，你与其喺呢一度咧就系、是、发挥你自己最好嘅实力。都冇得赢嘅情况下，不如打好第二、第三场啊，系嘛？其实你喺呢个小组出线好简单啫嘛，你赢一个对手就唔使垫底噶啦，系嘛？咁究竟捷克二打一啲啊，定系意大利二打一啲呢？咁我哋都睇睇呢两队波嘅情况咧。捷克队咧系一队欧洲劲旅，但系就冇绝对嘅球星。团队协作是非常之好，防守好有韧性的。中国队、可不可以攞低这一队波呢，是有没有机会冲击8强的关键。因为在之前的世预赛、中国女篮曾经是以84-74击败过捷克女篮的。所以我觉得3场波里面对捷克的这一场是很关键。亦都系有机会争取胜利嘅一仗。咁至于去到最后一场面对住意大利呢，相对嚟讲就唔一定咁易食啦。因为近呢几年嚟意大利嘅进步系非常之迅猛啊。咁无论呢就系内线嘅高度啦，同埋外围嘅投射能力啦，系进步好明显。所以呢一场波其实中国女篮系冇必胜嘅把握。 根据翻晋级嘅规则，每个小组第一名，咁就系美国队啦。我已经即系安排系佢噶啦，晋级到八强。每个小组嘅第二、第三名会通过交叉淘汰赛去争夺剩低四个嘅晋级名额。喺咁样嘅情况下，你当然攞到第二比第三更好啦。啊，但系实力唔允许嘛，能够攞到第三都唔一定系坏事，至少你仲有机会。但系攞第四咧，就将要被淘汰。咁你觉得中国队喺呢个小组当中又能够突围而出呢？吓，八强系打附加赛咋？你出到去有啲似依家嗰个粤 BA 啊，系嘛？即系小组头名嘅，咁啊睇下到时系一定系二咁样嘅啫，系嘛？咁啊粤 BA 咪系一二，咁啊出线，咁啊呢个嘅世界杯咧就小组第一直接出线。咁啊呢啲咧其实个好处就系出到去唔需要打多场附加赛，摁摁脚先啊，等你哋嗰度打完再揾人嚟挑战我啦。所以去到附加赛，其实对手就更难打㗎喇。咁所以喺今次嘅世界杯当中，中国女篮我对佢哋嘅定位目标入到八强就已经叫做好好嘅完成任务啦。甚至小组出咗线我都能够接受啦。即係附加赛会输啦。喺咁样嘅情况下，大家觉得呢队嘅中国女篮又能够行得几远呢？首先第一步当然是小组出线啦。好啦，咁上半 part 亦都差唔多啦。咁呢个时候或者我哋稍稍休息，咁转头返嚟听首歌继续同你讲波。咁记得进入到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一个嘅体坛啦。
11: 下午两点三十分。
1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3: 三十号、三十一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2: 咁正，快啲买票啦！
1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14: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点，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5: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14: 第二篇物权。
16: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14: 第三篇合同。
17: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14: 第四篇人格权。
18: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4: 第五篇婚姻家庭。
19: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14: 第六篇继承。
20: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14: 第七篇侵权责任。
21: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4: 最后仲有负责。
22: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4: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23: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2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5: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 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就有一樽啦，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的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是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面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的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的挤压棒。心动价先$89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的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的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2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啊，咁仲未有彩排有赞机会，就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机互动留言点赞，亦可以咧就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咁今日咧就点歌都可以好多唔同方面嘅。啊！直接点首情歌又得，或者你为阿仙奴时隔22年再度夺冠啊，点首歌嚟听听亦都得。后来我睇咗咁多首歌呢，啊，我觉得呢一首歌就好似又系情歌，啊，又适合俾阿仙奴嘅球迷听听噃。啊，就系，是，阿老虎嘅点唱啦，要点翻首《终于等到你》啊，送俾阿仙奴嘅球迷。

来自张靓颖一首啊，我亦都好喜欢嘅作品啊。终于等到你，22年咯，阿仙奴嘅球迷，此刻嘅心情会系点样啊？

系啦，咁呢一首歌唔单止净系阿仙奴嘅球迷终于等到呢个冠军啦，咁亦都希望今日520有情人啊终成眷属啊，等到你心目当中最想等到嘅嗰一个啦，好嘛？OK， 好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地坛嘅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记得系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呢个时候礼拜都要早读啊，已经好多老友记咧就摆低嘅留言啊，按住个顺序啦。阿太极就阿辉哥啊，饮得杯落啦，唱首夺冠大话时话，好似阿辉哥啊，仲未喺我哋呢个聊天室嗰度蒲头啊，今朝喺节目群嗰度已经俾人 at 咗佢啦，喂发红包啊咁样，但佢斯斯缩缩话我攞埋欧冠先咁啊，咁啊即系月底先知，呢个22年冠军都唔整个红包庆一庆佢先啊，真系。阿何明就话我系曼联球迷。阿仙奴英超冠军其实同我嘅曼联都一样，系着同一个品牌嘅衫间呢个赞助嘅波衫嘅咁样。哦，咁都得啊？咁不如你讲埋拜仁慕尼黑啦，佢都系衫间噶，佢系德甲冠军。不过咧就系、是、意甲系国米，法甲系大巴黎，以及咧就系、是、西甲系巴塞尼一个 tick 噶吓。天亮你话我唔系闯迷，我系鸟迷。咁唔关你事喎，摩连奴冇教过阿仙奴㗎喎。云上又话恭喜阿仙奴22年等一冠，上次夺冠我仲有一个14岁嘅学生哥啊，真係时光匆匆囉。啊雷吉米勒啊就话我次补给形势严峻啊，係囉，大家北伦敦。阿仙奴啊攞咗英超啦吧，熱刺几时有个英超冠军攞啊，问啊，因为被同城的车路士揿沉了啊，最尾一轮啊，其实都不是话好危险，只要攞到分热刺就能够补级噶啦，唔会咁流啊嘛，热刺最尾一轮输埋，俾人哋韦斯咸逆转，希望唔会下个赛季英冠见到热刺啦。阿小峰就话，我觉得如果维拉夺冠咧，艾美利要感谢曼联，毕竟新组第一次租借到多蒙特，入欧冠决赛，第二次租借到车路士。入欧协会杯决赛并夺冠，第三次租借俾维拉，欧霸杯入决赛有机会夺冠，呢个系福将嚟噶咁样。不过新组听讲佢想翻去多蒙特吧，降薪都要翻去吧。咁啊，另外咧就讲到要关注下 U17 系嘛，我准备咗嘅，放心，赢澳大利亚啊嘛，决赛对日本啊后少少啦。讲完阿仙奴呢度就轮到 U17 中国男足嗰边嘅情况啦。舒夫针高啊，上一次阿仙奴攞冠军嘅时候，刘翔系雅典奥运冠军，国足系亚洲杯亚军啊，心水系几清你啊！阿嘉和，我要点光辉岁月俾枪手听啊！夏登如果仲有当年火勇大战咁勇猛无敌啦！光辉岁月啊，算啦，听得太多咯！粤超啊，粤 BA 啲现场，唉，都唔知听过几多次。开波前啊，实一齐合唱嘅。阿老虎就话女篮小组赛直接出线就冇可能啦，赢一场打附加赛应该就冇问题。大幸运就话阿仙奴时隔22年啊，云加亨利啊之后啊，终于攞到第四个这个嘅英超冠军啊！我宣布今个赛季最佳防守球队系班尼，最佳防守球员科鲁皮啊！我早上都已经忍唔住开咗香槟嚟食早餐啦，咁巴闭啊！哇早餐我真系未试过送香槟，系咩滋味咧吓？个香槟系咪饮之前要摇下佢噶？要噴射出嚟嘅香槟，我真系我未认真饮过一次香槟，我噴完之后我见支香。

冰基本上都冇晒噶咯。但我记得好似系甜甜地嘅，因为有时候即手都仲黐紧啲喺度。我诶诶舐舐先啦，睇下香槟咩味啊，甜甜地嘅，我记得系。小圆圆话内蒙古啊，啊大巴有冇受牵连啊？目前呢份嘅罚单系冇嘅，啊净系罚咗俱乐部嘅总经理同埋咧即系参与去贿赂嗰位主裁判嘅球员啫，就系罚咗嗰两个啫吓。嗰、那个总经理系终身禁赛啊。唔係話好似李春江嗰啲過多兩年啊可以復出啦，好似李楠依家已經去返北京首鋼替補席嗰度啊，呢位總經理終身唔再俾佢從事同中國籃協相關嘅籃球嘅活動啊。天空幻影就話自雲家之後啊，終於等到呢個冠軍，恭喜槍手，而且520等嚟嘅係滿滿的愛，所以兩個話題同時適合要聽，終於等到你啊。今日好多人點呢隻歌，睇嚟真係有共鳴啊。我知道你係利物浦擁趸喎，咁啊你上個賽季攞完俾人哋槍手攞下，咁啊大家都輪住開心啫，係咪？小俊就话女篮会第二出线，维拉系冠军，恭喜阿仙奴夺冠啊！简单易明啊，三句说话讲晒。阿成成就话公子道执教理念战术好难带领女篮取得突破性嘅战绩啊，谂出线都唔系话太睇好啊！啊，恭喜阿仙奴，而且曼城攞到两个杯赛冠军都有所交代，希望阿夏兰特世界杯打得更加出色。阿婷就话啱啱我提供嘅嗰几个情话好得系嘛？啊，你有冇袋落袋先？托拉 A 梦就话今晚嘅纽约之夜点解这么亮呢？因为点咗唔少灯啊，又得喎、啊、你点嗰个系咪叫下灯啊？积木就话上一次啊，阿仙奴啊夺冠我读紧系初二啊，从此之后我成为咗枪迷啊，依家我个仔啊读紧初二啦、啊，终于再次夺冠啊，人生就系咁玄妙啊！点歌《少年游记》啊，又真系。好有缘分喎、啊、凡系初二啊阿仙奴啊夺冠喎、啊。你有冇二胎啊下一个有冇机会读初二嘅时候又有冠军攞啊阿仔就话啦，凌晨一睇见曼城打马上就醒晒啦，阿仙奴啊事隔22年。终于啊喺今日5月20号4:20重夺英超冠军。啊！亦都系要终于等到你啊！呢首歌其实我今日完全谂唔到啊！大家又会一齐谂到呢首歌啊，睇嚟真系唔错啊！啊，仲整咗张海报出嚟，22年之后阿仙奴冠军。阿 Cat 姐就话要播首阿伊面嘅《感激我遇见》，够晒浪漫，因为最后嗰句。就话到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会揀个咩女朋友啊咁样。哦，呢首歌啊，咁啊睇下节目最后播一播啊，我都好鍾意听呢首歌，感激我遇见啊。升职加薪话恭喜阿仙奴夺得英超冠军啊，点首啊方力申嗰个嘅我的最爱。咁、啊、即係你又系阿仙奴等啦系嘛。唔系、啊、我记得你好似系曼城㗎喎、啊、你系曼城等嚟㗎喎。咁点解整首我的最爱啊转态啊，即係阿仙奴冠军你又支持埋呀吓，都冇咩问题嘅。奥运话我要点陈奕迅嘅任我行啊，恭喜阿仙奴啊 ,22 年磨一剑啊，今朝啊提前一轮夺得英超冠军啊，饮得杯落啦。细细只就话恭喜阿仙奴啊，球迷沉寂咗咁耐，系时候要出嚟表态，要点首向全世界说爱你啊，开心下先，后面仲有欧冠等住嚟。啊！读咗咁耐啊，唔见阿辉哥啊，辉哥咩回事啊？平时冇冠军啊，多嘢讲；攞咗冠军反而又唔讲嘢，你咁冷静嘅？定系仲未瞓醒啊？系嘛？兴奋咗成朝啊！依家仲喺度即系补翻个面啊嘛。好啦，咁啊，仲有阿拜仁嘅一段留言啊，因为佢之前讲过就话两点之后咧就可能有工作在身啊，忙紧啊，佢会喺节目前咧就提前会留一篇咧。都好长嘅留言㗎，时间关系呢请见谅啦，我就唔读晒，我就挑啲重点亦都同今日啲话题比较黐上边嘅。佢主要呢就是、提及到啊，即係接落嚟欧冠啦，包括阿仙奴又好或者大巴黎都好啦，边个夺冠啊或者攞双冠王咁样啦。喺佢哋里面产生金球奖球员呢其实都比较难，因为冇边个好有呢个

0: 我哋稍稍息，转头翻嚟，咁啊再同大家讲下阿仙奴嘅呢一次夺冠，以及咧就系亚洲杯当中2-0咧击败咗澳大利亚入到决赛噶。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啊，仲未入财宝，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聊天室，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谈谈呢个体坛啦。阿撑艇问啊，欧战三个冠军有冇可能系三支都系英超嘅球队攞晒啊？理论上系可以嘅，系因为有水晶宫啦、维拉同埋咧阿仙奴咧就入到决赛噶吓。好，咁呢个时候或者我都讲讲阿仙奴先啦，系嘛？咁啊，今次阿仙奴能够提前一轮夺得英超联赛冠军，咁啊，距离上一次已经系22年咁耐啊。咁啊，早前亦都有老友记问，咁嗰阵时系咪阿云加带队噶？冇错啦，上一次阿仙奴夺冠仲系云加嘅时代啊。咁啊，所以已经76岁嘅老人家云加系发咗祝贺俾阿仙奴啊。咁啊，当中咧就主要写到依个六个字啊，六字真言：冠军永不止步。啊，你哋做到啦！当其他人止步嘅时候，冠军系会继续前进嘅。呢个系属于你哋嘅时刻，依家继续前进吧，咁样系嘛？啊，呢个视频里面啊，云家仲开咗红酒嚟庆祝啊，再次展示咗法国人里面骨子嘅浪漫与优雅咁样。咁开支红酒好优雅咩？啊，依家好多人都出去食饭会开红酒噶啦，系咪先？但系嗰边系送烧鹅噶佢啊。啊，阿仙奴上一次夺得英超冠军嘅时候，已经系追溯到遥远嘅2003-04赛季。嗰阵时正是传奇主教头阿云加带领之下，以38场不败嘅战绩夺冠啊，亦都系迄今为止英超史上唯一一个赛季不败嘅冠军球队。而喺执教阿仙奴长达22年嘅漫长岁月当中，啊，同22好有缘分、啊。云加系曾经3次带队问鼎英超冠军，佢系去到2018年嘅6月份正式离任噶吓。而阿迪达呢系佢嘅外徒嚟嘅，啊，佢曾经跟过阿云加学嘢啊，终于冇令到教授失望啦。啊，苦等22年之后，阿仙奴再度企上英超之巅，咁啊，包括亨利啊、阿蓝斯啊，咁啊呢啲咧就系阿仙奴嘅旧将啦，都纷纷咧就系发嚟咗祝贺。讲起依家先44岁嘅主教练阿迪达啊，佢咧就系2011-2016年呢个期间咧就效力阿仙奴嘅，但系嗰阵时嘅阿仙奴咧并唔系巅峰嘅阿仙奴，仲系陷入到低谷。咁啊，所以阿迪达系知道冇冠军，即系成绩唔好嗰种嘅感受系深深印喺佢烙印里面嘅。咁啊，直到呢一刻啊，咁啊，终于将之前最差佢带队嘅时候攞个第八，又攞个第五，啊，多次攞第二，换成咗个冠军，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容易啊！44岁54日，阿迪达系成为咗英超历史上第二后生嘅冠军主教练，仅次于04-05赛季42岁94日，啊，同埋05-06赛季43岁94日喺车路士夺冠嘅摩连奴啊。摩连奴原来当时好后生，42岁就已经帮

0: 球士咧就攞咗英超冠军，但系阿迪达佢犀利就在于佢系踢过英超，再喺呢度做主教练，再攞冠军，佢系第一人。其他嗰啲冠军教头系冇踢过英超嘅，啊，所以阿迪达亦都系创造咗新嘅历史啊！好啦，咁啊，再次恭喜阿仙奴。咁啊，今个赛季系成为咗欧洲五大联赛里面防守最强球队，只系失咗26个入波，多达19次零封对手。两项数据都喺欧洲顶级联赛里面咧，就系傲视群雄啊！八次1-0，24次通过定位球得分，18次通过角球得分，阿仙奴都系排名第一啊！咁我觉得就实至名归啦，呢个冠军应该冇任何争议可讲啦再次恭喜阿仙奴，阿迪达啊，咁啊，19-20赛季中途接手，6.5赛季，经历咗两次第八嘅黑暗低谷，啊，一次第五嘅失望，三连亚嘅连番挫折，外界质疑，今年啊，终于画上一个，希望唔系句号啊，系嘛，唔系攞完个冠军就算数啊，啊，画上一个嘅逗号先，啊，睇睇阿仙奴接落嚟有冇机会冲击连冠啦。好，咁啊，有朋友亦都喺前面点名啊，话要讲 U17 亚洲杯系嘛，咁啊，中国男足2-0击败咗澳大利亚，阿张柏林啊，啊咁啊喺90分钟嘅时候做一球好靓嘅分波，俾到谢友俾到啊队友啊谢俊啊转身扫射入网，咁啊锁定为咧就系2-0嘅。下半场咧就系阿帅维浩咧就先打破僵局啊，咁啊决赛嗰方面咧就将会迎战日本队啦。其实小组赛嘅时候咧就系交手过嘅，咁啊赛后接受采访嘅周宇乐咧就话到，日本队嘅传控非常好，包括咧就球员个人能力同埋整体实力，啊，但系咧佢哋亦都会咧就有信心踢好呢一场对日本队嘅决赛吓。咁啊，其中一个问题问得好有诗意，啊，马上就到最高嘅决赛舞台，你点样期待山顶嘅风景啊？周宇乐就话走到山顶唔容易，好好享受山顶嘅风景，争取俾大家去奉献一场精彩嘅比赛咁话。好啊，咁啊呢场波到决赛之前，咁我再同大家咧就展开更加详细嘅分析。咁啊，至于听日凌晨3点，咁啊各位有时间咧就唔好错过啦。费雷堡啊，咁啊将会同阿斯东维拉喺土耳其嘅伊斯坦布尔。展开这一场欧霸杯的决赛，只要阿斯东维拉不入到前四，啊，他就可以有机会让多个欧冠名额出来，啊，夺冠，即夺得欧霸杯冠军，就在这个联赛里面有一个合适的排名，英超来季最多有6队波踢欧冠，究竟维拉可不可以帮到手呢？感激我遇见来了吧。
1: 不同人的爱情有不同

个文画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画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时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毕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问题。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00，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00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00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4:00，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6:00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喂，哎，是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等我吧。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 是梗梗是啦，梗是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水啦，一巴香水印啊，属于黎明嘅一首嘅轻快嘅作品啊。听住歌而嚟到时间下午3:08啊。唉，冇假啦，又系我哋开档啦。广东广西广东西喺直播间里面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嚟到啱真时分啦，继续准时相约啦。每日有两个钟头咧相会嘅时间啊，多谢大家嘅撑场啊。
0: 系啦，真系好快脆吓。
1: 系。
0: 啊，今日系5月20号啦，星期三啦嘛吓。咁啊，星期三咧，大家咧都系吓正喺度如火如荼咁样吓，为两餐喺度工作啦，依家吓。
1: 喺度奋力中。
0: 咁啊都要咩㗎，唞下气㗎，老实讲係咪，行两个钟呢当我放过自己啦，咁我哋都希望喺人同大家一齐可以轻快娱乐一下啦。啊，咁啊今日呢就返嚟单位嘅时候呢就天气呢方面亦都系比较舒服嘅，虽然就话落雨，但有啲地方呢又冇落喎。咁我哋今朝早返嚟呢喺我哋新闻中心基本上都唔见有咩雨水落啊。
1: 但係呢你会见到个地下呢会有

0: 湿立立咯，同埋有一啲嘅地方啊，有即系路边啊，有少少积水嘅话，咁你知道咧，琴日嗰场雨应该都唔细啊。
1: 前几日就落得多啦啊，都有啲雨水落下，但系根据气象部门嘅预测咧。这两日依然都是有雨水落下的啊，听说到5月的22号即是再过两日时间呢，应该是星期五星期六到啦，那开始降雨会减弱的。
0: 啊，其实想返嚟呢，因为今年啊，我而家回忆返三四月份嘅时候呢，落雨真係唔多，回南天嘅感觉都唔係好明显，但细估唔到呢，嚟到五月份呢，佢嗰啲雨水係一场接一场喎。
1: 係咁㗎，你我话俾你听啊，21号开始呢，我哋广东呢就进入一个我哋好熟悉嘅叫做咩话，叫龙舟水时期啊。
0: 哇，又系劲令共龙㗎嘛。
1: 咁龙舟水时期一到呢，咁呢段时间呢即係雨水会好频繁啦、所以大家呢喺未来嘅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到呢，可能会不停都见到落雨㗎又系。
0: 咁我预计21号呢，全省大部分嘅地区呢仍然会有中度大雨，局部雨势比较大。雷雨嘅部分呢，咁会有伴有7到8级嘅短时大风。咁起码要持续去到22号开始，各地嘅降雨先会明显嘅减弱。咁由于近段时间都系咁啦，雨水比较充足。所以建议大家啦，如果出外嘅话注意防范啦，起码要带备雨具啦。不过佢虽然落雨，但系咧佢仍然高温。咁喺气温方面咧，湛江雷州啊，录得就全省嘅最高温度就32.7度啦。
1: 系啦，咁所以咧一定要注意嘅天气变化啦。阿香都话啦，咁落雨出门真系唔方便咯，咁样吓。
0: 系咯，落雨大水浸街啊！不过好彩而家嗰啲即系去水都算快啦，啲水浸嗰啲黑点应该系一年少过一年。
1: 咁啊系，少啲吓。
0: 系少好多啦。
1: 咁啊，520哇，咁样系啊，520啊，系嘛，520啲后生仔过啫，我哋都唔知叫咩520啊。
0: 我哋咪电商咯，购物咯，有冇买，有冇为到即系嗰啲贡献一下，买下嘢咁咧。
1: 咁大家互相讲一声520啦，咁啊吓，心情靓就得啦，系咪？
0: 阿风之声话：郭 Sir， 你铺话法咧，天气点算唔错咧？如果喺室内咧就仲算可以嘅，喺室外咧就狼狈到不得了啦。我临时
1: 啊，
0: 落汤鸡。
1: 今日啊，喺边度啊，方老板？我啊冇淋到，我今朝出去搞活动啊，都喺活动里边咧又系都落，但系啲细几滴咯。咁啊，落完之后我哋有个帐篷嘅，落完之后咁好凉爽，咁开部车翻嚟单位度又冇落咯。啊！我撞正真系，你唔同我，你贵人出门喎，我出门都冇点落雨系嘛？
0: 咁啊，问你咧，你究竟想唔想做贵人啊？贵人会招啲风雨啦。
1: 其实唔系想唔想个问题嘅，系嘛？一个人用几多赚几多整鬼定嘅，所以都顺其自然系啦，系咪？但系我觉得咧，贵唔贵人唔紧要，最紧要做咩？做开心人就得啦，
0: 系
1: 嘛？
0: 真
1: 系啊，心情靓嘅话嘛，乜都顺啦，顺起嚟咁，你当贵人咁睇噶啦，系咪？好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广东西呢个嘅直播间，可以喺佛山家呢个平台呢一齐倾倾偈下，留下你哋嘅你哋嘅信息吓，一齐分享一下生活啦。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4: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

0: 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4: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4: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3: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4: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4: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3: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4: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3: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4: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3: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4: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3: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0: 吹水会友，我哋以吹水会友咧，歌舞情会以歌换舞啊，都几好嘅。即系得闲嘅话咧，大家可以跳跳舞啊，系嘛，唱下歌啊，吹吹水啊，咁样吓。人咧真系一群体动物，大家聚埋咧就系八卦下咁啊，时间过得特别快，系嘛，心情又好。
1: 系咯，啊，讲起咧一啲心情好嘅话，有啲朋友话想点歌啦，咁啊，但系点歌嗰啲咧，亦都比较特别嘅歌曲。啊，电池管理员咧就话520，我希望点首咧《难得有情人》啊，爱自己啊，爱家人噶嘛。
0: 啊，难得有情人吓。咩初死我的心嗰啲啊？

0: 喂 ，OK， 我揾翻先吓。
1: 但系阿隔壁阿隔篱老王佢话咧，哎呀五二零，唔知点解我就要点手咧？分手总要在雨天，给所有热恋的有情人。
0: 哦，你呢个老王都唔系好人噶啦，喺咗隔篱添系嘛？
1: 系咯，
0: 真系成日点啊啲咁嘅嘢，
1: 古古怪怪，
0: 专害人噶系咪？嗯。好，咁我哋都系吓，即系一边听歌一边可以吓，即系倾下偈吓。
1: 啊！
0: 咁啊，要提醒下大家啦。虽然今日咧就系话天气唔系咁好啊吓，但系依家啲冇落雨，但下昼呢个钟数咧，大家瞓醒或者上班时候咧，记得咧补充一下水分先得嘅吓。每日都要吓记得饮水啊，叫做多次系嘛，少量咁样饮嘅。
1: 嗯。
0: 咁啊，讲起饮水咧，我哋今日食饭时嗰啲饭堂咧，有同事佢好少饮水嘅。啊！同佢讲起，我话你一日你饮几多水到啊？颈渴咪咁饮啲咯，朝早啊饮一小杯，然后翻到嚟单位度咪瞓醒觉再饮杯咯。咁啊翻屋企晚黑饮杯食饭咁，即三杯咁嘅细杯啫，嗰啲水我哋点够啊？
1: 可能佢忙起身已经唔记得咗饮水啦。
0: 佢话唔知点解个口好寡嘅，我又唔想饮水嘅咁样，
1: 细胞缺水啊。
0: 咁我哋屋企咁咪悭好多水费。啊，唔系咁讲啊，即系都要煮饭噶咁样。
1: 喂，咁唔系喎，悭翻落嚟嗰啲水费，万一要俾医院交去药费，咁唔抵啊嘛。
0: 同我哋屋企咁样嘅，我哋煲好啲水之后，佢又冇净水器嘅，煲完啲水之后放喺度饮几日噶啦，佢慢慢饮咯咁样。
1: 啊、
0: 我喂大佬啊，你咁饮
1: 先吧。
0: 俗语都讲嘛，话饮水一个唔好饮嗰啲咩千滚水话，唔好饮啲隔夜水话唔得噶嘛，你咁饮法。嗯喂，系咪真噶？听人咁讲过，就冇科学依据嘅咁样。嗱，我哋查一查咧，咁啊查查完之后，嗰日佢讲啱咗。其实即系我哋平时佢饮水咧，其实水一定要饮好水嚟嘅，系嘛？咁至于呢个千滚水同埋隔夜水可唔可以饮咧？诶，咁呢样嘢咧，可能平时大家朋友吹水里边讲咧，就话唔可以饮嘅咁样。其实我哋要了解一下，其实咧人啊，我哋点解？佢飲水咧就係依靠我哋啲肝臟啊，同埋啲腎臟啊，呢啲器官完成一種代謝同埋排泄噶嘛，唔係話飲好多水就可以排毒嘅。如果你呢啲腎臟嗰啲唔得，嗰啲肝臟嗰啲斬搞又係唔得嘅，係嘛？你相反，如果短時間飲好鬼多水，咁可能會搞到你電解質會紊亂嘅，嚴重咧會引發一種低鈉血症嘅。所以飲水咧就唔係話一定飲幾多，係嘛？但系最好就少量多次咁饮补充，慢慢补充，系嘛？唔一定话饮下两升啊，咩三升啊，升几啊咁样啊，系咪？
1: 不过以前咧讲起话，点解唔能够饮千滚水咧？就话佢反复煲滚嗰啲水啊，即系成日煲开，跟住你又沉积，跟住又再煲滚嗰啲水咧，佢话会有嗰个亚硝酸盐啊，会超标啊，就所以唔好饮咯。
0: 以前系佢咁讲，
1: 有咁样嘅说法嘛。
0: 滚完又滚，滚完又滚嗰啲系嘛？其实咧呢种讲法咧，属夸大咗好多啦。因为日常我哋饮水反复，就算你烧咧，佢嗰啲亚硝酸盐系有，但系佢嘅含量通常啊低过我哋国家标准嘅限值嘅，唔会好多嘅啫。但系你反复，如果系煲水咧，其实一样唔好咩咧？佢口感唔咁好，啲能你又浪费啊嘛，攞啲煤气咁样烧法系嘛？所以其实咧，你烧几多？你就饮几多系嘛，现烧现用比较好啲。
1: 不过我喺度谂紧，会唔会因为咧，即系当年啊有呢个说法讲出嚟嘅时候咧，个净水系未普及噶嘛？咁啊，相对嚟讲咧，会唔会嗰啲水里边由于水管啊，即系你知，尤其嗰啲老旧嗰啲水管，会唔会杂质特别多？咁你反复煲滚嘅话，跟住又摊翻档又煲滚，佢嗰啲水垢好多，唔知道你话嗱亚硝酸盐就应该唔会好超标嘅啫，但会唔会有啲咩水垢或者其他杂质你饮咗落？
0: 佢哋你咁煲法咧，其实就口感唔好咯，
1: 系嘛？
0: 但有啲人讲话隔夜水都唔可以饮啊。以前我乡下都系噶，我都以前倒晒噶，即系话今日煲个水，第二日饮即系今日饮唔晒，第二日再饮咧就倒咗嘅，又第二日重新煲过嘅。咁最尾咧，其实咧我啊觉得有啲 QK 噶，到底系唔系？咁放喺夜到底点解有害咧？咁其实我最尾亦都系去查咗一下，其实呢啲咁样嘅咧，未必系啱嘅。其实系咪过一夜都唔重要，其实最紧要你啲水放喺你屋企度，放喺呢度，你个保存嘅条件同埋放置
1: 嘅时间，有冇吸翻个杯盖，会唔会隔咗一夜之后咧，会唔会有啲咩蛇虫鼠蚁啊，啲小虫虫喺个里边做咗啲乜嘢嘢咁啊？
0: 冇错啦，咁你比如滚咗个水，喺好干净嘅、好密封嘅条件咁放住嘅话，隔夜都冇咩问题啊，系嘛？咁你如果长时间咁样打开啊，啲细菌啊灰尘多咁样啊， 你
1: 入室咯。

0: 都有邋遢，你肯定有异味杂质啦，嗰啲就系梗系唔好用啦。从卫生角度嚟讲，系咪？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饮水咧，当然吓饮几多煲几多咁啊最好嘅，就唔好放咗太耐，冇必要为咗曱甴咁样落过去咧。啊！啲蛇虫鼠蚁咧，咁样系嘛？
1: 啦，都唔知喺里边做咗啲乜嘢。
0: 啊，所以希望大家咧，即系饮水嘅时候咧，亦都系吓饮几多煲几多啦。
1: 不过咧，而家大家都知道咗饮水嘅重要性，同埋咧都会即系更容易就接受啊各种而家新型嗰啲饮水嘅方式咯。不过饮水咧，我始终觉得人啊，一缺水嘅话，细胞缺水，人系会烦躁一啲，暴躁啲。
0: 咁啊，
1: 你足够嘅水量嘅话，无论系皮肤嘅质感啦，定系嗰个人嘅情绪都会好啲。
0: 冇错啦，吓讲起咧就呢个饮水啊，LJH 话啦，细个阵啊，真系隔咗几夜嘅水，我一样系咁饮。咁样有啲地方唔讲究，
1: 但话隔夜嘅茶水就唔系太建议饮，隔咗夜嗰啲茶水，
0: 茶水同水系两码事咯，
1: 啊，
0: 因为
1: 茶水嘛，
0: 系啊，茶水就唔好噶咯，系嘛？封老板话啦，依家咁嘅年代，现代化年代有滤水器，边使饮隔夜水啊？千滚水唔使饮啦，咁样吓。个细个嗰阵时系啊，乡下老妈子一早煲滚啲水，将水剩低啲水都倒鬼咗，听日即系隔夜嗰啲啊。
1: 系啊，我都听以前妈子讲过啊，佢哋以前煲水咧系等佢擎一擎先，然后就净系饮上边嗰啲水，可能下边嗰啲系咪杂质比较多啲咧？
0: 系水我觉得可以饮，但系茶水我真系唔敢饮啦。
1: 啊，佢哋系有擎水呢个习惯，即系要等佢擎一擎先咁样。
0: 嗯，好嘛 ，OK， 依家未饮水嘅朋友，快啲吓攞个水杯翻嚟。出嚟咧，饮翻两啖水先啦。
1: 嗯，阿飞燕咧就话：哥 Sir， 我听日啊准备考呢个科目三啊，希望点首歌祝佢一铺过往。
0: 哦，科目三系嘛？
1: 嗯，
0: 科目三应该都冇问题嘅。
1: 容易考，
0: 听日都
1: 系应该都容易考噶。
0: 听日叫易考日嘛，咁你总之你去到嗰度咧就唔使有任何心理负担嘅，系嘛？呢，个日子你唔知道嘅咩？系嘛？
1: 即系五二一就系容易过嘅日。容易过嘅意思系嘛？
0: 冇错啦，
1: 容易一铺过，所以叫二一。
0: 啊，我话系就系啦，系嘛？咁啊，希望啊心想事成啦，吓，万事顺意嘛，人咁讲啊，系。
1: 系。
0: 好啦，咁啊呢个钟数咧，亦都系刚才有边个点歌啊？点首《幸福感》好似系嘛？
1: 哦，睇下先，系边个小朋友啊？缘分的天空啊！
0: 嗱，缘分天空系嘛？咁我要揾先得嘛，咁我先放呢首歌先吓。将啲开心嘅事情我哋就放喺心里面啊，慢慢去分享。唔开心嘅事情我哋将佢点呀，好似呢首歌咁样忘记下啦，乜鬼都唔记得呀。带出又张学友嘅呢首作品喺呢个咁样嘅雨天里面一起分享一下。

0: 下午3: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报告。
3: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的天气状况。今日阴天啊，会有大雨到暴雨，最低温度都有25度，最高有成29度啊。近段时间雨水比较足啦，所以大家出外嘅时候咧，注意防范啦。

0: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嘅吓，咁啊讲起饮水咧，Amy 就话我一日咧就煲两次滚水，饮剩嗰啲会倒鬼咗佢咁样，即系你即系都系觉得过夜水唔好饮咯，系嘛，即系饮啲新鲜啲嘅咁意思啦。但其实饮呢对身体亦都冇咩影响嘅，老实讲吓，不过都系习惯咗习惯啦，冇所谓啊。
1: 可能心理方面咧，有啲朋友始终觉得，反正我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嘛，我咪煲翻股滚水咯，系。
0: 嗯，阿宏话啦，哥 Sir。翠翠，琴日你哋直播，我抽到你哋嘅牙膏喎，咁样啊，即系行个好运啦吓，行个运气啦。
1: 恭喜恭喜！你写晒嗰个地址未啊？因为佢嗰个牙膏咧系免费噶，免费俾你，跟住仲要系送货上门包邮嘅，你记得写好地址同电话。
0: 百事通都话啦，我又抽到奖啊，咁样啊。
1: 恭喜！
0: 通记琴日吓啊，都行个好运啊。
1: 我觉得最幸运应该系阿小幸运吧，佢琴日中咗大奖，即系最后嗰个大奖。
0: 系咪呢个小幸运啫？
1: 系咧，应该系我哋自己人啊。
0: 唔怪之得通记话小幸运应该改成大幸运，琴日中咗奖200几蚊喎。
1: 嗰、那个奖仲要系话嗰个嘅单值系好贵啊，因为嗰个系上过系芒果定乜嘢台嘅系。
0: 系啊，咁啊，总之咧，大家自在开心一下啫。
1: 咁啊，自在开心。
0: 好嘢，大家分享嘛，系咪？咁啊，当然啦，好嘢诶，分享唔好嘅嘢咧，大家亦都要知道下先，吓都要讲下先得嘅。嗰日听咗一个嘅报告。就讲个健康讲座啊，咁我哋都过去听听。
1: 嗯，
0: 咁其中嗰个嘅医生讲到一样嘢咧，其实啊，我都系突然间会惊醒一下。佢话依家越来越多嘅人啊，依家每日啊，好多人都食咩？食塑料刀片啊，
1: 刀片？
0: 我唔关我事啊，我又唔食塑料啊，我又唔咩刀片啫，系咪先？
1: 系咯，咩刀片？
0: 哎，咁做咩讲下讲下咧？佢话依家即系话喺日常生活里边。好多人咩用塑料杯嚟饮嘢，即系饮嗰啲饮品啊，饮水啊，用嗰啲塑料盒嚟装嗰啲
1: 啲饭餸
0: 啊咁样。

0: 用嗰啲塑料嘅匙羹嚟不送不饭嚟食，系嘛？用啲叉咁样吓。佢话呢啲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咧，生活里边咧普通过不过呢啲小习惯，你唔好睇小佢。即系呢啲咁样嘅动作啊，就将无数嘅微不可见嗰啲塑料刀片就食入咗我哋身体啦，咁样。
1: 咁话说咧，最近啊，一项最新嘅研究证实咧，超过半数嘅肠道肿瘤里边咧，检测出系微塑料。哇！而且话呢啲微型塑料嗰啲火粒啊，边缘系好锋利嘅，形状又唔规范，就系好似一把一把细细地好微型嗰啲刀片，就喺个人体组织里边，咁啊有可能持续系不断咁样去划伤你嘅肠道啦，甚至系直接推高咗啊癌症嗰啲复发嘅风险。
0: 不嬲咧，我哋喺节目咧亦都提过呢个词，大家亦都可能知道呢个词就叫做微塑料。佢点样微咧？个微度咧就话直径啊，细过五毫米嗰啲塑料火粒，好细嘅。
1: 其实就火粒，
0: 啲纳米级嗰啲，甚至唔到一微米嘅。咁呢啲嘢咧，通过我哋饮水啊，通过我哋食饭啊，好多途径啦。总之你同塑料打交道，总之掂亲嗰啲嘢咧，佢都无形中系食鬼入去，但我哋睇唔到嘅。
1: 因为咧佢太细啦，所以大部分人其实系睇唔到嘅。既然睇唔到咧，就唔怀疑啦。咁但系越嚟越多嘅证据咧，就话啦，呢啲好细粒、好细粒，甚至系纳米级别嗰啲微塑料咧，佢会穿透细胞嘅屏障啊，佢会引发一啲慢性嘅炎症啦，会干扰人体内分泌啦。而最新嘅研究显示咧，佢喺肿瘤嘅微环境里边咧，可能到处喺度介啊介啊喺度铺路啊。
0: 冇错啦。所以咧就系好多咩有上海大学、交通大学啊、深圳大学嗰啲啊南方科技大学，佢哋团队亦都喺做咗好多研究，系嘛？佢首次将嗰啲咩咧微塑料啊喺肠道肿瘤里边嗰啲嘅微塑料同埋患者长期复发风险咧就联系起嚟。咁最尾个研究即系发觉咧，好多人咧饮嗰啲塑料瓶啊，或者用嗰啲嘅食物嘅包装材质，好多啲都系塑料整嘅。好多塑料呢啲咁嘅微粒咧，细到不得了嘅，咩100微米嗰啲好细嘅，边缘唔规则嘅，就系随住呢啲咁嘅嘢佢甩嘅，我哋唔知啊嘛，咁食鬼落去就穿透咗我哋嘅肠道个屏障，直接陷入咗细胞内部同埋细胞外基质啊，即系从啲肿瘤微环境搞埋一齐，所以影响到你身体嘅。
1: 咁有人会问啦，喂，塑料我睇又睇唔到佢，佢究竟点解会乘虚而入，点解会共咗喺个身体里面嘅？咁听讲呢就嗰啲研究人员啦就发表咗个文章，就揭示咗微型塑料究竟係点样进入人体呢，点解会影响呢？第一步呢就係捐入去呀。因为嗰啲微型塑料呢火粒好细好细，纳米级别嘅，细到呢可以捐入去供入去人体嗰啲细胞里面。包括呢喺结肠癌嗰啲细胞里面，科学家发现呢越细嘅塑料火粒呢就越容易俾啲细胞呢就摄咗入去，吞咗入去。咁入咗去佢之后呢，佢又唔识得自己出返嚟喎，佢就排唔出嚟喎。咁会令到细胞啦就变得系更加活跃啦，因为有嘢喺里面拮住佢嘛，跑得更快。咁呢啲喺癌症里面呢称之为转移能力增强喎。
0: 冇错，以前我哋觉得就算食落去都佢惰性，佢唔喐㗎喺肚里面。
1: 或者佢屙返出嚟啦。
0: 排返出嚟系啦咁样。哎，原来佢排唔出嘅，老命啊，啲塑料就永远喺个身里面。
1: 而且呢因为佢入咗细胞嘛，佢太细啦，佢最紧要系细入咗去就不断喺度刺激咯，就不断刺激刺激。就引起一种叫做氧化应激的反应啊，即是你可以理解就细胞内部可能多咗旧嘢，即多咗少少嘢，然后喺度不断喺度拮住佢。
0: 佢首先咧损伤咗你嘅 DNA 先，就入咗你细胞嘛，咁就麻烦啦，就应激啦。
1: 系，
0: 咁你即你可以理解为细胞内里边咧就生锈。
1: 系，
0: 咁细胞生锈，大佬啊，咁即系唔掂当噶啦。呢种状态会损伤 DNA 噶嘛 ？DNA 一受损咧，你突变嘅风险就增加，突变多咗啦。癌细胞就趁火打劫啦！你 DNA 千祈唔好乱 ，DNA 一变咧，咁呢个就有可能嚟啦。
1: 咁细胞受损，慢性嘅炎症就嚟啦。因为呢啲太细粒、好微型、好微型嗰啲塑料咧，进入人体之后咧，免疫系统会将佢当成外嚟嘅敌人，佢唔系自己本身噶嘛，佢外嚟噶嘛。咁但系咧，由于呢啲太细粒嗰啲塑料咧，佢冇办法被降解，佢冇办法清除啊，所以呢个咧就变成咗系。即不断咁样循环不断咁样一个炎性嘅作战啦，就渐渐变成一个慢性嘅炎症啦。
0: 我明啦，
1: 系。
0: 咁所以不断咁样作战，你嘅身体慢性炎症不断存在嘅话，反而呢啲因子会帮助嗰啲嘅癌细胞嘅增值。 1200

0: 甚至转移嘅、嗯。
1: 其实佢就出唔翻去，入咗去出唔翻去。
0: 仲有一样嘢，佢系即系干扰咗我哋身体里部，嗯、即系整个嘅即系身体啊，
1: 嗯，
0: 乱干扰啊，啊，咁啊呢啲咧佢喺。佢你知有啲生有啲塑料佢里边有啲咩增熟剂嘅，
1: 嗯，
0: 有啲抗氧化剂嘅，
1: 嗯哼，
0: 呢种嘢咧其实咧喺一入去身体里边咧，佢就会扰乱我哋嘅内分泌，会扰乱你个雌激素、雄激素，正常工作俾佢打乱咗之后咧，咁呢个癌症风险又上升啦。
1: 所以嗱，总结一下先，微型嗰啲塑料好细粒好细粒嗰啲火粒咧，佢唔系话直接会致癌。但系咧，佢就类似一个帮凶啦，即系佢就不断制造有利于癌症嘅环境，
0: 搞乱你身体。
1: 系啦，咁啊，哇，到时候一有啲咩唔好嘅嘢，辣着咗啦，咁就等嗰啲癌细胞咧长得更快，跑得更远啦。
0: 啊，咁讲啊，你嗱，依家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呢种咁样嘅塑料啊，微塑料几乎无处不在啊。
2: 系噶，你有早餐，我都有几个塑料袋、
0: 啊。咁啊，点办呢？当然亦都有办法，只要你有咁嘅意识。你就会刻意避开啦，就好似今日咧，我哋去搞活动嘅时候，有位同事佢话咧就我依家去到边度我都习惯戴口罩嘅咁样。我点解啊？佢自从疫情之后，我养成咗呢个习惯，所以我就避免咗好多嗰啲咩病毒啊、细菌啊，同埋啲咩感冒啊呢啲咁嘅嘢。我话几好啊！啊，我话你唞气，你唔觉得咩啊？佢惯咗啦，已经
1: 系咯，已经习惯咗。
0: 尤其咧，佢经常咩啊？广佛两边走，系坐地铁嘅，嗰啲地铁里人多嘛，我戴住噶啦。甚至咧，我去医院去边度啊，行商场，我全部带住嘅咁样。
1: 啱佢意识几好啊！
0: 我几好嗱、啊，所以佢习惯咗，养成个好习惯。咁如果我哋认识到呢啲微塑嘅存在咧，我哋都要做一啲嘅改变先得啦。点改变？少用一次性嗰啲塑料制品，少用塑料袋、塑料吸管，以后唔用塑料吸管吸嘢。
1: 嗯，
0: 一次性嗰啲嘅饭盒啊，嗰啲塑料用品啊，可以降解嘅餐具或者。咁用咩呢？用嗰啲玻璃，用陶瓷不锈钢嚟代替佢，咁就稳阵啲。
1: 最好唔好用嗰啲塑料砧板啊，因为你用嗰啲塑料砧板嚟切嘢嘅时候呢，嗰啲塑料又薄喎，你唔知道切嘅过程之中会唔会脱落大量嘅微型塑料。建议都係换返啦，以前再古老嗰啲木质嘅砧板或者竹嗰啲都可以。
0: 咁就係嗰啲咁嘅砧板你切睇你几点。
1: 係啦，你点知佢咁得得
0: 你实会甩嘅。甩完之后呢，同啲鸡啊同啲猪肉啊叉烧啊黐埋一齐你就食㗎啦。食得鬼咁多添。啊，真係。咁所以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最好，如果你饮水啊，系嘛，亦都要过滤清清楚楚吓。咁、如果你唔过滤咧，你可以将佢煲滚佢啊，沉淀个五分钟。咁最少咧可以即系减少80%嘅微塑料先。
1: 睇嚟喺未有微塑料呢个概念嘅时候咧，我哋以前孖子嗰种做法，即系煲滚水之后再擎一擎咧，佢已经系都几科学噶，
0: 系
1: 有一定嘅道理啊。
0: 仲有一样嘢可以做嘅就系我哋尽量唔好用嗰啲咩啦，加热塑料容器系咪？喺微波炉加热啊，又搞啲塑料盒，哎呀，塑料吸管呢啲真系冇必要嘅，系嘛？避免用嗰啲塑料容器喺啲微波炉加热，一加热仲麻烦，尽量用啲玻璃或者陶瓷嗰啲咯，系咪先？
1: 咁啊，如果系屋企有啲小朋友啊，即系嗰啲小朋友嘅玩具啊，你都要过滤一下。尤其咧，最好就拣一啲木质嘅玩具啦，你避免太细嗰啲小宝宝啊，佢会咬嗰啲玩具。
0: 系啊系啊，咬噶。
1: 嗰啲胶质嗰啲玩具。
0: 所以中意食海鲜嘅朋友提醒一下啦，尽量少食嗰啲鱼虾蟹嗰啲嘅内脏，因为点解啊？喺海里边、河里边嗰啲鱼食塑料食好鬼多嘅。嗰啲微塑已经系入到啲海洋生物嘅身体里边啦，污染咗啲鱼类同贝类嘅，所以食海鲜水产啊，首先唔好生食先啦，二咧煮熟嚟食，将嗰啲肠胃啊、内脏嗰啲鱼腮嗰啲，哎呀，宁愿啊浪费噶啦，唔食啦。
2: 谂过了。
0: 仲要提醒一下屋企用镬咧，嗰啲不粘锅，我就一直建议大家咧吓、即系尽量少用啦，因为不粘锅啲有个如果啲划痕啊，如果花咗咧就冇用啦。因为大多数不粘锅嘅不粘层啊，嗰啲涂层咧，通常叫做咩咧？聚四氟乙烯嘅，系属于一种咩合成塑料嚟嘅吓，塑料啊，系啊，塑料嚟噶。当镬同埋硬物之间一强烈磨损咧，佢呢啲咁嘅微小嘅聚四氟乙烯啲火粒啊，即系塑料火粒咧，佢就污染咗食物，又系黐埋喺食物度。咁所以咧，凡系不粘锅花咗嗰啲，宁愿浪费都唔好用。啊，咁呢个亦都系喺生活里边可以避免啦，系咪先？

0: 乐在其中咧，就话搞到而家吸管啊，我都特登买咗啲透明玻璃嘅咁样。但你又要留意喎，反复使用个吸管，你要保障佢清洁卫生先得。咁啊，仲有好多朋友都话啦，哎呀，搞到而家我阿男儿当自强，佢话我早上出街买早餐啊，我都自己带只烹啊，买带只碟翻去装翻嚟咯。
1: 嗯，
0: 系喎，呢个好习惯，我都要向你学习。咪早餐嘅时候，我都有两个胶袋咁样。
1: 冇错啦，方老板，依家我用纸吸管啊。我屋企厕所果嗰个塑料板嚟嘅，马上换，马上换。
0: 嗯，
1: 稳阵啲。
0: 阿半真半假话，我都用嗰啲不锈钢嗰啲杯杯碟碟啊，用嚟装食物啦。食饭就用瓦碗啊，好少用嗰啲胶杯碟啊。买一次性嗰啲杯碟嘅话，我都首选。唉，咪搞纸质嘅好过咁啊。
1: 嗯，所以我觉得呢啲有冇必要咁在意呢？我觉得呀，真係如果自己有咁嘅意识，可以即係改变呀。横掂都系用噶啦，不如我改另外一种稳阵啲，唔好过。
0: 佢呢啲应该系属于积少成多啊，即系积少成多。佢尤其慢性炎症，你都唔知道你个身体里边咧有冇一啲即系制造咗一个环境系有利于嗰啲唔好嘅嘢生长嘅环境。
1: 微塑料咧喺几年前咧已经提出嚟噶啦，大家睇完之后当冇到嘅，
0: 因为你睇唔到啊嘛。
1: 好多人觉得唔系，好多人觉得同佢冇关系。微塑料我都唔食塑料嘅，冇人话你去食塑料啊，系被动食啊。所以好多生活嘅嘢，塑料嘅嘢其实系有呢种嘢噶。不規則噶，直入腸道啊、細胞啊，唔喐噶啦，成細喺你嘅，搞到你有慢性炎症噶。所以如果你覺得有必要嘅話，應該喺生活嘅用品方面同塑料慢慢盡量減少，係嘛？咁啊，都係響話啦，塑料用品都少買，真係啊。
0: 阿通記話，我都用翻個亞膽電飯煲咁。
1: 阿楊講話，谷 Sir， 咁你個電飯煲個密封圈辦唔辦咧？因為密封圈咧，佢冇接觸到任何食嘅嘢嘅，你唔好接觸佢。佢密封圈呢、這个佢话叫做咩硅胶啊，硅胶佢啲比较系环保，同埋有啲话有啲
0: 食用级别
1: 嘅，咁呢个就反而佢唔惊嘅，系嘛，即系冇接触任何嘢啊，同埋呢啲硅胶会相对好啲，唔系即系塑料吓、
0: 啊。嗯，阿 Loving 哥又要点歌啊，佢系个 Sir 出出，大家晏昼好，今日系我同太太啊结婚登记20周年啊，又咁啱今日系太太生日、啊，所以要点首诶相依为命啊送俾太太听，祝老婆咧生日快乐，青春美丽。我哋歌赋有冇呢首歌咧？要
1: 系呢首歌个名好似唔系好啊，系嘛？相依为命喂，真系啊！因为话开心快乐地生活，即开心生活就好啲吓。
0: 系啦，咩、甜甜每一天。
1: 相依为命好似好
0: 好凄凉。
1: 不过刚才有一班朋友系点咗首幸福感噶，佢就
0: 系
1: 点俾自己听，定系点俾个女听？唔记得啦，系嘛？
0: 系，好似系生日嘅。
1: 生日系嘛？我哋出咗广告先啦。
2: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行，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幸福感呢首歌点唱率好高嘅一只歌吓，我希望将呢种幸福感即系可以传递俾吓大家啦吓，咁啊听者有份吓。咁啊当然有啲朋友咧就系、是、即系结婚几十周年嘅，咁啊幸福啦系咪先？咁啊有啲啊生日嘅都希望啊感到幸福啦，咁有啲啊点俾爸爸妈妈听嘅都希望一家人幸福啦，咁吓。
1: 嗯，其实平平淡淡嘅日子咧，
0: 健健康康其实最幸福。
1: 系咯，我哋健健康康活着啦，有工可以翻啦，跟住晚黑啊翻屋企嘅时候咧，有人等住一齐食饭，我觉得已经好幸福咯。
0: 嗯，
1: 晏昼时分广东西有人撑场都好幸福啦。
0: 啊！我见咧好多朋友陆续入得嚟我哋嘅直播间嘅，见到喜欢独处得好啊！我听住广东西慢跑40分钟，身心愉悦啊！真系啊，多谢咁样啊，多谢你精彩嘅内容，多谢，亦多谢你撑场啦！大家即系分享一下生活，分享下开心，系咪？
1: 阿小幸运咧就话：，高Sir出出，我都要点歌啊！寻日喺直播嗰度咧中咗大奖，点首谢谢你的爱，表达一下开心嘅心情。
0: 哇！小幸运，恭喜你！张云，你今个月应该系行好运噶喎，
1: 系、啊、
0: 真系话啊，行喺好运嚟啊，有头有路嘅真系吓，挡、啊、
1: 都挡唔住啦！啊，恭喜恭喜！
0: 阿杨哥话啦，琴晚我攞单啊，我等发货啊，咁样 OK、啊、多谢先吓。咁、啊、总之咧，大家有时间嘅话，一齐可以分享好嘢啊！
1: 阿华咧就话今日真系好日啊，又系太太生日、啊，希望点首《有幸遇见你》，多谢18年嘅付出，哇，犀利、
0: 啊！啊，点俾老婆收听吓？
1: 系、
0: 啊、有幸遇见你，边个唱啊？华？我真系呢首歌我冇乜印象，
1: 要揾一揾先，歌库里边有冇咧？
0: 就反而《相依为命》我揾到，边个点噶？你系咪听啊？一健仔话，听幸福感好过听《相依为命》啩咁。咁又好难讲嘅，可能佢里边有个歌词，咁佢又中意点俾太太听咧？咁我揾到呢首歌啊，但我冇听歌词啊，或者咁啦，我播播下唔掂，我拉咗，我就唔播系啦。唔知有冇啲唔啱听嘅嘢系嘛？相依为命啊，真系。
1: 咁啊，听者又唔系先听咗先算啦。
0: 咁啊系，不过讲翻起咧就系、是、吓，有啲嘢系都系好嘢，咁啊一齐听一齐分享啦。今个星期我哋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嘅叫做咩啊？灵芝啊，大家。

0: 有冇试过？如果未嘅话，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你今日咧星期三仲有两日嘅优惠期啊。
1: 灵芝包子粉亦都系提升身体嘅免疫力啦。唉，总之现代人啦，真系眼健康嘅朋友真系太多啦，
0: 太多太多，
1: 太多太多，因为面对考验太多，所以如果你想提升一下精气神啦，即系起码令到自己精神充足啦，能量满满啦，提高一下免疫力啦，咁啊灵芝包子粉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嚟嘅。
0: 嗯，灵芝包子粉咧。就是当然好多，但是呢就是我哋同大家揾到嘅就係嚟自安徽嗰边征德县嘅，嗰度係全国嘅批发中心，嗰度係野生种植嘅基地，所以同大家揾就係喺黄山山边种嘅啫。咁依家呢就係、有呢个嘅灵芝包子粉同埋灵芝。咁嗰度种灵芝好在边度呢？一北纬沙道呢、再加上佢係仿野生咁样种嘅。仲有一样嘢呢，佢嗰度呢就係、四季都分明嘅，雨量又够，光照又够，啲土呢又够，肥沃又环保，嗰度基本上係冇咩污染嗰个地方。
1: 係。
0: 所以种出嘅灵芝係特别，即係得天独厚嘅。
1: 其实你话灵芝有几特别，有几稀少呢？今时今日呢又唔算太夸张。因为好多地方呢佢都可以种灵芝。但係呢其他地方呢可能条件所限啦，或者係为咗避免损耗太大，即係灵芝始终名贵嘛，担心损耗大。佢一般就选择大棚种植嘅方式。咁但係征德呢度呢佢称之为中国灵芝之乡，佢自古以嚟嘅条件就已经系得天独厚啦，无论水土啦、环境啦、雨水啦咁样，咁所以佢干脆咧就系嗰边系兴仿野生。咩叫仿野生咧？唔需要大棚嘅，就喺树下边，就喺嗰啲林边，就一嚿大树咁样，咁就系咁样就喺户外去种灵芝啦。佢虽然都会有损耗，佢都会有啲小动物食啊，有啲雀仔食啊咁样，咁但系咧呢种仿野生嘅种植方式咧，令到嗰啲灵芝咧喺佢哋嗰边咧自由生长，咁个营养成分系足啲嘅。
0: 佢吸收天地灵气嘛，
1: 系
0: 自然界嗰啲嘛，
1: 系嘛，自然咁样生长。
0: 咁好多人系误会嘅，有啲人话灵芝粉系咪攞只灵芝磨成粉咧咁样，嗰啲。唔叫灵芝粉啊，灵芝粉呢佢纯粹系叫系咩？系灵芝嘅种子。
1: 嗯，包子粉。
0: 佢系灵芝包子粉啊。佢灵芝包子粉呢佢系喺个灵芝成一朵灵芝晚黑生长嘅时候呢佢一特定嘅时间啦，佢成熟啦，佢喷出嚟嘅，喷啲种子出嚟嘅。咁佢又收集咗嗰啲嘅种子先叫灵芝包子粉，所以佢系好稀缺嘅，而且系好珍贵嘅。
1: 而且呢啲包子粉呢，即係佢冇雜質嘅包子粉呢，純正係嗰啲朵上粉呢，佢好輕㗎咋，佢唔會好重，佢就好輕㗎啫。同埋呢你唔好睇佢靈芝包子粉，嘩咁微細咁粉劑啦，即係得咁細咁細，但係呢佢一定要破壁你先可以吸收到。係啦，因为如果你唔破壁嘅话，佢細得嚟嗰个种子嚟㗎嘛，比较坚硬㗎，你吸收唔到。咁我哋今次推荐呢个靈芝包子粉呢，佢就已经帮大家呢係破壁，仲要係低温破壁，就最大程度咁样保留咗佢本身嘅营养啦。
0: 冇错，而家呢个产品亦都获得咗呢个保健批文嘅蓝帽子啊。
1: 係呀係呀。
0: 咁而且呢亦都有呢、這个佢係有机产品嚟嘅。
1: 嗯。
0: 食用好简单，你可以俾水冲嚟食，可以攞温水啊，亦都可以煲汤。再倒啲落去搅搅佢食。
1: 哦，如果煲汤嗰种咧，记得个汤啊，即系已经煲好咗啦，再渗喺面啊，唔好一开始煲汤嘅时候渗落去。
0: 冇错 ，OK， 咁我哋今次都做一个福利吓，咁啊，亦都系种植基地嗰边咧，同我哋提供咗灵芝包子粉，同埋仲有一个产品就灵芝。
1: 系，因为嗰个价格都真系好实惠啊！本身人哋呢个征德嗰啲灵芝咧，佢唔优卖噶，佢就可能做各大药材嗰啲批发会比较多，但系零售就真得我哋呢度先至有啦。咁、原价咧系一罐系100克嘅吓，100克，因为佢好轻嘅啫，100克我觉得都好多噶啦。咁原价系要成400蚊嘅，而家咧就系、哇腰斩都唔止啊，即系185蚊，即系200蚊都唔止啦，185蚊。就是、一罐，咁如果你已经买过，你觉得好嘅话咧，我建议买两罐，因为两罐抵好多。两罐嘅话，原价要成700蚊嘅，700蚊，而家就355咯，有两罐咯，同埋仲有嘢送咯。买两罐嘅话，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咯，系
0: 冇错，
1: 煲汤试下。
0: 总之咧，食开嘅朋友，趁依家听到我哋节目咧，你可以存啲货嘅。咁而我哋有货都会继续买，但系唔知边一日冇吓。咁总之有咧会同大家分享嘅，好嘛？
1: 咁除咗呢个包子粉，嗱，啱啱讲过系包子粉啦。咁如果本地嘅朋友中意煲汤嘅话咧，佢都有一啲适合煲汤嗰啲赤灵芝同埋紫灵芝，又系好优惠，将个价钱。人哋原价咧一袋要成200蚊嘅，而家俾到我哋咧就优惠价吓，优惠。

0: 期先有咁嘅价钱，就$100都唔使，$96，$96系250克一袋嘅，无论紫灵芝定系赤灵芝都系咁样啦。唉，全部俾大家就拉匀佢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第一页嘅国瑞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啦。
1: 下昼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1: 数人离开咪，各位街坊系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0: 好，大家可以即系放松一下啦吓。呢首歌名好奇怪，叫直角等于三角形嘅，谢安琪嘅出品，真系冇办法解释啊。
1: 系咁啊啊，百事通话下架啱啱出太阳啊，而家又落雨啦。咁阿通记问嗰时候灵芝包子粉可唔可以做种子？唔得啊，佢已经低温破咗壁噶啦。
0: 系啊，破壁咗噶啦吓。咁、啊、你想种咩？种都唔好攞呢啲咁嘅种子种啦，
1: 唔好浪费佢。诶，佢问你几时有机会组队去行下咁样？
0: 系咯，我已经同厂家基地嗰边咧，话听讲安徽嗰边几靓嘅，佢哋嗰个喺黄山山脚嗰边啊，我叫佢准备多两个景点，然后喺佢哋个公司嗰、那个厂嗰个饭堂可以食啲嘢，到时咩咩咯，大家 A 制去咯。如果系佢哋搞掂嘅话，由佢嗰边啊。搞好嗰个导游啊，搞好嗰个气呢个交通啊，咁样有兴趣咪过去行下啦。
1: 不过我都几期待睇灵芝，即系我买过咁多灵芝啦，即系煲汤啦，但我真系未见过野生嘅灵芝，一朵朵一片片，应该几震撼、啊。
0: 可以走去基地睇睇噶。
1: 系咯，我都好好奇。
0: 直接入厂嗰度，仲平啊，系嘛？希望可以成团啦。如果可以嘅话，我都过去。啊，4950我已经买咗两次啦。OK， 系、你觉得食咗？
1: 你觉得好就
0: OK 得噶啦吓，即系免疫力提升咗，成年都冇咩感冒发烧或者啲好嘅嘢就 OK 啦，系嘛？
1: 哦，不过咧，你呢、這个咧要提醒一下啦，因为你食一两次咧，你个感受唔会好深嘅啫。你起码食一个星期以上啦，你要坚持一段时间。
0: 坚持一段时间。
1: 系因为佢嗰个灵芝，你要达到嗰个提升免疫力嘅效果，你要一直有佢嗰种灵芝嘅活性成分先得噶。
0: 总之食开之后，灵芝包住。粉系好嘢嚟噶啦，咁有啲老细你食开嘅话，买开你可以试试我哋呢、這个，因为咧就依家喺市面上99%嗰啲咧都系大棚人工种植嘅，人工种植好睇，但系我哋食呢啲纯粹希望佢营养啊，即系丰富啲，比较够足啲嘅啫，系咪？
1: 咁啊，灵芝都几好嘅，灵芝咧就有两种，一种咧就系、是、赤灵芝咯，就系、是、红红地色嗰种咧，就是、大朵啲嘅；一种咧就紫灵芝，紫灵芝就细朵一啲。佢两者有咩区别呢？就系、是、紫灵芝嘅口感会更好一啲，就冇咗嗰种涩涩地嗰种味。但呢样味又真系因人而异，因为有啲朋友中意煲汤，佢就要灵芝嗰种味，就系涩涩地，但系佢回甘嘅嗰种灵芝味，所以因人而异咯。反正而家个价钱都帮你系打匀咗啦，都系一样嘅价钱。咁佢有两种唔同规格嘅，一种如果你就送俾人嘅话就圆朵，可能就大朵一啲，即完整一啲就送俾人会好睇咯。如果系自己用嘅话咧，佢干脆就帮你已经剁埋噶啦，更加方便啦。
0: 切片切好吓，好讲到呢度，Tony 仔话啦，相依为命呢首歌我陈小春噶，佢好听噶咁样，LJH 都话啦，都几好听噶咁样。是咩？咁我就干脆播一播一阵间啦。
1: 好啊。
0: 不过名啊，所以相依为命咁就好似
1: 人哋好听就得啦。
0: 咁啊系，既然人哋点肯定听过噶啦，系咪？
1: 系。阿琴琴话陶瓷电饭煲喺边度买啊？都喺国瑞盐选嗰度啦。
0: 唔系陶瓷电饭煲，瓦蛋电饭煲。
1: 系我哋讲个瓦蛋电饭煲都喺国瑞盐选，但系而家好似系未有优惠期啊嘛，过咗优惠期，你可以睇睇。系啊，我唔记得咗个优惠期应该结束咗啦。
0: 了解下先啦，因为佢依家啲产品都系向香港嗰边去发货多嘅。我哋只不过顺便叫佢喺呢度设个点，等大家拥用佢产品啫。
1: 梗系啦，人哋卖得贵，人哋一个电饭煲800几，成1000几蚊，我哋呢度
0: 我哋系300-400，唉，多谢。到时啊，你留意一下吓。
1: 系
0: 好，咁啊，讲翻咧就我哋咧就食好紧要噶吓，无论你系厨房用嗰啲烹调用具啊，你煮嘢食噶嘛，系嘛，同食都系一条链嚟嘅。所以我哋平时买啲嘢咧，尽量能够系环保啲、健康啲嘅。咁对自己嘅身体，尤其年纪大咗、中年之后啊，你长期食得唔好嘅话，迟早喺老嘅时候免疫力一低，你就可以出现问题噶啦，系嘛？咁当然食咧都系知道咩好，边啲唔好先得嘅。啊，平时我哋知道饮水饮啲咩水，我哋食水果边啲水果好，边啲唔好。水果都分咧，有啲凉，有啲寒嘅，系嘛？有啲热噶噃。不过啲水果咧，确实咧间唔中食下都好嘅，因为只有天然嘅营养素嘛，系嘛？但依家市面上啲水果咧，我总系觉得自己未食过嘅。咁啊，最屘喺网上咪买翻嚟之后，其实就食过嘅。嗱，我之前咧喺
1: 咩意思啊？系咯，
0: 喺网上边网络咧买一个水果，买一种水果，佢又叫做咩咧？佢两个水果名嚟嘅，我以为系另外一种嘢嚟嘅，叫蓝莓葡萄。我话葡萄就葡萄食过啦，系嘛？蓝莓葡萄真系未食过。
1: 佢系咪一盒里面有两种，即系半盒系蓝莓，半盒系葡提子咁样？
0: 其实就是葡提子
1: 啊，
0: 佢叫做蓝莓个葡萄。咁啊，亦都试过，我见啲未食过，我都想试噶嘛。又买过一种叫咩呢？ 芒果凤梨，我凤梨啊食过喎吓，芒果型嘅凤梨真系未食过，又买嚟试下，其实又系凤梨啊，咁啊真系，所以依家网上边啊，佢比一般啲凤梨、一般嗰啲葡萄贵噶噃。咁做咩谂来谂去，点解佢啲名咁怪咧？系咪佢个品种唔同咧？就咩我查一查，其实系一鬼样嘅。最终个目的咧，我发觉依家网上边嗰啲啊，啲网红嗰啲新品啊，咩闪亮登场嗰啲，其实就系将佢个名改一改，加多两个字，价格相对有啲翻倍嘅。
1: 咁啊，点解咧？即系商家要搞啲咁嘅嘢咧？讲到底又系营销嘅手段啦。嗱，比如话咧喺市面上面买一只叫做芒果凤梨嘅嘢，佢话嗱呢只你唔好睇佢凤梨，佢系带有芒果口感嘅凤梨，系今年咧新鲜杂交出嚟嘅品种，每食一啖咧都系凤梨嘅口感，但系有芒果嘅香味。咁啊，自然咧，既然系二合一嘅产品咧，个价钱咧就贵好多、哦。咁目前咧喺好多嘅网购平台啊，仲有短视频嗰啲平台咧，而家有主播会带货噶嘛。咁啊，带货主播咧带呢一种咧，用水果嚟命名嘅都系水果，即系比如话草莓芭乐啦，咩草莓番茄啦、芒果凤梨啊，咁样号称都系杂交嘅新品种，而且个价钱咧比普通嘅凤梨啊、普通嘅正常嘅菩提子啊，个价钱又贵好多噶、哦。
0: 哎呀，你当你听呢个名字，你要系另外一种嘢嚟噶嘛，以为新鲜嘅未食过噶嘛，
1: 系试下先，
0: 贵都试下啦，咁样买翻嚟同我喺市场买啲一模一样，仲衰过嗰啲。唉，所以我觉得依家网络嗰啲嘢啊，嗰啲名都唔好传信，系嘛？即系有啲咧就系佢啲名字你又唔知咩嚟嘅，比如有啲咩啊，台农二十三号呢种水果，
1: 嗯，
0: 系嘛？夏克嘅葡萄，
1: 嗯，
0: 咁你又唔知嘅，吓、啊、用水果命名啲水果真系，
1: 用水果
0: 命名，你又唔知系新嘅定系旧嘅？其实讲来讲去就系佢自己起名嘅。
1: 你买翻嚟嘅芒果凤梨，佢实际就凤梨系冇芒果嘅；草莓芭乐咧，实际系芭乐就同草莓冇乜关系嘅；蜜桃百香果，事实上就系百香果同土都冇乜关系。
0: 冇错啦，咁啊，所以我哋即系平时食开咗呢啲嘅水果，
1: 嗯、
0: 但系依家确实系好多啲新鲜水果啊，就系应运而生，好多咩杂交嘅，
1: 系
0: 嘛培育出嚟嗰啲新品种嘅，未试过嘅咁样。
1: 啊、小幸运话：哥 Sir 出，咁同挂羊头卖狗肉有咩区别呢？佢都系嗰只凤梨，但佢改一改加上芒果两只字嘅话咧，令你有所期待之后咧，啊个价钱就贵咗啦。
0: 即系通俗啲讲，芒果凤梨系冇芒果嘅，草莓芭乐系冇草莓嘅，蜜桃百香果亦都冇土嘅。佢啲商家就系宣传一种营销啊，
1: 嗯，
0: 佢就加啲嘢落去吓。啊咁有啲人咪投诉咯，佢投诉啊，嗰啲商家马上将嗰个蓝莓葡萄落咁落架，但系佢又拒绝话退货退款，
1: 系因为你已经食咗啦嘛。
0: 我认为呢个系你叫呢个名，你自己信啫嘛，系咪先？你食咗我就唔退款噶啦，咁样。
1: 啊，用水果嚟命名另外一种水果，细估唔到加两只字嘅价钱又飙咗上去咯，真系。
0: 咁搞法喎，水果命名水果系嘛？咁啊，到时我哋卖其他嘢又可以加多一个咩啊？
1: 嗯，
0: 用洗发水命名电饭煲咁样啊？
1: 洗发水都系电饭煲，不过咧，其实呢一种咁混乱嘅现象咧，系唔应该存在嘅，因为根据咧农业农村部啊，2012年发布同埋2022年修订嗰个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里边咧好明确咁样指出，就话品种嘅名称啊系不得存在容易令到公众误解嘅，即系误以为呢个品种系具有某一种嘅特徵啊、特性啊，但其实呢个品种系唔具备呢个特征特性嘅，又或者咧容易令到公众误以为呢个品种系来源于另外一个品种啊，或者同另外一个品种有关，但实际上面又唔具备联系嘅命名，即系好似你嘅洗发水牌电饭煲咁样。
0: 心理战
1: 系
0: 百事通讲得啱啊，佢一个靓女起个好名都多人叫咧，确实系。
1: 嗯，
0: 你相睇都系噶，我哋之前记得有一个朋友，即系个相睇，
1: 嗯，
0: 哇，有个名啊，呢个女士个名起得好靓嘅，啊，仲靓过林青霞个名咁嘅，哇，听一睇呢个名就好中意啦，系嘛，第一时间啊化晒妆系嘛，即系着又买件新衫咁样吓，喷香水咁啊梳个挞咁样系嘛，好庄重去见咧，唉，个见啊，唉，仲衰过八两金佢，唔得。
1: 唔怪之以前咧，有啲 公司啊，尤其嗰啲外资公司系咪特别中意帮啲员工啊，一入去就先改个英文名，哪怕你冇英文名，你都夹硬要安装一个英文名上去。
0: 人就系咁样噶啦，唔理你有咩实质，总之听起嚟先。
1: 系咯。
0: 唔系，比如你嘅
1: 听上去威水。
0: 比如你嘅英文名叫做 Lucy。
1: 嗯。
0: 哇，跟人觉得哇，就谂起咩电视剧啊、电影里边嗰啲 Lucy 噶啦嘛，系嘛？咁但系如果起个名叫 Lulu 咧，个个就唔中意噶啦。有乜谂咩狗咁样啲猫噶啦，系嘛？即系所以名呢个佢都好紧要嘅。啊，所以你个名卓卓嘅，哇！呢个名啊真系正，
1: 特别卓越啦。
0: 冇错，有啲食啊嘛，系嘛？嗰啲菜有啲卓，唔系咩？你啲菜放落去卓卓，牛肉放去卓卓，咁啊鲜甜原汁原味，系嘛？
1: 即系等于你叫 Mary 嘅话，你总系感觉佢咧就肯定系即系留过学嘅啊，翻嚟一个白领嘅丽人。但系你讲咧就玛丽咁，你觉得佢咧即刻嗰种留学生嘅形象被打破咗？
0: 好薄啊！都唔想去睇啦咁样，所以就系咁样意思。
1: 阿静静咧就话咁样唔啱嘅，你个名字改一改又卖贵咗啲，咁啊即系当嗰啲消费者水语咯，哈哈哈咁啊！
0: 名好紧要嘅啊，好似嗱，你叫百事通咁，人哋觉得你乜鬼都识噶嘛，
1: 嗯，
0: 系嘛，或者你做电信广告噶嘛。咁啊，阿勒流静静咧，觉得佢好斯文噶，唔出声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你改个名叫勒流嘈嘈咧，咁觉得又好鬼巴渣噶啦。
1: 咁阿风之星咧就影咗张相，佢话系呢个起名嘅习惯噶，比如话嗰啲咩蛇果无莲啊，个价钱又上咗一个档次噶啦，咁样。
0: 就系咯，但呢只蛇果如无莲咁又唔得噶，又唔想买噶啦嘛，系嘛？啊，咁所以就系、是，所以呢个名佢好紧要噶
1: 吓。啊，不过有个匿名用户咧就话，但咁样、哦，可能佢试过嗰只叫咩茉莉葡提啊，葡萄，佢真系有茉莉香噶、哦，啲葡提籽。
0: 系咪啊？真系、嗯、啊，有啲心理啊，你要几浓有几浓噶喎。
1: 嗱，所以马上就有呢个想法啦，系嘛？马上有遐想啦，哎，就买啦咁样。
0: 其实啲芒果、凤梨呢一类靠虚构嘅。虚构所谓杂交嘅咩新品种嘅误导啲消费者、
1: 嗯、
0: 其实违背咗诚信原则嘅，其实冇呢种嘢嘅，系嘛？如果有个个卖咧，系得你有，冇可能噶嘛，损害咗我哋消费者嘅合法权益嘅，系咪先？所以咧就系、是、好多人就为咗咩打造啲差异化啲品牌啊，同埋真实标注之间咧要平衡下先得，你唔好噏得噏，谂得谂，系嘛？
1: 嗯，
0: 咁你首先做到系如实标注先，你都讲，诶、哎，全世界冇系我有，我自己谂出嚟嘅，咁我知道咩回事啦嘛？你又唔讲你谂出嚟噶嘛？系咪先？你要突出，都冇人咁蠢噶。我为咗卖贵啲，我谂出嚟嘅，你哋信就买啦。咁
1: 呢个属于鬼拍后尾枕。
0: 咁我哋觉得咧，就买嘢咧，你老实实，你冇呢样嘢，唔好搞呢样嘢，阿茂整饼嘛，系嘛？
1: 但福禄福禄咁讲，即系阴公猪咯，我就系叫 Lulu 啊，点？
0: 吓，唔好意思啦，咁你 Lulu 通常都要揾下笨先得。
1: 唔系呢个属于误伤咗。
0: 呢个系大众嘅价值观里边已经存在，已经系传播紧你个名啦。
1: 嗯。
0: 通常我哋讲嘛，一人闹佢或者。去揾个笨，你当我 Lulu 啊，通常咁噶嘛，冇你当我 Lucy 冇咁噶嘛，咁你既然叫 Lulu 啦，你完咗，你系成日俾人揾笨嗰只噶啦，系嘛？
1: 啊，其实大众印象即系有啲嘢咧，你系根深蒂固，即系比如我一个女孩子咧叫金莲嘅话，你总系认住佢就姓潘
0: 嘅，多数系嘅，
1: 好衰喎，真系。
0: 你叫咩名啊？叫金莲哦，阿潘小姐，我唔系姓潘，我姓陈嘅，吓咁啊，
1: 系咯，即系根深蒂固，即系一叫大郎，你总系认住佢就姓武嘅咁。
0: 冇错啦，如果你起个名叫隔篱老王，个个总系觉得就系有不祥之兆噶啦。个个都防住你嘅，即系呢啲叫大众嗰啲价值，大众嗰啲咁感官已经定咗型噶嘛。啊，你睇冇？你系撞个头啊，

0: 你做咩呢？冇必要嘛，係咪先？几底隔篱老李都好啲嘛，哎，都系唔好隔篱嗰两唔好要。
1: 阿健仔话：，但咁样，老婆饼里面都系冇老婆噶啦，咁样。
0: 咁啊系啊，所以咪大家都唔系依家都。
1: 唔系，所以有啲印象就系根深蒂固就系咁样啦。
0: 嗯，起名真系要讲人嘅一种共鸣，系嘛？共情嘅嘢先。
1: 怕生为名，只怕就改错名咁。
0: 系啊，名好紧要噶，有啲人一改个名就天生佢就系飞黄腾达嘅。有啲改咗名之后成世系咁，所以都冇办法逼住佢到八十到六十岁改名啊！唉，唔掂啊，咁搞法佢再剩翻廿年都唔点点过改，
1: 仲系令到唔舒服嘅。
0: 但改名咪乱改喎，要揾个咩喎，识通性啊，识嗰啲嘅。
1: 嗯嗯，要识得合字一算嘅。
0: 冇错啦，要攞嗰啲咩啊嘛，嗰啲螺旋咁样盘转几下，
1: 数一数
0: 起个名噶嘛。
1: 莫非教授你又想啊自荐一下？
0: 我咧其实咧就。对呢方面
1: 都识得打算盘嘅，
0: 都识嘅，但我又唔想靠呢啲揾食系嘛，
1: 嗯
0: 嗯，等到时退休先啦，呢啲唔好急住，
1: 欲速则不达噶嘛，嗯
0: ，OK 吓，咁啊，所以喺生活里边好多嘢咧，人哋讲咧好多学问噶嘛，啊文化有啲话科学又有，啊有冇人讲科学成世讲科学，
1: 嗯，
0: 有啲人出嚟佢唔讲科学嘅，讲玄学嘅，咁你又你奈佢唔何噶嘛，系咪先？有啲人咧就我见我身边有啲人咧咁嘅，佢装修间屋咧，佢都揾嘅人睇几次嘅，睇两个风水师去睇。点样点样设计？啲鞋柜点放？
1: 嗯，
0: 系嘛？点样点样点样？唉，
1: 不过我觉得有一啲咧，佢嘅作用系乜嘢咧？心理啊，即系本身系，哎呀，总之冇人讲过嘅时候咧，我总系觉得唔舒服，凝住。但俾郭 Sir 讲完之后咧，哎，我觉得咧就全部妥帖晒啦。嗱，呢个都系一种作用啊。
0: 嗯，好，
1: 即系个心理咯。
0: 所以每一人嘅感觉唔一样，好似刚才我哋有位朋友点首歌俾老婆听，叫做咩《相依为命》啦，系嘛？跟住我谂起二胡噶啦，咁啊就系、是，但系呢首歌你啲有两个听众话几好听咁样，咁使到我好奇心，我就想听下。嗱，咁我哋一边听咯，希望句句都啱你意，好嘛？
1: 嗯。
0: 有一句唔啱你意，我即刻马上将佢拉落嚟唔听，系嘛？咁啊，点俾太太听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结婚几年啊？唔知几年啊？
1: 20年
0: 唔系廿年嗰个唔系嘅，咩
1: 18年？
0: 唔知几多年啊？廿年嗰个点咩幸运遇见你咁样嘅，
1: 系咪
0: 啊？咁呢个相依为命，我哋听下系咪咁轻快先吓、啊？一齐听听啦！哎呀，好慢啲、啊、音乐，二胡唔出嚟得啦，听下先。

0: 真系几好听，句句都入心嘅吓。嗯，啱。咁啊，祝福你两公婆啊，日日好似初恋咁啊吓。
1: 嗯，日日糖黐豆。
0: 冇错啦，天长地久咯，
1: 一
0: 手手拖手咯，系嘛？嗯，咁我就翻狗住翻个洋楼，跟住两个倒住去闹啦。
1: 跟住今生今世一齐走啦。
0: OK， 好，咁啊几好听嘅歌。宝宝唔系宝时出出广告啫。
2: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4: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3: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4: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3: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0: 好啦，返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4:27啦，吓嗰下你喺边度搬紧砖或者系倾紧生意呢？吓，总之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可以嘅话一齐放松一下啦。
1: 3796啊，哥哥，你想笑傻我么？咁啊？
0: 点好笑呢？我话点首歌咁正啊，真系呢啲歌正啊，系嘛？
1: 系咪啊？
0: 啊，真系听呢啲歌就冧噶咯。好，咁啊，所以都系大家呢个钟数里边一齐听歌一边倾偈。咁当然咧，就系依家。好似我哋依家好似佛翠游呢个小程序，佢有啲咩活动搞啊？好似
1: 系啊，咁啊要同大家讲下啦。嗱，佛翠游系一个小程序嚟嘅，咁啊而家咧福利咧系再度加码。首先就系、是、近段时间啦，就听日啊，听日后日大后日，5月21号、22号、23号每晚嘅8点啊。上佛翠游抢粤 BA 粤超佛山主场嘅专属福利，有100份嘅香兰礼盒啊，可以包邮送到屋企。咁仲有一个咧，就疯狂龙船饭系重磅上线，呢、這个咧就由5月21号开始，每逢星期四嘅下午3点啊，准时开抽奖噶啦，就话龙船饭0蚊啊，咁犀利，即系免费啦。免费食，散单嘅散客单人啦，定系亲友同行啦，家庭围餐啦，都有福利轮番上阵。佢系连续送成4个礼拜嘅，建议大家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佛翠游小程序，千祈唔好错过呢波咁正嘅福利啦。咁佢话尤其有一啲重点一定要强调，佢话因为龙船饭咧佢限量嘅好稀缺嘅，佢系仅限端午假期咧3日供应，咁每日咧佢5市限量就50围咯，晚市限量就系150围咯，全部都系线上预约，先到先得，你错过就要等成年噶啦。咁而且咧就话黄金位置啊，佢话今次用餐嘅地点咧就设喺龙舟广场，同叠教嗰条赛道咧就系好近嘅啫。食完饭咧，步行就可以去到最佳嘅棺材区域啦。棺材食饭2不5，咁而且咧就话有11道嘅吉祥硬菜啊，佢话每道菜都有古仔啊，都系啲龙舟古仔啊。比如话岭南鲜果叫开福啊，明炉烧鹅叫起龙，红雀大明虾呢个叫醒龙啊，仲有清蒸多宝鱼呢个叫菜龙。咁啊，一次过咧了解晒龙舟嘅传统习俗，一路食一路听非遗文化。咁现场又有嗰啲赛事嘅直播大屏啦，有主题表演啦，有文创集市啦，跟住又有嗰啲咩停车场啊，周边嗰啲咩，全部都系好完善嘅，仲可以领佛翠游60蚊嘅打车券。5月21号起啊，每个星期四下午3点，上佛翠游小程序抽龙船饭免费食啦，散客亲友家庭套餐轮流送，连续有4个礼拜抽奖。
0: 系啊，即系爬龙舟啦嘛，
1: 系啊，
0: 龙舟饭啊，到处都开始有噶啦噃。好，咁大家留意一下佛翠游吓，上去了解一下咁有意义一啲活动，有啲内容都几丰富下嘅。
1: 好，
0: 保持。
3: 下午4:30。
5: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6: 五二
3: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5: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6: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啦，因为近段时间天气真系唔系咁稳定啊。嗱，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阴天，会有大到暴雨，唔犀利。最低温度24度，最高系26度。咁啊，展望翻听日后日啦，继续会有大雨啊。近段时间咧，由于雷雨天气实在系比较频繁啊，所以请大家注意防御一啲咧，即系降雨引嚟嘅一啲可能地质嘅灾害啊。
7: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谈下天雪下地，东南西北冇避忌，讲下少晒下命，身体健康冇乜病，唞翻下轻松下，好过成日吹啲打，抽下鸡我揸支咪，广东广西广东西。

0: 崔华仔嘅一只歌《谢谢你的爱》，呢个亦都系小幸运点嘅，因为小幸运琴日睇我哋直播嘅时候咧，就抽奖抽到个大奖嘅，各位《谢谢你的爱》即系表达一下一种意思吓。
1: 咁我哋都要多谢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啦，撑我哋场啦，即系晏昼时分撑场，谢谢大家的爱啊，对广东西的爱，
0: 无以为报啊。只有成日听歌啦，系嘛？
1: 唔可以算数噶。
0: 听歌算数。
1: 咁啊，风之声咧，影咗张相，关于龙船饭嗰个宣传。原来龙船饭咧，佢可以嗱，即系有早鸟价，你系订一围又得。跟住你话散客订即系单人又可以，佢系散客咧$100都唔使啊，真系好抵啊！佢可以感受到个气氛系值回票价，
0: 即系可以一台台点，
1: 系啦，
0: 一位位点。
1: 嗱，如果你系订一席嘅话咧，即系成围嘅话，咁你咪订咗一席之后，你就邀请自己嘅亲戚朋友去食咯，系咯，又好啫，系啊。
0: 真系老实讲，我真系未食过龙船饭。龙船饭唔知啲餸得唔得嘅，不过唔系志在食佢噶啦，志在即系感受啊、体验下嗰种龙船文化啫，
1: 嗰种气氛。
0: 我哋珠三角呢种特有嘅系嘛？
1: 系，啱啱话 OK 啊，嗱，我睇佢嗰个宣传嗰张图片咧，都系硬菜嚟嘅，佢话有成11道硬菜啊嘛，关键就每个餸菜咧，佢有古仔啊，即系佢有嗰啲龙船嘅古仔。
0: 硬菜系咩意思？即系好硬啊？
1: 硬菜嘅意思咧，即系话肯定系
0: 即系固定咗嘅。
1: 唔系固定咗，而系比较实在嘅菜，即系唔会系好开嘅，唔会揾两个啲咩凉拌嗰啲小菜就打发你嗰种。
0: 哦，咁样。
1: 腌差系咪一种北方嘅说法咧？系咯。
0: 哦，硬菜系咪？
1: 唔系大鱼就大肉噶啦。
0: 嗯，应该都卫生啩吓。
1: 咁肯定。
0: 依家佢咪农村自己整噶啦，依家交俾嗰啲嘅餐饮行业。
1: 系咯。
0: 佢包咗呢啲嘅龙船饭噶啦，
1: 比如话我睇张相，应该有啲红皮赤壮，红皮赤壮本身就系喺我哋本地就好有意头。
0: 哦，唔几好喎，真系嘛？阿西关话啦，我有个师弟就喺叠北嘅，食龙船饭借个借二个借火咧，况且免费添。
1: 佢应该系佢都包咗一席，然后就请你过去咯。即系佢自己都系亲朋好友嚟噶嘛，佢都要包席请人噶嘛。嗱，你都可以包一席噶，一席嘅价钱咧，佢分开午市同埋晚市系嘛？我见到呢度系我见阿封老板发嗰张相，如果系围餐嘅话咧，一席大概就$900咯，中午场；如果系晚上场就958咯。但我相信嘅话喺我哋嗰个小程序啱啱讲嗰个
0: 快脆游
1: 系啦，小程序上边佢而家做紧推广嘅话，肯定仲会有优惠嘅。咁啊，建议大家咧可以上小程序嗰度睇睇咯。
0: 咁啊系，有兴趣可以体验下我哋珠三角呢个龙舟文化，小分餐龙船饭啦，系嘛？其实
1: 一食龙船一食龙船饭系咪今年有得赚？人哋有说法噶系嘛？
0: 系啊，所以呢个系即系行好运啊！
1: 眼搏命赚。
0: 喂，其实就算我唔订都好啊，我去到现场应该都唔会饿死嘅，系嘛？你只要面皮厚系咪先？攞住个筷子呢边夹下，嗰度夹下，冇人话你嘅应该系嘛？
1: 你啊得。因为大家认识你，嗰时你过嚟咧，摆多张凳。
0: 咁唔系啊，认识我唔制啦。
1: 你扎个马吓。
0: 哇！呢条友啊，识佢都仲咁啊咁。
1: 阿风之声话，可以喺群里边组织下，睇下几多朋友参与，系咯。如果有兴趣嘅朋友，

0: 幾好啊，
1: 可以
0: 上佛趣又訂返兩位係咪，
1: 係啦係啦，
0: 朋友一齊過去坐喺度。
1: 佢關鍵係嗰個氣氛比較熱鬧啊，即係你如果未試過嘅話，去感受下呢種人情味都幾好啊。
0: 嗯，冇錯。
1: 啊，講起嗰個優惠呢，你話近段時間係即係活動又好多喎，優惠又好足。嗱，除咗有佛趣遊嗰個小程序嗰個優惠之外呢，佢仲有一個呢就關於家電啊。大家有冇夏天啊諗住買啲電器、啊、
0: 裝修啊，想買電器嘅、啊、留意一下。
1: 係咁啊，又或者屋企買想換下啲新家電，咁你又驚貴又驚踩坑嘅話，留意一下2026啊，有一個叫做月購佛山樂享消費家電換新專場內購會，仲要係天南電器嘅專場咧，就準備嚟啦。活动嘅时间就5月23号啊，5月23号即系今个礼拜啦，星期六嚟嘅，9:30一路就玩到去晚黑。咁啊，地点咧就系天南电器佛山6间门店都有参与，包括就南海广场店、顺联国际店、大力永旺店、彭瑞利桂华店、仲有官窑店、仲有美居店。咁啊，咁多嘅店铺参与，佢个亮点系乜嘢嘢咧？首先优惠够足，纸上折，国宝15%，叠加厂商补贴，佢最高可以悭成50%，50%咪成半咯，系咪？
0: 有冇啊？买部电话波本嚟400蚊，一变200蚊。
1: 咁你要去睇下啦，50%成半。因为佢今次咧，反正预计啊，预期投入系600万嘅专项补贴。
0: 嗯，
1: 总之有5000台或者5000套嘅家电咧，就享受优惠，而且品类好齐全啦。你话要夏天到啦，换空调啦、彩电啦、冰箱啦、洗衣机啦、手机、电脑啊、厨房嗰啲电器，总之基本上你谂得到屋企需要嗰啲家电啦，就全品覆盖，一站式一次过买齐。咁啊，而且品牌方面都你数得上嗰啲啦，咩美的啊、华为啊、格力啊、西门子啊、索尼啊、海信老板，即系总之你数得上嗰啲一线嗰啲品牌咧，基本上都可以揾到啦。而且佢咁讲啊，全场低于线上嘅官方旗舰店价，咁
0: 哦，比线上仲要低。
1: 系啦，咁啊更加有保障啦。而且今次系叫做系正媒联动啊嘛，佢话佛山市商务局、市总工会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
0: 同我哋
1: 系啦，天南电器系共同主办，就全程监督咯，价钱好透明咯。本地嘅朋友啊更爽啦，因为佢系佛山全市免费送货，佢仲有一个福利咧，叫做免费寄存1个月啊。咁呢个又适用于。即系可能大家系想办理嗰个国宝，但我又暂时唔提货，或者我新屋可能1个月后搞掂咁样。咁佢呢个咧系可以免费寄存1个月嘅，15日内送达，售后问题咧天南电器系全权会负责。而家咧仲有一个提前报名成功嘅话咧，同埋再加上活动当日咧你购满1999蚊，即系除咗手机啊、电脑啊、手表之外咧，你购满1999就现场领取落地循环风扇一部啊，佢斋呢个风扇都价值299噶啦，佢就每户限一台咯，但就先到先得，领完就冇。好啦，咁你要报名嘅，点样报名呢？就即日起至到5月22号，喺佛山家嘅客户端搜天南电器专场，天就系天空个天，蓝就蓝色嗰个蓝，天南电器专场，然后扫二维码就报名啦。又或者拨打啦，就系0757咯，8339 8339咯，凭嗰个回执短信入场
0: 哦。哦，咁啊，即系一个都系一个福音啊，各位。如果总之你想换电器、卖电器、买电器、装修嘅，系嘛，佢好多、啊，你包括有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手机、啊、电脑、啊、厨房电器、啊，
1: 手机、电脑都属于电器啊，都属于家电，反正都有优惠啦。
0: 咁、入到佛山家嗰度，
1: 报个名先咯、
0: 就搜索天南电器专场嗰度扫码就报名系噶啦，或者直接打电话啦。8339 8339就凭回执咧，呢、這个短信入场啊，系噶啦。
1: 睇嚟报名都要
0: 5月23号啊，即系后日啊，唔系大后日。
1: 报名都要快，因为5月23号就系啦。佢话换新好家电啊嘛，523等你嚟咁。
0: OK OK， 好，咁啊呢个信息话俾你知啦吓。咁有啲朋友，我啱晒啦，我屋企嗰啲电器坏咗要换噶啦，系咪先？咁就可以去睇睇啦。OK。
1: 根本英俊原来佢咁讲啊，哇，真系好过瘾啊！龙船饭仲喺度讲紧嗰个话题，佢话原来每条村嘅龙船饭咧唔一样噶。我哋嗰度食龙船饭咧就以前嘅大锅饭，当时咧系由生产队负责出钱啊，村里边嘅人可以去食噶，一食要5餐噶。
0: 哦，要5餐，
1: 因为
0: 即系五日、啊。 因为两餐就两日系嘛？
1: 以前龙船饭嗱我未去食过啦，但听讲下系咪真系每条村有啲唔同？佢有一啲咧就系龙船啊，即系嗰自己啲村民。

0: 排完龙船嘅时候咧，训练完翻嚟咧，就帮佢加餐，等佢好力一啲，为村增光
1: 啊嘛。哦，咁系啊，佢哋话生产队负责出钱嘛，嗰阵时，
0: 嗯，
1: 村里边可以食嘛，咁我就扮村里人得啦，系咪？揸个筷子过啫嘛，望下夹两嚿咁得啦，我专夹鸡嗰啲鸡髀，其他唔夹。
0: 到时阿三叔婆同你讲，啊呢、這个后生个面口咁面，唔系咁面善嘅，你系几时过嚟噶？是不是村口阿花啱啱好新嫁嗰个啊咁样。
1: 唔系啊，我系阿五姑侄仔啫，因为佢嚟探我阿姑啫，咁啊顺便你有龙船饭，咁佢叫我攞个筷子过嚟夹两下，我就唔想食噶啦，唉，不过自在啫，俾面啦。
0: 夹两嚿烧肉系咪啊？红皮赤装
1: 咁啊。OK， 几好，咁啊参与下龙船饭吓。
0: 嗯，嗱，若轩都系啦，影咗张相啦，系啊，碟教龙船饭嘛，佢话几好几好，系咧，有个海报嚟已经。
1: OK， 肥师咧话今日520不如播首《真的爱你》啦，咁样啊，咁浪漫真系又啱啊吓，《真的爱你》系边个唱嘅？哦 ，Beyond 嗰只系嘛？有啲其他版本噶
0: 喎。你闻得出口咁作状嘅？
1: 唔系话真的，我啲好多噶。
0: 系咩？
1: 有啲普通话噶。
0: 嗯。
1: 啊，有啲就系咩噶？有啲系英文噶嘛。
0: 嗯，你下次用越南话嚟唱下《真的爱你》
1: 啊，
0: 我等住听。
1: 咁我需要大家要听嘅啫，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嗰只嘅系嘛？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4: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
5: 好快脆啊！咁啊，睇睇时间嚟到4:12啦吓，呢个钟数咧，其实基本上都好多朋友准备落班噶啦。咁见咧路上边咧啲车仔开始繁忙起嚟，因为凡系到5点过后啊，就5点左右咧，交通高峰期都嚟噶啦。咁啊，揸车注意安全系啦吓。好在依家我哋呢边冇见得落雨，落雨嘅时候天雨路滑咧，更加注意下车速同埋安全嘅车距先得嘅。
6: 哇，近段时间咧，好似真系落雨嘅机率会比较大啊！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咯，反正呢几日都系咁样噶啦。
5: 头先我记得阿华咧就话今日好人嘅老婆生日，想点首有幸遇见你嘅啊，多谢佢18年嘅付出。阿华，我搵呢首歌搵唔到啊，你又唔讲边个唱啊？我依家系搵唔到，按照呢个歌名去搵唔到吓。咁啊，唔好意思，咁或者系你再点另外一首好唔好？
6: 啱啱我见到喺佛山家里边咧有位朋友话，哥 Sir 我风再起时啊，佢话哥 Sir 你寻晚终于体会咗一次咧做老细的感觉啦，6.8元，即系6元8扎咁样，问你今晚仲有冇6元8？嘅洗衣液喎，
5: 仲好讲。其实咧，佢琴晚咧过去就同老板讲嘅，老板我话一个洗衣液，大致嗰啲佢几钱到？佢做咩讲到做咩？佢最平咧12.8元，最平我唔赞啦咁样。我点知道咧？喺直播嘅时候咧，我唔知点样谂到我12.8元咁都仲系唔够平，我干脆再减多6元啦。咁所以自把自为减多6元。
6: 你知唔知你讲12.8元嗰阵时咧，我系谂起啊，即系喺超市度买嗰种咧洗衣液系旅行装嗰种啊，即系叮叮姿嗰支洗衣液。后来你攞嗰支系500ml， 系啊，嗰支500ml 嘅洗，系啊，500ml 嘅洗衣液，你同我讲话呢个6.8元，跟住我话你要唔要问下老细先，再问下老细，然后望下老细面色，我唔敢睇。
5: 老细咧，佢唔敢得罪我。
6: 嗱，佢笑眯眯，跟住又唔敢睇我哋咁样，
5: 不过坐企企下，我见个表情开始变咧，佢走咧，
6: 佢后来走咗。
5: 哎呀，大方啲嘛，我话，唉，蚀就蚀啦，个12元都蚀晒啦嘛，咁。
6: 因为洗衣液重噶，佢话
5: 佢要包邮。
6: 佢话而家嗰啲日用品啊，自从嗰啲石油价钱上咗之后，石油衍生品乜嘢都涨晒价嘅，尤其嗰啲日化用品，咁嗰啲日化用品嘅成本系涨咗价，跟住你话咧成本，唉，呢、這个唔好俾消费者承担啊，老细你自己承担翻啦 ，OK， 咁啊成本呢个唔好谂佢啦，跟住话利润再降翻啲价钱。又降翻啲，然后咧仲要包邮，嗰啲全部重噶嘛，重嚟嚟一大支嘅话，佢嗰个邮费都唔平噶。
5: 冇所谓嘅，我觉得老细平时搵啲钱系嘛，到依家即大方啲攞啲出嚟，即系回馈下大家啫嘛。
6: 不过几好玩喎，厂房我都系第一次试。
5: 所以大家有时间，我哋就直播去厂里边咧，就可以留意下啦。啱你嘅嘢，你就照买系啦，还掂啫吓。总之最低价噶啦。
6: 哦，老细，今晚就冇啦，风再起时，今晚冇啦，就得寻晚有咁嘅价。
5: 我话啦，我老细你身体健康。冇咩事已经系发达啦，咁系，唉，蚀啲冇所谓，咁系啦，做人系咁样啊。

0: 我话平时我介绍你食嗰啲嘢得唔得？得，你要介绍啲嘢得啊，食诶啲营养素真系要均衡先得，样样食啲系嘛？我系啊，我你咁样嘅身体咧，即系要真系要食同埋运动噶。你比如啲营养嗰啲人咧，你又去健身，你要运动一定要食啊嘛，要补充啲优质蛋白系嘛？蛋白质啊，你要你咁你佢补充啊，佢以前佢唔食呢啲嘢，佢唔识噶喎。啊！我话蛋白质咧系组成我哋人体细胞组织嘅重要成分，占咗我哋身体全部嘅质量嘅18%，所以好多人咧佢喺食嘢嘅时候咧，佢唔补充蛋白啊，咁你身体咧你想话有肌肉啊，或者想话更加好啲咧，都比较难嘅，因为每一个细胞同埋所有重要组成嘅部分都有蛋白质嘅参与嘅，所以点解啲人话专门去补一啲咩蛋白粉啊咁样，但我觉得最好咧能够天然蛋白质嗰度去补充喺啲食物里面啊。
1: 其实基本上我哋食嘅嘢咧，你只要系均衡营养嘅话，你喺食物来源里面已经又满足人体所需嘅蛋白质。动物嘅蛋白质咧，主要来源就系禽类啦、蛋类啦，即系嗰啲肉类啊、鱼类啦，跟住肉、蛋、奶咁样。咁基本上咧，人体所需嗰啲氨基酸啊，八种嘅氨基酸，特别系一啲蛋制品啊、奶制品啊嗰啲，咁可以满足人体嘅所需噶啦。咁一般嚟讲吓，动物嘅蛋白质咧，比植物嘅蛋白质咧，营养价值系要高啲嘅。咁而且咧就系现代营养学都明确啦，就话豆类啊。豆类嘅里面都富含一啲植物嘅蛋白质，所以其实豆类都要食嘅。大豆蛋白系唯一嘅植物性完全蛋白，咁平时食多啲豆浆啊、豆腐啊嗰啲，佢都可以补充到。
0: 其实蛋白质就分动物呢、這个嘅蛋白质同埋植物嘅蛋白，所以我哋一定要补充嘅。所以有啲人话晒嗰啲细路仔一日可以食鸡，佢食只鸡蛋啊，其实好嘅。系嘛？当然你话，当你病咗时候咧，有啲人咧，佢即系话惊发炎啊，惊佢咩？佢又禁食鸡蛋，有啲西医系咁讲嘅。但系平时都可以食啲鸡蛋，系嘛？啲奶啊，动物呢啲蛋白质啊，都要补充一下，因为动物蛋白质同我哋人体啲结构啊数量佢系比较啱嘅。
1: 嗯，比较吻合嘅。
0: 咁你好啦，我动物唔食，我可以食食物植物嗰啲又得，豆腐啊豆浆嗰啲咯，
1: 系嘛？大豆蛋白咯，
0: 嗰啲含有人体必需啲氨基酸咯，同嗰啲糙米啊。包括啲坚果啊，嗰啲都 OK 噶，都系啲植物蛋白嘅来源嚟噶。
1: 只不过有一样嘢咧，确实需要注意，就系容易唔好过量啊。因为现代人冇办法，佢嗰个营养成分太足啦。嗱，鸡蛋咧就胆固醇同埋脂肪嘅集中来源啦。你过量摄入鸡蛋，咪血脂升高咯。即系尤其本身你有高血脂嗰啲基础情况嘅人，而全脂嘅奶制品啊，就含有较多嘅饱和脂肪，长期频繁饮用，有可能增加总能量同埋饱和脂肪嘅摄入咯。即系如果你话我要控制体重嘅，咁你又要谂过呢啲。佢就话蛋白质系人体必须嘅，只不过就话唔好过量咁。
0: 冇错啦，每日摄入适量啲蛋白质几好嘅，啲奶啊、大豆啊、肉类嗰啲啊，最好咧动物蛋白质同植物蛋白质即系配搭啊，可以提高嗰个蛋白质嗰个整体嘅利用效率嘅，系嘛？咁我哋觉得平时饮食啊，即系呢啲嘢一定要知道先得噶吓。好咁啊，所以喺飲食嗰方面咧，適食嘅話咧，身體咧就特別即係會健康啲嘅，冇咩亞健康嗰啲咁嘅情況出現，係咪？
1: 所以人真係要識飲識食，跟住生活就積極啦。
0: 冇錯啦，嚇、啊，方老闆話：哥 Sir， 你咁樣下次人哋唔敢請你直播啦，咁打到骨折。唉，间唔中嘅啫，又唔系经常嘅，系咪？
1: 咁又唔系嘅，嗰个老板都好鍾意我哋去，我哋合作咗咁耐，阿哥 Sir 都因为我哋合作得好，佢先揀嗰个啫。
0: 我最尾同佢讲啊，我有一句话，老板你永远记住，佢咩嘢？我话有一句话叫咩啊？吃亏就是占便宜，讲系咁讲啫。我话实际上都系嘅咁样，
1: 系
0: OK 冇问题咁样啊。
1: Amy 话6.8嗰个应该上得好少支数，唔系吧？上咗好多次，你咁都冇抢到啊！
0: 唉，
1: 一批批咁上。
0: 总之咧，以后咧就系、是、有啲好嘢咧就同大家分享啦，好吗？
1: 好。
0: 今日咧就时间差唔多啦噃吓，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咁啊，外边咧好似个天气又想开始落雨噶啦噃。啊！注意天气嘅变化，咁啊出外咧就戴好雨具，开车嘅朋友都注意下交通安全系啦吓。
1: 嗯，对的对的。
0: 好啦，咁啊最后同大家讲声暂别吓，听日下午5月21日听日吓下午3点我哋约定
1: 不见不散。
2: 下昼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8: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9: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0: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1: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0: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9: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5: 时间嚟到咗5:02，同你一齐关注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特别需要你留意嘅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上行、桂华路啊、南海大道路口、旺石近方面车就会较多噶。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车多缓慢当中。仲有需要你留意嘅就系龙洲路江村桥双向、105国道嘅世界大桥往中山方向车就较多啊。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啦。佛岗高速北滘立交往辣楼方向，君南收费站往高站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仲有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同样车多缓慢噶。另外仲需要提醒你嘅就系禅城嘅佛山大桥底佛罗路双方向，今晚12点之后咧就会封闭施工噶啦。咁过往嘅车辆咧需要绕北侧呢一个嘅。改道行驶啊，咁仲有就交通以及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呢就可以正常通过嘅。咁如果经常要行呢一条路嘅朋友呢，需要提前规划好路线，以免呢行驶路上面嘅时候所花嘅时间比以往嘅要多啦。如果想更加详细咁了解现时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啦，去到佛山家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8: 大家好，我袁君。医保入面嘅个人账户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有啲人咧，医保入面嘅个人账户系有钱嘅，好多人都觉得，诶，放喺度就放喺度啦，话唔定睇病嘅时候用。但系年轻人嘅医保账户入面咧，呢、這个个人账户入面可能都有成10,000蚊嘅限制。咁啊，父母嘅账户咧，又或者有几百蚊咧，就唔够使。咁啊，其实呢笔钱咧可以灵活运用嘅。今日同大家咧讲四个方法啦。第一个，家庭共仔相当于全家嘅医保过账嘅钱可以共享。简单啲嚟讲咧，就将爸爸妈妈啦、配偶啦、仔女咧嘅医保账户捆成一个共享钱。边个睇医生咧就使边个嘅钱啦，可以先用嘅。咁啊唔够咧，再从其他余额多嘅家人嘅账户入边去划扣，完美去解决咧余额不均嘅问题。操作亦都好简单，打开常用嘅支付软件，搜索电子医保，点绑定家人，输入你亲属嘅身份证就。 就 OK 啦。注意咧，一个人咧唔能够绑两个共济网，唔好重复操作，只能够咧组员用。

0: 组建人嘅钱啊，所以咧令到余额多嘅人咧去做组建人咧就最啱噶啦。不过后面嘅亦都可以去更换组建人。第二咧就系医保钱包转账啊，异地家人亦都可以享受补贴。如果爸爸妈妈喺老家冇办法咧去整呢个家庭共济嘅话咧，就要用呢个功能。先下载一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 P P， 注册之后咧开通呢一个医保钱包，然之后咧就可以将自己医保账边嘅余额转俾屋企人啦。不过咧你要注意，部分地区要求咧历年余额超过3000蚊先可以转，单日咧最多转3笔，一笔唔超过2000蚊吓。而且咧屋企人咧亦都要先开通医保钱包咧。会收到噶。第三咧就系用医保嘅钱咧同全家嚟买保险啦。喂，唔使使现金咧都几抵嘅。只要你同屋企人咧喺同一个省市参保咧，就能够咧用医保过账嘅余额同佢哋交保费。嗱，比如话每年都一定要交嘅城乡医民城乡居民医保啦。亦都千祈唔好断缴，可以用医保入过账入边嘅钱咧先交钱，守住基础嘅保障。仲有各地嘅惠民保啦，价格比较低，能够补充医保嘅缺口，尤其适合老人家同埋有既往症嘅屋企人啦。咁部分地区咧仲能够买商业医疗险、重疾险呢啲，同自己屋企咧都可以加层保障。第四咧就系线上购药可以用，日常悭钱咧就唔使心痛。咁平时咧就买感冒药啊、维生素啊、膏药啊呢啲常用药吓，唔需要咧跑去药店嘅。你喺支付宝、美团。呢啲网上咧，呢啲平台去选医保支付啊，有带医保支付标识嘅嗰啲店铺，结算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用医保过账嚟俾钱嘅，直接划扣你账户入边嘅钱，咁啊现金留到喺其他地方嚟使，咁啊呢一个医保过账嘅钱咧可以充分利用。其实医保过账咧唔系等生病先用嘅钱嚟嘅，而系全家嘅保障工具箱。趁得闲你都可以查查自己嘅余额啊，绑定家庭共济，该转账就转账，该买保险就买保险，日常购药记得用医保，令到闲置嘅医保钱可以流动起身，既能够平衡家庭资金，亦都能够加固保障，何乐而不为呢？快啲试下呢个办法，令到你嘅医保钱发挥最大嘅价值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欢迎收听今期嘅健康访谈栏目。最近咧同街坊倾偈啊，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嘅信息真系好多，仲出咗好多新嘅名词，听落去好似好吸引咁。但系咪真系靠谱呢？咁作为我哋负责任嘅健康节目啊，我哋觉得有必要咧，请一啲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啊嘛。今日呢好开心，我哋请到三甲医院禅医口腔重症医生嚟到我哋直播间，帮我哋做一下专业嘅分析嘅。陈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开心有你电台啦。
3: 陈医生，上一排呢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你睇到一啲嘅诊所啊，话有一种叫做仿生牙嘅技术，可以唔开刀免种植，仲好稳固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4: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嘅一个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有牙根嘅情况下咧，对呢个烂牙根进行根管治疗，即系我哋俗话讲嘅导牙根，然后打桩再套个牙冠上去。咁另外一种系成只牙根都冇晒嘅，特别系宣传话仿生牙适合缺牙数量比较多、全口、半口缺失嘅人群使用嘅。咁呢种情况基本上讲就系吸附性牙齿啦。
3: 陈医生，听你咁讲咧，即系话市面上宣传嘅仿生牙。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将啲活动假牙咧换一个新名堂，系咪？
4: 可以咁讲啦。如果系牙齿打桩咧，实际上就系做根管治疗；如果系吸附性义齿咧，实际上就系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修复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系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3: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呢，系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0: 如果是牙根打桩这种仿生牙呢，虽然不是新的牙根，但是它要你本身的烂牙根里面做根管治疗，即是我们平时讲的倒牙根，那这个过程呢要清除入面的牙髓组织，跟住为了要留出空间套一个新的牙齿呢，医生需要将你剩下的部分再磨洗一圈。咁如果係吸附性牙齿呢种呢，佢本身操作过程可能唔使动刀切开牙肉，但係为咗戴得稳个假牙托，佢要覆盖好大面积嘅，咁好多街坊都话异物感好强啦，而且呢当托板有磨损或者唔合适嘅时候，咁就好容易磨损啲牙肉啦，甚至长时间戴落嚟越嚟越磨损，佢咁佢就会起疮，係一种慢性嘅创伤嚟嘅。
1: 所以无论係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呢误导咗先得。
0: 係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隻牙根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九成九就系叫你做返活动假牙啦。
1: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呢，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係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呢，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是一种升级版的种植牙，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了，千祈不要被这些新鲜的名词吸引迷惑了，最紧要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
0: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是我们老年的朋友，我成日跟病人讲，不要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来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清清楚楚自己的牙槽骨的条件、骨密度和神经血管的位置，咁由专业的医生根据你全身的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的治疗方案才稳阵的。
1: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0: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喺功能上嘅重建啦，种植体就系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呢，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呢，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肌托，唔使随入随出。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1: 听落呢真係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呢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咪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呢？
0: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蝉衣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返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起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硬件技术啦。种牙系一种医疗手术嚟嘅，经验同埋技术同样紧要。我哋嘅医生团队对于处理呢种高龄有基础病嘅案例好有经验㗎。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这样对老人家的身体负担都会小很多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即是说蝉衣口腔不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医疗体系。
0: 是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系淨系睇人哋讲同埋介绍嘅价钱嘅，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蝉衣呢，我哋追求嘅系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返好副牙。
1: 嗯，真系非常实在嘅建议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呢，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呢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呢？
0: 有㗎，不过需要提前拨打蝉衣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 0757-8313-3-2-1-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蚊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

0: 嘅。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蟬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蟬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蟬衣口腔公公众号线上预约，
3: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4: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3: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4: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5: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一首歌是有魔力的，它会带你回到过去，重拾那些难忘的记忆。
7: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8: 嗰一个 moment， 我真系好想喊。直到听完呢首歌，我谂明白咗一啲嘢。
9: 我听住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咗陈奕迅嘅《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咗我。认真咁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啲中意，就点咗个赞。
1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1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1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人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 計落嚟一碗唔到5蚊雞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膠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輕食燉花膠咧，你完全就唔使擔心啦，依然係成條完整嘅大花膠，通過雙重去腥工藝處理，食起身唔腥唔膩，口感 Q 彈，仲搭配紫米、椰漿、銀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豐滿，超有料，一箱滿滿十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搭配，唔使嘥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膠羹、金蝶花膠羹同步熱售中，活動期間下單膠脆系列產品，紅豆沙秒殺款除外，買滿150蚊立減10蚊。
14: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4: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纷纷来袭。
0: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4: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0: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4: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0: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4: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0: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4: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0: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4: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0: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4: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4: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金易。
4: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0: 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0: 咁正，快啲买票啦！
1: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2: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

0: 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大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2: 好，妈咪，那给你。
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九四六天气预报。
4: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26度左右。见到啦，南海、顺德、三水同埋高明咧，依然系挂住咗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嘅。咁啊，落班路上如果遇到雨嘅话，记得咧注意安全啦。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阴天，有大到暴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24度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98%。咁而预计听日白天啦，佛山系阴天嘅天气，有大到暴雨，吹三级嘅偏南风，气温24度到27摄氏度嘅，相对湿度65%到98%。
3: 九四六路况。
4: 亦都同大家刷新下啦，路况方面嘅情况啊，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广佛路谢边路口往蓝石方向都系有慢，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龙洲路的江川桥往伦教的方向不是那么好行，105角道容祺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往容桂、佛江高速的北滘立交往勒流方向、怡广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还有佛开高速的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呢都行得不是那么顺畅的，那大家小心留神，祝大家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我是吴谨耀，
6: 我叫无所谓，
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6: 系咯，无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6: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5: 佢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6: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9: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下班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日喺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亦都欢迎大家喺听节目嘅同时，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揾到下方花生呢一栏，进入到946嘅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同时咧，亦都可以啦，打开你嘅微信视频号，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号。

0: 咧系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今日喺各个平台当中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咧倾倾呢个互动话题吓。咁啊，今日早上嘅雨啦，真系落得非常之大嘅。咁啊，尤其是问下各位家长啦，喺送小朋友翻学嘅路上边啊，你系有啲咩好嘅方法咧？会唔会系即系淋到又鞋又湿啊，衫又湿啊，要攞衫去换呢？因为今年以嚟咧，似乎喺翻学时间落咁大雨咧，之前好似都比较少吓，所以可能有啲家长已经生疏咗。暴雨天气送小朋友翻学应该点样应对啦？你会带啲点样嘅工具，或者有啲咩好嘅防雨神器，可以令到个小朋友即使大雨当中都可以非常之干爽咁翻到学校或者翻工嘅朋友，你又有啲咩好嘅？即系装备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当然有啲地方咧，今日系直头系红色暴雨预警系上午咧系停课嘅。咁啊，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今日嘅遭遇吓。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节目当中同大家关注一下今日热榜当中嘅内容啊。多个人用信情造谣博流量被处罚。在5月18号清晨，有位网友许某就在一个网络社交平台当中发文，就说武汉的特大暴雨引发了水浸大街，并且就配上了街头水浸的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关注，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恐慌。经过查实，其实个视频就不是当地的。而这位许某亦都交代了，他是为了博流量，故意将外地以前的暴雨积水的网络视频就改为武汉的雨情，随意编造不实信息，并且在网络平台当中发布以及是传播。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这位许某给予了行政处罚。商务部等部门是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对于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是随机抽取进行就是实物的核验，实现退税全流程是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到就是28日。 A 股收盘，半导体产业链系爆发，四大股指今日收盘是涨跌不一，沪指就是跌0.18%，而深成指是平盘，创业板指涨0.34%，科创中指就是涨2.31%。半导体产业链是爆发的，咁啊先进的封装啦，还有就是 GPU 啊，光刻机方向就是多点开花。还有一个信息呢，就都几得意吓，武汉的体院举办了平板支撑赛事，有一位呢就是07年出世的女大学生，咁啊同埋呢有一位03后的男生呢，两个人都是可以坚持到将近3小时的平板支撑，攞咗冠军并且破咗纪录嘅。咁而嗰位女生咧，平时只系短时去练一啲嘅核心力量，咁但系呢一次咧，佢系凭借自己嘅意志力咬牙坚持。比赛结束之后啊，佢系手踭都磨到甩皮，咁啊超强嘅耐力表现咧，喺网络当中系令到佢走红嘅。再嚟睇下佛山嘅热点内容，佛山学子斩获乒乓球嘅世界冠军。啱啱落幕嘅2026年嘅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嘅乌兹别克斯坦站嘅比赛当中，嚟自佛山三水嘅选手黄思晴咧系携手搭档奋勇拼搏，一举夺得 U15 组嘅混双世界冠军，为国家同埋家乡赢得咗荣誉。首批的央管 AI 科学实验高质量应用试点区在禅城是揭牌，禅城一共是有5学校同步入选到首批的试点学校当中，亦都标志着禅城的 AI 教育是正式进入到国家队的行列当中。 今日咧系5月20日，非常之浪漫嘅日子，520啊。咁而有一个咧就系520嘅龙情墟市咧，今日喺南海系开启，龙咧就系农业嘅龙。活动会一直持续5日嘅，精心设置咗520嘅主题花街啦，功夫龙品嘅专区啦，仲有咧特色美食区等10大嘅功能区，亦都咧就系汇聚大约有188个嘅特色摊位。咁啊，现场咧仲会有一啲嘅表演，以及系免费嘅伴手礼。佛山家电嘅换新专场内购会咧，将会喺呢个星期六举行，咁啊将会喺天南电器佛山6家门店当中进行嘅。咁啊活动咧就系以正企补贴再加厂商让利为核心，600万嘅专项补贴，再加咧全场家电嘅折上折，可以咧就系最高悭50%。咁而补贴嘅产品系覆盖咗空调啊、冰箱啊、洗衣机啊、热水器啊、手机、电脑等等嘅全品类。亦都提醒鍾意睇波嘅朋友啦，咁啊粤 BA 第9至第10轮嘅预约今晚10点就会截止㗎啦。咁啊呢个粤 BA 嘅常规赛第9同第10轮嘅冠赛啦吓，咁啊好多朋友都非常之关注。咁啊其中5月23日星期六粤 BA 第9轮呢就有10场比赛呢系一起开嘅。咁啊，第9轮咧将会系西区最后一轮嘅赛事，将会系决定西区晋级附加赛嘅队伍。咁而佛山队嘅比赛咧就喺星期六晚7点半喺主场咧就系对阵云浮队。咁啊，另外下个星期三啊，5月27日啦，粤 B 有第10轮嘅比赛，将会进行咧就系东区5场嘅比赛。咁啊，预约嘅时间咧，亦都会系今晚10点就截止噶啦。咁啊，想睇嘅朋友仔咧，可以去翻公众号广东篮球粤 B A 喺上边咧就预约，睇下抽唔抽得中啲门票啦。

0: 姻缘，经典粤剧《红丝绸》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3: 5月23日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粤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3: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3: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

0: 咗思绪。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咧，翻嚟今日你点睇吓？咁啊，见到一盏茶咧就话，哇！刚才讲咧嗰个大学嘅同学仔咧，竟然平板支撑可以做到三个钟，实在太犀利啦！佢话佢感觉咧自己做三分钟已经有啲一定得系嘛？仲要话佢一个星期练四日四个钟嘅瑜伽，但系核心力量都唔系好掂。系咯，三个钟平板支撑，我都有少少怀疑佢哋做得个动作究竟标唔标准嘅咧？因为其实真系好需要呢个核心力量啊吓。咁亦多啲朋友仔啦，就倾到啦，就话蝶教嘅龙船夜分有冇入嚟睇啊？我就已经期待紧星期六晚嘅第一场嘅夜分赛啦，应该会超级多人啊！亦都同大家关注翻今日早上嘅嗰场雨啊！今日朝早啦吓，咁啊部分嘅镇街啦，暴雨嘅红色预警咧系生效咗嘅，例如系顺德嘅大良啊、容桂啊，今日早上啦都系停课嘅状态。咁啊，今日早上嘅雨到底有几劲咧？见到顺德区气象部门嘅数字吓，今日早上凌晨1点到上午嘅11点，各个镇街嘅最大累积雨

原来啲家长都系嚟送衫俾小朋友换嘅。咁所以呢，今日亦都问下大人或者系送小朋友返學有啲咩好办法可以唔好湿身呢？有朋友仔就话，咁咪戴鞋套或者着水鞋，然之后将对鞋打包去到学校先换返囉。或者有啲朋友仔话带对拖鞋返學，咁样稳阵啊。咁而见到啦，佛山市嘅三防指挥部啦，喺今日早上嘅8:30呢就已经启动咗呢，就係防暴雨嘅4级应急响应㗎啦。咁气象部门亦都预计啊，听日佛山仍然係有强降雨嘅。咁而且近排呢雷雨频繁，大家要注意防御呢个降雨同埋佢引发嘅地质灾害。因为呢一时间落咁多雨啦，泥土上边係吸满咗水下。咁如果系一啲山坡嘅地方啦，即系唔知会唔会有一啲嘅危险。咁所以大家啦，就算晴天出去玩啦，都系要注意安全嘅。咁另外咧，气象台方面预测啦，今年广东嘅龙舟水咧系会前少后多嘅。咁呢个加长版嘅龙舟水咧，就系从5月嘅21号开始，一路去到6月嘅30号，即系从听日开始啦。咁期间啦，持续性嘅强降水过程可能会偏强嘅，即系会比较劲嘅。啊，咁所以咧呢段时间外出咧都系要即系预住可能会有一啲嘅暴雨，留意翻咧最新嘅天气方面嘅预警。咁同埋各位家长一定要记清楚啦，预警信号嘅意思。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嘅时候咧，就可以咧啊，即系你嘅同学仔咧就可以延迟翻学，唔使一定话准时翻学。咁而如果啊，即系呢个暴雨橙色预警发布嘅时候，啱好系上落课嘅途中嘅话，咁就需要就近揾安全嘅地方躲避，等细啲雨再行。咁而当暴雨嘅红色预警或者呢就係台风嘅黄色、橙色、红色预警啊发布嘅时候呢，呢四个信号都係停课信号嚟嘅。仲未去学校嘅就唔使去啦。咁而如果喺路上边嘅话呢，就要即刻搵安全嘅地方躲避。咁而如果係返学，即係同学仔已经喺学校期间再发布以上呢四个预警信号嘅话呢，咁啊同学仔就留喺学校听从学校嘅安排。尤其是咧喺上学同埋放学嘅路上边，咁啊记唔记得啦？前几日广州啦，咪有几个外卖小哥啦，啊，即系去救嗰个踩单车嘅男仔嘅嗰件事。暴雨咧系可以将普普通通嘅道路变成咧一个危险嘅地方。有记者咧事后去睇过嗰个小朋友咧当时踩车被困积水嘅嗰个现场啦吓，发现咧其实即系唔落雨嘅时候咧，嗰条马路系一条非常之普通嘅马路，即系你系预计唔到原来短时强降水之下，佢会变成成个水塘咁样，而且啲水仲几急添。所以咧，大家真系唔好大意吓，咁啊见到啦黄色暴雨或以上嘅预警咧，就要匿喺咧就安全嘅地方会啊好一啲，雨细咗或者水退咗，再行上路面咧会更加之安全。最后唔好唔记得啦，就係落完雨之后要滅蚊清积水呀。雨天滅蚊呢，之前有个叫三要四不要嘅口诀，包括呢就係重点巡查啲容易积水嘅区域啦，要关注一啲高风险嘅区域，咁針對蚊虫隐蔽嘅地方呢要噴一啲嘅滅蚊嘅噴霧。咁而四不要呢就係唔好忽视短暂嘅积水，唔好淨係依赖呢就係滅成蚊。同埋唔好喺降雨过程当中盲目呢去噴灑藥物啊，因为呢会冲走晒嘅，要雨停之后再噴蚊。唔好忽略一啲呢防护嘅细节，咁例如喺天台呢啲呢好难被睇见嘅地方清积水嘅时候呢，唔好唔记得咗佢哋呀。好啦，咁呢排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嘅，咁提醒大家外出啦一定要带齐雨具做好准备。

0: 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再嚟关注一单啦，令人听到好兴嘅事情啊，就系喺江苏宜兴市嘅第二人民医院啦，最近咧发生咗起嘅医疗疏忽事件。有位网友发嘅视频咧就话，呢一间医院有一个嘅医生喺接诊过程当中，竟然一路操作电脑同患者交流，另一边咧用手机播放呢个小说嘅音频。更加离谱就系咧，佢一心二用，竟然咧系导致咗咧就系啊，即系将啊啲病人嘅名写成咗第二个人，搞到患者攞张单去交费嘅时候先至发现，咁啊好无奈咁咧揾个医生重新开过。呢件事曝光咗之后咧，喺社交平台上边咧可以讲系引发咗众怒啊！咁呢间医院咧都冇回避呢个问题，即刻通报就话咧确认网友反映嘅啊，医生接诊过程当中听小说音频，并且开错检查单、写错患者名嘅事情基本属实，第一时间咧向患者系道歉，并且咧对涉事医生咧给予咗个停职嘅处理。医院方面仲承诺啦，就话之后会开展全院嘅一个警示嘅教育。咁啊，医疗行业咧，其实一个真系叫做救命嘅行业嚟嘅，关乎大家嘅生命同埋健康。每一张检查单背后咧，其实都寄托住一位患者，甚至乎一个家庭嘅期待。咁所以咧，即系工作走神咧，分分钟可能真系好大镬嘅。咁啊，所以咧呢件事咧，希望大家啊，真系咧引以为戒，医务人员咧一定要认真、认真再认真啊！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乐乐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

0: 家人健康，从多伤公筷开始。
1: 九四六路况。
2: 六点钟过后刷新下现时的路面状况，佛山大道乐安至到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有慢，将茶隧道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向，石南大桥往石湾，灰旗路分割路口文华路口的双向，广佛路谢边路口往蓝石，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的方向，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仲有龙洲路的江村桥往伦教的方向，落龙大桥往龙岗，105国道的三落路跨线桥往大良方向，仲有林头大桥以及是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德胜大桥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行得麻麻地。再来看看高速了，佛岗高速的北滘立交往辣流方向，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左佛开高速的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立罗当中。更多路况的信息，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 APP 当中中间的花生板块，可以在上边查路况以及是报路况的。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欢迎大家喺听节目嘅同时，可以上到佛山家 A P P 当中啦，就系揾到花生呢个板块，然之后进入946嘅直播间啦，就可以同我哋倾倾偈噶啦。亦都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咩都讲一餐啦，就可以睇到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嘅关注。咁啊，见到咧，讲开今日个长雨咧，一盏茶就话啦，认为咧就呢啲咁嘅雨天咧，就整几咩几好嘅鞋都唔会咧，就系咩落雨除鞋，因为咧阿妈俾嘅真皮系最矜贵嘅。哦，明白。即系话啦，自己嘅皮肤系最矜贵嘅，系嘛？因为雨水咧，其实有时候咧，啲雨水都会系即系污糟嘅，所以咧，佢就即系宁愿湿对鞋都唔好，唔系湿咗对鞋，咁只脚咪一样湿。所以都系水鞋啊，或者而家有啲咩防水嘅鞋套会比较好。总之保住只脚唔湿，咁就一定冇问题。落大雨就放多套衫喺书包咯。但系有时咧，即系朝早临急临忙咧，好多家长未必谂到呢样嘢嘅。咁而翻工嘅朋友仔咧，其实呢啲咁嘅经常落雨嘅时节咧，可以备多套衫或者备多对鞋喺办公室，咁就吓唔使惊咧，就话上班嘅时候淋湿咗点算？起码一定有得换。除了关注呢个话题之外咧，咁啊亦都问问大家最近有冇刷视频啦，刷到关于咧就系杨梅嘅一啲信息啦。因为最近咧就系杨梅集中上市嘅季节，讲起已经觉得有啲口水流紧出嚟啦。咁但系今年咧有唔少街坊就话：哎呀，我唔敢买啊！因为咧最近见到话福建咧有一啲嘅杨梅收购点咧出现咗药水杨梅，就有记者咧暗访咗十几家嘅收购点，咁啊发现咧新鲜嘅杨梅咧被浸泡喺一啲含有话违禁防腐剂同埋三无甜味剂嘅药水里边。咁啊，对于呢件事啦，福建漳州已经系开展咗专项嘅整治噶啦。咁啊，但系亦都见到多个地方啦发布咗关于杨梅嘅相关嘅消费提醒。即系呢样嘢就系咁嘅，一粒老鼠屎咧就会搞坏一锅粥噶啦。咁啊，搞到啦其他啲咧就真系叫做老老实实去种植杨梅嘅啲种植户咧就惨啦。啊，咁佢哋话：哎呀，今年真系即系卖出去嘅少咗。咁而且喊话就话，大家唔好盲目害怕同埋恐慌，杨梅系我哋嘅饭碗，我哋比边个都更加之珍惜自己种出嚟嘅杨梅。咁但系啦，消费者嘅信任啦，真系冇咁容易咧，俾你嗌两句就翻嚟嘅。咁而呢一啲嘅杨梅背后啦，牵动住千千万万嘅农户嘅生计。

即系见到佢哋咁多杨梅摆喺度啦，咁亦都系种咗成年先啊，即系叫收获嘅呢一啲嘅水果，咁啊到底点办呢？一边就心痛佢哋卖唔出去嘅杨梅，但另一边就系消费者嘅心惊惊，到底点办呢？咁啊，见到人民日报嘅评论就讲到，其实咁样嘅教训十分之深刻啊！咁啊，有关部门嘅应急措施咧，亦都值得总结。咁啊，因为咧，即系今次遭殃嘅系杨梅，听日亦都有可能系其他嘅咩橙啊、大闸蟹之类嘅食品。咁其实要点做咧？首先就系执法啊，要做到咧就一粒老鼠屎都走唔入去。因为食品安全咧，唔可以寄望一啲咧叫做运动式嘅执法，而系要坚持长期嘅监管同埋品牌嘅培养。咁好似福建嘅浮宫杨梅同埋浙江嘅仙居杨梅咧，其实咧经历咗几百年沉淀嘅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即系本来系好正嘅。咁但系咧，即系部分嘅老鼠屎咧，导致到品牌嘅底线系失守咗。咁啊，会影响到咧，就系成个产地，咁啊，甚至乎连其他地方嘅杨梅都俾佢连累埋。要保住品牌嘅话咧，亦都要系谂一啲嘅技术方法啦。咁例如咧，系可以数字化溯源啊，再加咧就随机抽检之类嘅监督网，令到无良商家啦就冇办法啦去做一啲嘅衰嘢。当边个都唔够胆喺里边乱加嘢嘅时候咧，咁其实行业嘅自律咧就会形成得到啦。咁除咗做好平时嘅监管，咁而家真係已经发现咗老鼠屎，咁又应该点办呢？人民日报嘅评论讲到，咁当经营主体难以独自去抵御恐慌性猜测扩散风险嘅时候呢，政府部门应该係及时企出嚟去阻止一啲呢就係负面信息嘅传导啦，同埋要重新建立信任。咁所以呢，喺信息唔对称嘅危急嘅时刻，一家一户自己去自证清白呢，其实係好苍白无力嘅。呢个时候呢，就需要有形之手主动去作为，防止恐慌嘅心理非理性咁蔓延。咁例如见到呢，浙江等地呢即刻係对重点产区开展一个巡查同检查。咁而且呢就係、发布咗呢就係、检查嘅结果，就话暂时係未发现违规添加嘅。咁其实呢一啲嘅结论呢係可以阻止一啲恐慌去即係叫做蔓延啦。咁而福建漳州亦都迅速开展专项嘅整治行动。咁其实呢啲嘅措施呢都係呢非常之快去做咗响应。咁而媒体同埋社会嘅力量呢，亦都要主动去做一啲嘅补位。例如呢，可以用一啲通俗易懂嘅科普去教大家点样鉴别边啲杨梅其实一睇就知道係浸咗啲唔应该浸嘅嘢，边啲一睇呢就知道係冇浸嘅，边啲大家可以放心买。亦都可以通过探访果园啦、直播一啲嘅叫做预冷嘅分拣流程等等，将一啲以前可能睇唔见嘅合规生产嘅过程转化为大家睇得见嘅透明嘅场景。亦都可以啦即係解决返一啲嘅即係大家驚嘅问题。通过公开透明去重塑返呢个信任，咁样係可以有效避免市场嘅恐慌嘅。人民日报的评论亦都比出了解决问题的信心，就说问题来了不用怕，而是要直面问题，并且将解决问题的过程转化为完善规则，补齐短板和推动升级的进程。只要政府保障有力，社会一起同心，我们完全有能力将每一次的危机转化为防患未然和发展跃升的机遇。咁通过咧就系呢一排咧，大家嘅啲讨论，咁你又觉得你会唔会继续去买杨梅咧？同埋你识唔识得点样分辨边啲系真正冇加料，真正系好正嘅杨梅咧？

0: 系啦，呢首歌咧名字就叫做《无心害你》吓。咁跟住落嚟讲呢一单嘢咧，都唔知应该叫有心嘅吓，真系有心害人啦。就系最近唔知大家有冇刷到咁样个视频啊？喺北京方面咧，有一段嘅路上边，有一部黑色嘅小客车多次阻碍一部咧就系外埠救护车通行。哇！睇到人咧真系心惊胆跳，好似下一秒佢哋就会冚埋一齐咁。最近见到北京交警公布咗呢单嘢嘅调查同埋处理结果啦。咁之前咧就大家猜测就话啊，系唔系咧私家车虾部救护车呢？原来件事冇咁简单啊，原来系一场两败俱伤嘅斗气车闹剧。根据警方嘅通报啊，起因咧就系小客车司机阿张某就觉得啊，嗰部救护车咧啊喺即系某一段路嘅时候咧就并线，影响咗自己嘅正常通行。于是咧越谂越嬲，一路追住部救护车咧追到去某一段路，跟住开始咧就连续多次咧就阻挡嗰部车嘅通行。咁而开救护车嗰个牛某某咧。当时咧就冇搭载任何嘅患者，亦都唔系喺度执行紧紧急任务。但系咧，佢见到对方部车咁样嘅时候咧，佢亦都即系火起啦。于是咧，故意去咧阻挡对方嗰部车嘅通行，即系两个都阻嚟阻去。根据双方发生嘅纠纷具体情形咧，咁当时见到咧公安机关系作出咗相应嘅处理，就话小客车驾驶人张某因为寻衅滋事。被交管部门咧就系、处罚600元，驾驶证记2分。咁而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亦都系因为寻衅滋事被交管部门咧就系、罚款500元，驾驶证系扣1分嘅。睇完呢个结果，好多人都话大快人心啊！因为咧，对于呢一种无视交通规则同埋交通安全嘅行为咧，真系要零容忍先得。对于嗰个救护车司机咧，真系罚得佢唔冤枉吓，因为救护车嘅特权咧，哪怕系危急关头都好啦吓，唔系俾司机作为路上边咧叫做即系叫耍威风嘅资本。你开住救护车，哪怕冇任务都好，亦都系代表住公众对于救护车嘅嗰种信任。你竟然开住斗气车喺路上边咁样行？其实咁样行咧，系消解紧公众对于救护车嗰种善意啊！见到救护车开到咁嘅样，咁下次见到个执行任务，我仲让唔让咧？咁而嗰位小客车司机张某就更加争唔过啦，因为咧开斗气车，其实可能咧即系下一秒就真系冚落去噶啦，到时候真系出咗事咧，真系后悔都嚟唔切。只不过佢咁样冚法咧，可能救护车会嚟得快啲，因为佢撞出人哋。咁而喺呢件事当中最应该赞嘅呢就係交警部门呢冇因为其中有一部车係救护车呢就对佢网开一面，而係两方都有错就两方都处罚。所以呢无论你开嘅係乜嘢车都唔可以凌驾于安全法规之上。咁呢件事呢希望广大司机都係引以为戒啦。好啦，讲住咁多先，唞唞转头返嚟继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3: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2: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悭50%。
3: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2: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3: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2: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9: 5月20日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9: 仲有岭南大襟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3: 意犹未尽，5月23日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9: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9: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3: 仲未完啦，5月15日到19日每日下午5:20上有趣魔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9: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3: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9: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3: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够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9: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咁易。
3: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魔小程序了解。
10: 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1: 今日表情包
12: 真系岂有此理，离晒大谱啊！
13: 我是愤怒，
14: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
0: 好啦，因咩事咁愤怒呢，就喺寻日啦，广西桂林有一家蛋糕店呢就做咗件好过分嘅事。因为今日系520嘛，咁好多嘅蛋糕店或者花店呢都会趁住520呢搞一啲嘅噱头嘢。咁但係呢佢哋呢间店嘅营销文案呢就写一句，就话比520更早嚟到嘅系柳州5.2级地震嘅震动。哇，咁讲嘢㗎。呢、這个消息一出啦，见到成班网友都喺度闹啊，就话哇，你咁样做营销做到毫无底线，边个买你蛋糕啊？即系因为咧地震系灾难，系有人受伤、有房屋倒塌嘅悲剧，竟然攞嚟开玩笑，甚至系黐热度。咁而且咧，即系当呢间店喺度搞紧营销，谂紧点样赚钱嘅时候，其实广西柳州经历咗啲乜嘢呢？5月18号当日呢，柳州市嘅柳南区先后系发生咗2次 5.2 级嘅地震，震源深度呢只有8公里左右。咁而之前嘅18号嘅凌晨啦，即係第一次嘅 5.2 级地震嘅时候，已经系造成咗2人死亡㗎啦。仲有15处嘅房屋系倒塌。咁而到咗当晚9点几嘅时候，又有第二次。跟住又发生咗多次嘅余震，导致1人系受轻微伤。而且有超过10000名群众是要紧急转移安置。真是啦，夜晚啦，屋企都唔够胆返啦，仲要喺外边担惊受怕。就喺救援人员冒住危险连夜搜救，以及去啦消防同公安等部门全力抢险嘅同时，呢个蛋糕店竟然系将地震当成咗520嘅一个营销嘅噱头。即系呢种嘅对比啦，真系令人觉得非常之心寒啊。事件发酵之后，被人狂闹之后，商家好快就删除了相关内容，并且是发布了道歉声明啊，就话咧自己都是柳州人，屋企咧就正系经历住灾难啊，自己咧本来应该是更加之感同身受，但是咧就表达咗啲咧就系即系唔系咁啱嘅表述出嚟，就话系极其唔应该啊，咁啊郑重道歉，就话已经咧就知道自己犯错啦。呢件事啦未完嘅，见到啦桂林市当地嘅监督管理部门咧，亦都迅速介入啦。20号嘅凌晨发布咗通报，就话咧查实呢间涉事嘅蛋糕店系存在借地震灾情咧进行营销嘅行为，已经对佢咧立案调查，将会咧就系依法依规去处理嘅。监管部门咧亦都郑重提醒所有嘅一个经营主体啊。 坚决系杜绝借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去发布不良嘅信息咁样嘅行为。呢件事之所以令到大家咁嬲咧，就因为佢触碰咗一个最基本嘅道德底线。因为灾难面前、人命面前，全社会其实都喺度关心紧咧受灾嘅群众啊，到底咧就冷暖方面系点啊？救援力量咧亦都系争分夺秒去抢救生命。所以咧呢个时候去做一啲咁样博眼球嘅事情去卖蛋糕咧，系会透支社会信任嘅。甚至有人讲啊，呢啲即系以即系叫咩为流量就系、是、钱嘅呢一种情况啦，可以讲就系叫食人血馒头啦。灾难从来都唔系营销嘅工具，更加唔系商家嘅流量密码。咁而且咧呢一间嘅蛋糕店啦，已经系被咁样立案调查，叫做通晒天，名誉扫地。之后咧，可能佢再经营蛋糕咧，真系会受到好大嘅影响。所以啦，真系吓、啊，所有商家啦，可能都会记住呢件事，就系营销可以创新，可以有创意，但系任何嘅创意都需要系有底线嘅。有时候啦，喺灾难面前咧，真系要收起嗰啲唔恰当嘅机智，多一啲嘅同理心。如果咧真系啊想获得啊一啲大家嘅认可嘅话咧，其实真系要学下啦。之前见到啦，喺广西嗰边咧有一家嘅螺蛳粉店。在发生咗地震之后咧，就是免费向群众去发放一啲嘅螺蛳粉，发放咗好似有成免费咗几千份。相信呢间店咧，唔单止系而家，好耐之后咧，当地嘅民众依然会记得佢去帮衬佢。呢一间店咁样嘅做法咧，先至系暖心之余咧，真正系获得正能量嘅流量啊！

0: 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好啦，有朋友仔问到，听日会唔会继续系有大雨咧？咁我同大家更新翻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吓。咁啊，现时咧室外气温大概系25度左右，同寻日差唔多啦。咁而南海、顺德、三水同高明继续系挂住呢个暴雨嘅黄色预警嘅。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阴天，有大到暴雨，吹3级嘅偏南风，气温24度到26度，相对湿度80%到98%。而预计听日白天啦系阴天，有大到暴雨嘅，气温24度到27度，气温变化唔大。咁啊，但系咧今明两日啦，佛山都系大到暴雨嘅天气。咁而去到22号咧，仍然系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近期都是雷雨频繁，大家一定要注意外出的安全，还有如果是因为这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喜欢攀山涉水去玩，泥土吸满了水之后其实是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地质灾害的，大家一定要小心。还有降雨的时间也会叠加到上落班和上落课的高峰期，所以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咁亦都有朋友啦分享咗一啲啦，就係落雨天出行嘅攻略啊，就话呢而家其实係有好多一啲防滑嘅鞋套，咁可以呢就係备定喺个包里面随时攞出嚟应急。同埋有朋友仔呢就话而家有啲好大把嘅遮卖，一把遮呢可以遮一家三口都完全冇问题，买把大啲嘅遮呢，咁小朋友返學呢就冇咁容易淋湿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傍晚6:30，
3: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1: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广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

0: 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 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

0: 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2: 明白。
1: 酒泉。
3: 明白。
1: 青山。
3: 明白。
4: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7: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1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

0: 我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946路况。
3: 时间嚟到晚上嘅7:00啊，同你一齐嚟关注一天我哋嘅路面情况先。天气方面嘅情况亦都话我哋知啊，因为落过雨之后咧，部分地方都会比较湿滑，路面有积水嘅。敬请各位咧去到呢啲位置之前咧，记得要稍微收收油啦。咁同时如果遇到路面情况比较挤塞嘅时候，都系要收收油噶。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至张茶隧道双向、桂华路嘅王府井路段往桂城方向，仲有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啦。这个时份车仔会较多噶，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向、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啊，海柏路嘅车城路段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呢个时份车多缓慢当中，仲需要你特别留意嘅，仲包括有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南国东路环市路口往顺峰山公园方向咧，车仔会比较多噶。咁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方向，仲有105国道三落路跨线桥往大良方向、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以及德胜大桥双向呢个时份车仔会比较多，行驶缓慢当中。转头再同你睇睇高速方面啦，高速方面佛岗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新联收费站往君安方向。广佛高速嘅沙亚涌路段啦，双向，以及仲有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车仔会比较多噶。嚟到晚上呢个时分，如果遇到路上面啦比较多车嘅时候，请敬请做好一个嘅准备咧，就系缓慢通过。只要你安全嘅话咧，唔好有任何碰撞，呢一啲缓慢路段都会好快变畅通噶。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医保入面嘅个人账户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有啲人咧，医保入面嘅个人账户系有钱嘅，好多人都觉得，放喺度就放喺度啦，话唔定睇病嘅时候用。但系年轻人嘅医保账户入面咧，呢个个人账户入面可能都有成万蚊嘅限制。咁啊，父母嘅账户咧，又或者有几百蚊咧就唔够使。咁啊，其实呢笔钱咧可以灵活运用噶。今日同大家咧讲四个方法啦。第一个，家庭共仔相当于全家嘅医保过账嘅钱可以共享。简单啲嚟讲咧，就将爸爸妈妈啦、配偶啦、仔女咧嘅医保账户捆成一个共享钱，边个睇医生咧就使边个嘅钱啦，可以先用嘅。咁啊唔够咧，再从其他余额多嘅家人嘅账户入边去划扣，完美去解决咧余额不均嘅问题。操作亦都好简单，打开常用嘅支付软件，搜索电子医保，点绑定家人，输入你亲属嘅身份证就。 OK 啦。注意咧，一个人咧唔能够绑两个共济网，唔好重复操作，只能够咧组员用组建人嘅钱啊，所以咧令到余额多嘅人咧去做组建人咧就最啱噶啦。不过后面嘅亦都可以去更换组建人。第二咧就系医保钱包转账啊，异地家人亦都可以享受补贴。如果爸爸妈妈喺老家冇办法去整呢个家庭共济嘅话咧，就要用呢个功能，先下载一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 P P， 注册之后咧开通呢一个医保钱包，然之后咧就可以将自己嘅医保账面嘅余额转俾屋企人啦。不过咧你要注意，部分地区要求咧历年余额超过3000蚊先可以转，单日咧最多转3笔，一笔唔超过2000蚊吓。而且咧屋企人咧亦都要先开通医保钱包咧，会收到噶。第三咧就系用医保嘅钱咧同全家嚟买保险啦。喂，唔使使现金咧都几抵嘅。只要你同屋企人咧喺同一个省市参保咧，就能够咧用医保过账嘅余额同佢哋交保费。嗱，比如话每年都一定要交嘅城乡医民城乡居民医保啦。亦都千祈唔好断缴，可以用医保入过账入面嘅钱咧先交钱，守住基础嘅保障。仲有各地嘅惠民保啦，价格比较低，能够补充医保嘅缺口，尤其适合老人家同埋有既往症嘅屋企人啦。咁部分地区咧仲能够买商业医疗险、重疾险呢啲，同自己屋企咧都可以加层保障。第四咧就系线上购药可以用，日常悭钱咧就唔使心痛。咁平时咧就买感冒药啊、维生素啊、膏药啊呢啲常用药吓，唔需要咧跑去药店嘅。你喺支付宝、美团呢啲网上咧，呢啲平台去选医保支付啊，有带医保支付标识嘅嗰啲店铺，结算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用医保过账嚟俾钱嘅，直接划扣你账户入边嘅钱，咁啊现金留到喺其他地方嚟使，咁啊呢一个医保过账嘅钱咧可以充分利用。其实医保过账咧唔系等生病先用嘅钱嚟嘅，而系全家嘅保障工具箱。趁得闲你都可以查查自己嘅余额啊，绑定家庭共济，该转账就转账，该买保险就买保险，日常购药记得用医保，令到闲置嘅医保钱可以流动起身，既能够平衡家庭资金，亦都能够加固保障，何乐而不为呢？快啲试下呢个办法，令到你嘅医保钱发挥最大嘅价值啊！
1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1: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0: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1: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0: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0: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1: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2: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1: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2: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1: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0: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心动不分时间，情感需要互相联系，爱意更需要适时表达。在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里面，为对方准备一份贴心礼物，令到平时少讲出口的爱意找到机会好好表现。心动礼遇季为你精选好礼物清单，首先就推荐这个精致感爆棚的宋朝繁花之境无火香薰，它是来自一个专做香薰的品牌宋朝出品，手绘插画瓶身，简约精致，摆客厅、卧室、洗手间都好好看，骨子、清茶超多香型可以揀，淡淡的香气铺满全屋，一樽到手只需要49元。如果想送给追求上升的队友，揀宋朝的这一款暗夜车载香薰就啱晒了。黑金系列做了渐变玻璃拼金色环的设计，星级酒店同款香系列，每一款都是男士比较好接受的淡雅清新味道。白金系列选用的是低调精致的白金色外观，搭配小苍兰、骨子花、桂花等香型，香味温柔又雅致，送女仔就啱晒了。120毫升大容量，送一樽都抵用好耐啊！日日翻工开车，成车都是高级香，哇！心动价49元就有。

0: 俊能，仲有两款超高性价比嘅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推荐俾大家。今次咧做咗两款礼盒嘅，一款系福润礼盒集结桂花、金桔等温柔香型，深深礼盒咧就主打白茶、雪松等清爽香型。一盒里边内含3支35毫升大护手霜同2支10毫升嘅中护手霜，仲配有专属嘅挤压棒，心动价先89蚊一盒咋。送啱心意礼胜过满级情话，就让少少嘅礼物仪式感填满生活嘅浪漫。更多精选好礼，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首页找到心动礼遇专区，点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2: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0: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2: 仲有岭南大冚者坐镇有趣传媒，给你一个轻松嘅告白通道啊！
0: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2: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喺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仲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0: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2: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嘅大片。
0: 仲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2: 带上你嘅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戒指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0: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咖啡杯。
2: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0: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 呢、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意。
0: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主持霍立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慧景小学林杏儿。
8: 调皮嘅小朋友啦，相对嚟讲佢系能量比较足啦。熊孩子佢可能相对嚟讲就冇咁多规矩啦、而且有个出发点嘅问题，不怀好意调皮嘅呢个小朋友，通常会有啲咩特质？
9: 通常我哋发现嗰啲有潜力嘅恩皮仔咧，或者恩皮女咧，佢通常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佢系想有收获佢先咁样做嘅。佢唔系为咗干扰，唔系为咗咿呀乱叫去制造噪音去睇人哋唔开心嗰个表情，佢而系可能想探索、想社交、想揾到自己开心嘅事情。跟住打破咗规则，喺佢打破规则嘅时候，佢唔系为咗宣泄或者系破坏嘅。即系佢唔系就系为咗令你唔舒服。所以佢理解人哋去教佢嘅时候，亦都会误解人哋系为咗令佢唔舒服。但佢就唔知道佢自己做出嚟嘅嘢可能係会有破坏。往往好多长大后有出息嘅呢啲細路仔呢，即係細个表现得比较恩皮嘅細路仔呢，其实佢哋本身係好有正义感嘅。只不过喺執行起上嚟有一啲行为方式呢，佢唔係咁顺摊，同埋唔係咁容易一下子就俾規則去 束缚住。通常好容易去接受规则、服从性好强嘅细路仔咧，我哋通常会话：，哇，佢好乖啊！
8: 啊，系啊，好听。

0: 话，
1: 好听话。但系有阵时我哋又发现大下大下呢啲好乖嘅细路仔，佢突然间猛起上嚟嗰下咧，你揾唔到佢嘅源头喺边噶。
0: 嗯，
1: 你即系话佢呢啲乖同埋佢呢啲守秩序嘅背后咧，佢系未经过探索嘅，只系盲从，所以佢唔系真正认可咗呢种秩序嘅。但系嗰啲恩皮嘅细路仔咧，佢系经过探索，佢撞过板。然之后佢对呢啲秩序呢有咗真正嘅认知。
0: 佢有咗边界感。
1: 冇错啦，佢嘅边界感反而成立得比其他小朋友更强。所以佢可能长大之后佢嘅出色呢就来自于呢啲地方。咁我哋稍微统计咗下啦，譬如呢啲调皮嘅小朋友呢，佢会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探索欲。边度有声都引到佢嘅。所以另一个方面呢，你会发现佢嘅注意力好唔集中嘅。仲有呢，佢天生就有喜剧感嘅。好有创造力嘅，佢天生就好鍾意搞笑嘅，吸引人哋注意，令人哋睇住佢笑，佢总係觉得啊、哎、我做呢件事大家都开心喎、啊、但係大家佢嘅秩序感出嚟咗之后佢咪有出色囉。仲有呢就係、是、精力超旺盛嘅，就係、是、传说中嘅高能量宝宝啦。你做乜嘢都好，佢都係生生猛猛嘅，永远都唔见佢攰嘅，就好似一个永动机咁，然后佢嘅行动力好强，諗起佢就要做㗎啦。等到听日系冇可能嘅、所以要训练呢啲细路仔学会延迟满足系好重要嘅。咁仲有一个咧，佢哋就从嚟心目中冇权威嘅、自己谂咗乜嘢一定要爆出嚟先，一定要讲咗出嚟先，不畏强权，特别越细路就越系咁样，因为佢哋都唔知道乜嘢系强，乜嘢系弱，佢、就先尊重咗自己嘅谂法先。咁再有一个咧，其实佢哋嘅人缘好好嘅，你谂下佢调皮嘅目的就系为咗好玩。佢唔系自己玩，佢要搵人同佢玩㗎喎，所以玩下玩下周围啲人呢反而鍾意跟住佢。所以有阵时你諗下马骝山点解嗰隻马骝王最后会成为孙悟空呢，点解、会成为美猴王呢，
0: 都喜欢人家跟住佢。
1: 係呀，因为大家跟住佢嘅时候觉得日子过得有趣㗎嘛。佢可以喺水帘洞里面搵到一个咁样嘅花果山腹地嚟住，肯定崇拜佢、同样嗰啲恩皮嘅细路仔一下子一呼百应去玩咯，玩乜嘢啊，马上佢有諗法、所以呢样嘢呢会帮佢带嚟好好嘅人缘、而且亦都训练咗佢良好嘅社交能力。再一个呢，因为佢成日諗一样系一样，所以其实佢哋解决问题嘅经验系比普通小孩仔更加丰富。
0: 冇错。
1: 然后呢，因为恩皮自细就肯定好多大人闹㗎啦。所以心理又硬正，打不死，
0: 抗挫能力好强。
1: 抗挫能力非常强，所以你諗下咁多优点集中埋一齐，长大系咪有出息咯？
0: 反而你熊孩子咧，喺屋企里边不断纵容下，反而系算唔上下。
1: 所以到真正有人教训佢嘅时候，佢接受唔到啦。佢就玻璃心啦。
0: 系啊，
1: 系嘛？
0: 会出现啲情况。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7: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夜间室外会系以阴天为主，有大雨到暴雨，吹有和缓嘅偏南风。摄氏路面温度方面介乎24度到26度之间，相对湿度因为有雨原因比较高啊，介乎98%到80%之间。另外需要特别提醒你嘅就系咧，现正生效紧嘅暴雨预警信号系黄色，分布喺南海、顺德、三水同埋高明嘅。如果今日夜间你需要出外，仲要揸车遇到落雨嘅话，一定要做好相关嘅准备功夫啦，留意车距同埋控制车速为好啊。再嚟展望下听日嘅天气情况啦，同样系以阴天为主，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系介乎24度到27度之间噶。最近雨势会比较大，好多地方咧都会因为水土啊吸咗呢一个嘅足够水分之后咧，可能会比较有啲松嘅吓。如果你会途经一啲嘅山坡地方嘅话，都要留意山坡嘅土质情况啊，避免自己将自己置于一个危险嘅状况底下。当然啦，经常听住我哋嘅播报，亦都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嘅天气信息啊。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元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6: 明代宗、明宪宗同埋明孝宗时期啊，亦都有一个南海人同佢哋打过交道嘅。呢、这个人叫林良。讲到林良，佢就巴闭啦，先系画画就好使得。因为咁啊，皇帝就召佢入宫，专门啊帮皇帝就画画以及记录其他嘅一啲嘢。先当时就冇相机、手机噶嘛，唔少嘅场面都要记录一啲嘢嘅。譬如讲，朱元璋就要求宫廷嘅画家根据佢讲嘅一啲简单嘅经历同埋打仗嘅场面就画成画， 画啲画做咩呢？系用嚟教育嗰啲子孙后代嘅。林良后尾就授予锦衣卫镇抚嘅官职，亦就话攞到锦衣卫嘅编制。当然呢、这个唔系话佢要去锦衣卫嗰处翻工，而系佢能够享受呢个待遇。但喺呢度顺便讲句吓，锦衣卫里头亦都需要画家噶噃，因为锦衣卫就负责情报嘅侦查工作，亦都需要记录一啲场面嘅。举个例子嗱，有一次早朝嘅时候啊，朱元璋就问国子祭酒宋立，佢话：宋先生，琴晚系唔系好嬲啊？你宋立一听打个突，咦？咩琴晚嘅事佢点会知噶？但亦都唔到佢谂乜嘢啊！既然皇上都知道咗明智嘅做法，咁梗系老老实实交代汇报啦。于是啊，佢就将琴晚自己妾侍发丧礼激到自己发发跳嘅事就讲咗出嚟。朱元璋见佢冇讲大话，个心就好满意。诶，之但系佢又意犹未尽，又攞出一幅画。你琴晚激紧气嘅时候系咪咁个样噶？吓、啊，宋立啊，成个人都懵晒，佢都唔知道呢个系当时在场边一个人画嘅，或者有人喺旁边啊偷睇。咦，呢个人画画咁犀利嘅，真系将当时嘅事画晒出嚟。哎呀，呢次如何是好呢？皇帝朱元璋只不过同佢开个玩笑啫，冇咩如何是好嘅。咁当然啦，好似林良咁样嘅顶级画家就冇可能派佢做呢啲咁嘅事嘅。但呢件事会唔会系锦衣卫嘅其他人偷偷去做嘅呢？嗱，呢个就不得而知啦。私人史料里头就冇咩相关嘅介绍。不过我觉得亦都唔能够完全排除呢种可能啊。好啦，根据南海市地名志嘅呢本书里面讲，明宪宗嘅时候呢，南海县就有一个叫做唐盛嘅人喺京城嗰处做官。有一次明宪宗就召见佢倾闲偈嘅时候，问到佢，问佢乡下喺边处啊咁。唐盛就回答话自己呢系南海县龙凤村嘅，又叫做东岸位，喺大叻外表嗰笪地方。明宪宗听咗之后，好贴心咁对佢话：，村名繁多难以确认啊。于是就亲自写低咗大叻表三个字，并且派人去到唐城乡下嘅呢条村嗰树立碑，钦定咗呢个村名。咁大叻表呢个村名咧，一直就沿用到而家。咁喺呢处咧，顺便讲句啦，南海丹灶呢？丹灶呢个地名亦都系嚟自明朝皇帝所御赐嘅，不过呢个皇帝咧就唔系明宪宗，而系明神宗万历皇帝嘅。明宪宗之后就系明孝宗，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咁啊南海县人伦文罪咧高中状元，咁收尾咧伦文罪又担任京言讲官。所谓经言讲官呢，就是帮皇帝讲课的官员啦。论文罪主要同皇帝讲啲乜嘢呢？主要讲下儒家经典以及治国安邦嗰啲历史经验。论文罪肯定是明孝宗直接会见而且打过唔少交道嘅人啦。家族嘅民运昌盛，佢三个仔收尾亦都中咗进士，佢嘅次子亦就话第二个仔伦以训都仲系榜眼添。后尾亦都担任经言讲官，咁史书上咧亦都有伦以训帮皇帝讲课嗰啲情景嘅描述。咁讲话伦以训啊，义道容雅，慈义狠道，左右倾听，皇上时足目焉咁。意思即系话，第一咧，伦以训讲课仪态好，风度优雅；第二咧，讲课嘅态度好，讲述嘅嘢咧好真诚。思考有深度，第三咧讲课嘅效果好，皇帝经常睇住佢啊，周围陪同听课嗰啲大臣啊，亦都全神贯注咁喺树听嘅。大家知道噃，嗰阵时啊冇媒体，冇 PowerPoint， 亦都冇咩扩音器大声公啊，冇黑板啊咁， 听课嘅咧系皇帝同埋各个部门嘅高官，喺呢啲咁嘅人面前讲课，如果你话冇压力系假嘅。要将堂课讲好啊，讲课嘅人啊，就真系要靠自己嘅仪态谈吐以及对所讲嘅内容嘅一个深刻理解。论语训嘅表现好好，所以好快就升咗官。论语训担任经言讲官嘅时候，听课嘅皇帝就已经唔系明孝宗弘治皇帝，而系明世宗嘉靖皇帝咯。嗱，我哋先唔讲明世宗，喺明孝宗之后，明世宗之前咧仲有一个皇帝，就是明武宗正德皇帝。讲到同正德皇帝打交道最多嘅佛山人，咁啊当然就非梁柱莫属啦。正德皇帝喺15岁嘅时候就登基做皇帝，而喺佢做太子嘅时候啊，梁柱就系佢个老师。咁当佢做皇帝之后，梁柱又长期喺内阁，咁可以讲梁柱系睇住佢大。咁整个政治生涯啊，陪住佢嘅就系呢个佛山人梁柱啦。咁关于梁柱同埋正德皇帝之间嘅嗰啲事，以后我会详细咁同大家讲。明武宗后边咧就系明世宗嘉靖皇帝。咁相对前边嘅皇帝嚟讲咧，佛山人喺嘉靖帝嘅政治生涯里头所扮演嘅角色就可能更加重要。嗱，之前我讲过啦。迎接嘉靖帝到京城登基的中央政府代表就是梁柱。嘉靖皇帝的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斗争就是大礼仪之争。这场斗争里头，两个南海人，一个方献夫，一个霍涛，他们两个都被

0: 啲嘉靖帝又好重要嘅支持。嗱，呢啲我后边就会讲到噶啦。除咗南海三角佬之外，仲有一个佛山人对嘉靖帝嚟讲，亦都系十分之重要嘅。呢、这个人啊，就系嘉靖朝嘅大宦官，边个呢？佢就系三水县嘅麦福。话说喺嘉靖三年嘅时候，27岁嘅麦福就已经做咗正四品嘅御用监太监。到咗嘉靖7年嘅时候，麦福掌御马监印。到咗嘉靖28年，麦福就已经走到事业嘅顶峰。佢所做嘅官啊，就系司礼监掌印太监。嗱，呢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呢，系明朝宦官里头级别系最高嘅。咁喺当时明朝最高层嘅决策机制里头，司礼监掌印太监负责嘅咧就系最后嘅嗰个审核盖章。只有佢冚咗个章啦，呢个决策先可以正式生效嘅。掌印太监如果对某一样嘢咧唔妥，佢就唔冚个章落去，咁唔冚个章落去又点呢？梗系要重新批写啦，咁点啊？所以呢，呢、这个咁嘅官位啊，同内阁首辅嘅地位系相当嘅噃，都系大明帝国宰相级嘅人物。咁当时内阁首辅呢，就叫做外相啊，而司礼监掌印太监呢，就叫做内相噃。麦福就唔单止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啊，佢仲提督东厂，咁亦就话东厂嘅最高负责人。换过句说话嚟讲，大明帝国嘅行政同埋监察大权呢，全部喺佢手里头嘅。咁喺麦福之前呢，未有过咁嘅先例。嗱，由此可见，嘉靖皇帝啊对佢啊信任到不得可了。呢嘉靖帝仲曾经赐咗一个银嘅方印过佢。印上边呢刻住恭勤端慎四个字，意思即系话一片公心，办事勤勉，品行端正，作风谨慎咁解。嗱，呢四个字呢亦都代表咗嘉靖皇帝对麦福嘅一个高度评价同埋信任。另外，嘉靖皇帝仲写咗唔少嘅条幅就送俾麦福，条幅里头呢都系写住刻尽忠勤，小心匪懈，功臣如一之类啲咁嘅赞美同埋勉励嘅说话咯。咁连后嚟嘅内阁首辅徐阶咧，亦都话以前嘅宦官边有咁嘅待遇啊？因为麦福对嘉靖皇帝非常忠心，亦都非常重要，所以有一个咁嘅讲法，就话嘉靖帝喺湖广做藩王嘅时候呢，麦福就喺佢身边，系佢将麦福带到京城嘅。如果唔系嘅呢，麦福啊点会咁忠心？嘉靖帝点解会咁信任佢啊？咁嗱，事实上呢，根据考证啊，麦福就并唔系嘉靖皇帝带佢去京城嘅。嘉靖皇帝喺北京之前呢，麦福就已经喺皇宫里头㗎啦。咁我哋都知道啊，嘉靖皇帝收尾呢20年都冇上朝嘅。但大明帝国呢仲系照常运转，冇咩大权旁落。之所以咁呢，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啊，就有几个好似麦福咁样嘅人为佢忠心办事。嗱，咁顺便讲句啊，明朝嘅宦官系统里头呢仲系有一啲佛山人嘅。嗱，根据考证，明朝嘅景泰年间就有陈道、傅勇、郑旺、何森、陈准、梁芳等一大批嘅顺德人入咗宦官嘅系统里头。咁呢啲人咧虽然冇麦福咁有权势啊，但喺各自嘅领域里边啊，都有相当嘅级别，官位都几高嘅。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0: 师长。
1: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比不咸不淡的国语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没有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在台湾那边做着什么，以后没有想起我了。

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起眼泪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咩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系咯。而家佛山五区除咗禅城以外啦，剩低嗰四区都系，而且呢两日咧，我哋佛山系有大雨到暴雨啦，21到22号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添噶。出边嘅温度24.9度，依然系落紧一阵有一阵嘅雨。虽然520唔系啲乜嘢正式嘅节日，但系喺呢一日。我都希望你有人爱，亦都有爱人哋嘅能力。亲爱嘅你，更加要好好咁爱自己啊！

好耐都冇听到呢咁轰烈嘅爱情之歌啦。嚟自周华健同埋齐豫嘅神话情话。喺2020呢一日咧，好多人咧中意将我爱你讲得直接一啲噶。啊，譬如话一束花啦，一顿好精心安排嘅晚餐啦，好似越明确就越热烈，越能够证明感情嘅真实。

通常咧呢一啲嘅行为咧，只会出现喺2月14日啊，或者系520当日嘅。因为真实嘅亲密关系里面呢，往往唔会咁直接表白话，诶，我爱你噶，将呢句我爱你经常挂喺嘴边。相反，喺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会轻飘飘咁吐槽一下对方。唔知道以下呢啲系咪你哋更经常讲嘅一啲说话啦？最近忙到就快唔记得我啦啩？得啦，而家有消息都懒得回啦，系咪？冇嘢嘅，你忙你嘅，我又唔重要。呢啲说话听起身有啲似诈娇，亦都有啲似抱怨，甚至有啲人话很作啊嗬。通常咧会令到伴侣，哎呀，拗爆头都谂唔明。究竟你想表达乜嘢啊？系想我靠近你啊，定系话真系可以忙去啦？但系其实我哋再认真咁去品一品呢一啲说话嘅内核，我哋就会发现呢啲睇似很作的一些花言啊，背后收埋住一个更脆弱嘅问题。咁就系其实我有啲安全感不足啊。我唔确定你系咪仲在乎我，所以呢，我想刺激下你，睇下你有啲乜嘢回应。耍花枪就系咁嚟㗎喇。但係有时候亲爱嘅你呀，嗰啲反问句问得多呢，系会将我哋嘅伴侣狠狠咁拱开咗㗎。明明好在意，就要扮到好唔在意咁，明明好想对方陪自己，又会喺度反讽人哋。

0: 来自郑欣宜，无表面伤痕。有时候呢，用语言去攻击对方所造成的伤好大，但是偏偏这些伤又没有表面的伤痕。杰西问今晚是不是直播啊？你估？通常在两性关系当中，一旦讲出你估，就会好可能令你另外一半，哎呀，实在拗爆头，拗极都拗唔出嚟。所以喺一段关系当中，学识好好讲说话，少啲讲反讽，多啲讲你需要嘅。但系亦都听过一啲言论话，唉，嗰隻佬啊，以前都伤得我多啦，偶尔润翻佢两句，算得乜嘢啊？除咗话好好讲说话之外，更重要嘅咧，有时候系要听得明白对方讲说话嘅含义，因为唔系所有人都学过表达嘅。譬如喺嗰句你最近都唔理我啦，你就可能洞察得到佢表面上喺度抱怨紧，深层次咧可能系想表达，我想知道我仲重唔重要啊？如果佢话算啦，你忙啦，表面上是冷淡，但是内心深处可能是，如果你真的在乎我的话，可不可以问多我一句啊？譬如你另外一半说，你现在当然不得闲理我啦，表面上是讽刺，但是内心深处可能是，其实我有点怕失去你啊。所以你看看，都是中文啊，但是为什么讲出来的说话和内心的想法有点不一样呢？然而在关系当中更喜欢讲你估，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听懂话后面的含义，不是在这里鼓励我们用一些冷处理，不是说纵容他们这样讲话，而是在爱情的路上，我们可以向前走一步，因为在一段关系当中，从来都不是一场等价交换来的。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所以我爱你，而是你本身就值得被爱。所以当你下次听到你的伴侣有少少作，有少少阴阳怪气的时候，不妨慢一点才再回击，试下问下佢，而家你系咪有啲唔舒服啊？系咪希望我陪下你啊？当然啦，对方听到呢一句说话之后，见好就收啦。因为反讽讲得多，真系会将自己嘅爱人往出边拱
1: 嘅。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000。

0: 800蚊，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7: 晚上的8点22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有人话啦，啱啱开始相爱嘅时候，因为多巴胺嘅加持啦，千山万水都会飘洋过海来看你。但系真系爱得耐之后嘅话，就会变得更加之真我，自己嘅本性会显露出嚟，就会有比较喺度谂，究竟我爱你多一啲啊，定系你爱我多一啲啊？点解每一次都系我漂洋过海来看你，你唔可以嚟就下我呢？少一啲嘅猜忌，清醒咁去爱，温柔咁去表达，我谂呢个先至系520最好嘅告白吧。

0: 系咯，相比起送惊喜、送礼物，喺日常当中好好说话就已经可以彰显我爱你嘅价值啦。友友就问啦：洋葱啊，今日系520，你话平时咧系嗰啲无论大小节都要送礼物嘅情侣恩爱一啲啊，定系话平时安安稳稳一样平平淡淡嘅情侣恩爱一啲啊？你话次次送呢又好似走形式做任务咁，次次都有礼物惊喜就会变日常，其实每次嗰啲礼物都差唔多啫。万一边一日到咗节日唔记得送啦，又会形成强大嘅落差感。你话唔送呢，对方又系咁喺度諗，喂过节喎你都冇动静，系咪我唔被重视啦？就连情侣之间嘅惊喜同埋期待都冇咗，关系亦都会开始慢慢咁变淡啦。其实爱与唔爱唔可以单从一啲表面嘅事件去衡量同埋去比较咯。有时候你睇到佢哋好热烈咁去表达自己我爱你，然后送一大堆嘅礼物，往往可能背后是藏住好多嘅不安全感，亦都有人是真係十分之恩爱嘅。亦都有啲人呢表面平平无奇，但係内心当中好多嘅爱意充斥喺日常。但亦都有可能是真係冷暴力。所以人好奇怪喎，单从一啲表面嘅事情，我哋就去妄自咁判断你是不是好人啊？你是不是值得被爱啊？似乎都没人关心下这个行为的背后究竟有些什么的想法。所以如果你问我究竟是 A 恩爱一点啊，定是 B 恩爱一点，其实没得比的。至于你讲到话会不会话每一次送都好像变得行任务一样，咁的而且确系一个考验嚟嘅。有时候你可以制造下惊喜，但系因为人与人之间嘅谂法系会有唔同嘅。同样，有时候惊喜可能都会变成系惊吓嘅。不妨问下对方你想要啲乜嘢，开心见成讲，我谂收到礼物之后，佢都系会感动嘅。听听报时。
1: 晚上8:30，
2: 送礼嘅浪漫唔系得一时嘅仪式感，而系日日都要陪住你嘅嗰种味道啊！
3: 想要有品味又唔怕撞款，拣心动香薰就啱晒啦！
2: 宋朝系列车载香薰、无火香薰、独特艾琳护手霜礼盒，而家心动热售中，
3: 颜值在线，自带高级 feel， 百元之内就淘到嘅精致好物，
2: 香气绕住你，心意自然通，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心动礼遇专区，马上加购啦！
0: 呢个广告跳到好似我专登买嘅一样啊！呢个 timing，OK，、okay? 好，你哋都可以选择下嘅。最近放心好物咧都喺度热销当中。
4: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串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晚上的8:31，听着的今夜情为证。如果你有心事想同我分享，又或者只是单纯想分享下我的心情的话，都可以发送过来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亦都可以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至于前嗰几日我去咗边度呢件事呢，我已经喺公众号当中交代咗㗎啦，唔会喺节目里面讲㗎啦。上善若水就问啦，哦唔系问，系话， 520呢就係將無中生有玩到極致嘅成功商業案例。無論佢嘅初心係點，俾我哋平淡嘅生活當中多一份嘅涟漪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为过与唔过都喺我哋手上选择，系咪？定系话因为你嘅另外一半睇到人哋过有少少羡慕，然后又润下你咁呢？如果系咁嘅话，你都几无啦啦躺枪啊，嗬？辛苦你啦。虫虫就话：系啊，讲得好好啊。啱拍拖嘅时候呢，就飘洋过海来看你，时间耐咗就千里之外，近在咫尺。却是有如隔千里般的疏离感。所以是不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因为有可能有疏离感，那我们就制造一些1314啊、520啊、214啊这些日子来中和一下我们那段平淡如水的关系，都是一种选择来着。

出面依然有雨。大家食完这个浪漫爱情烛光晚餐之后，小心开车。

做唔成情侣，系咪做朋友都可以啦？喺爱而不得呢条路上，又有几多人重蹈覆辙啦？阿南话好鍾意好鍾意一个人，如果唔系因为异地嘅关系，如果唔系因为我喺广州佢喺大连嘅关系，我諗我哋两个会喺埋一齐啩。我哋彼此都有啲好感，但係因为呢一个现实亦都有啲难过。洋葱啊，你可唔可以俾啲安慰我？异地係囉，难过系真嘅，无论呢一个难过系咪因为多巴胺上头，呢、這个难过都系真嘅。所以照计嚟讲，呢、這个520应该系你哋过嘅第一个，系咪？曾经听过一个人讲话，恋爱嘅时候唔恋爱脑嘅话，唔通事业脑咩？所以我哋冇资格去笑人哋恋爱脑，亦都冇资格去话。你嘅伤心冇必要，唔值得。既然感觉嚟啦，既然仲有试错嘅机会，咁我哋咪好好咁去感受一场浪漫嘅冲动咯。不过喺度啦，亦都要轻轻咁同你讲翻声嘅。如果异地嘅呢一个计划一直持续落去，我哋嘅未来

冇喺一齐呢一个计划嘅话，咁就意味住我哋之间有一样嘢比爱情更加重要，比你更加重要。可能就系工作啦，可能系学习啦，可能系其他嘅基本啦。咁亦都意味住我哋之间冇想象当中咁相爱。所有嘅异地恋，恋系重要嘅，但系希望你哋嘅未来都唔存在异地啊。Bang Yellow 咧喺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就发咗一篇长文过嚟，都几适合喺今晚里边读出嚟嘅。洋葱啊，点解而家嗰啲爱情都系咁嘅？好羡慕我阿爷我阿嫲嗰辈嘅爱情啊！我拍咗几个男仔。学生时期认识嘅，对我都唔错啊。不过就系好鍾意打游戏，后尾越嚟越上瘾，充钱就越嚟越犀利啦。话个唔改就分嘅，咁其中有一个咧比较浪漫，嗰把嘴咧啷个油咁氹人又好犀利。不过后尾俾我知道佢喺度追嗰个女主播啊。俾我发现之后呢，佢仲同我讲话同对方玩下㗎啫，唔係认真嘅，佢跪喺度求我原谅。我冇心软啊，所以到而家都係冇另外一半嘅。前嗰排同我阿爷傾咗一阵偈，咁我就好奇啦，问阿爷同阿嫲嗰啲爱情故事喎。我知道我阿爷係水上人家嚟嘅，好靓仔，后尾上岸就识咗我阿嫲同埋阿姨婆两姊妹。其实佢哋两姊妹都好鍾意我阿爷噶，姨婆嘅颜值好高，讲嘢又温柔，但系呢，我阿爷就揀咗样子好普通啦，脾气又有啲咁多差嘅阿嫲。阿爷话当时俾人恰。嗰、那个老细啊，争我阿爷嗰啲工钱唔够俾啊！咁两姊妹呢都俾咗意见我阿爷，姨婆就话算啦，唔好咁多事啦，人哋恶。咁但系我阿嫲就话唔得，要去报警，唔好因为自己系水上人家就可以随便俾人欺负。道理喺你呢边，你要勇敢咁去面对。阿爷同我讲呢，当时就係因为俾阿嫲嘅呢一段说话所以打动咗，都觉得好有道理，遇到啲乜嘢事情呢都要勇敢面对。其实发生呢件事之前呢，阿爷仲唔知道点揀㗎，因为姨婆呢的确无微不至，每一次落班都喺门口度等住同佢递凉水啦，帮阿爷擦汗啦，又经常煲啲糖水俾阿爷食。不过经过呢件事之后呢，阿爷就决定同阿嫲喺埋一齐啦，两个都互相理解同埋照顾，而阿爷呢越嚟越成熟。阿嫲呢都揾到令到佢温柔以待嘅人啦。不过有个小插曲嘅，咁就係姨婆对阿爷一往情深，为咗阿爷再都冇嫁。其实我有啲惊讶，要爱得几深先可以做到咁呢？以前嘅人爱就係一生一世，认定咗就好难放低，愿意为一个人守一世。但係而家嗰啲爱情就虽然我会等你阿爷同阿嫲开心，但我始终觉得你姨婆有少少唔值囉。

0: 仲记得《失恋三十三日》呢一部电影里面有一句好经典嘅台词，里面嗰位准备过金婚嘅老奶奶讲：，唉，买台冰箱啊，保修期先三年，你嫁个人仲要求呢一个人一世都唔出问题咩？出咗问题，整就系啦。我哋嗰个年代嘅人对待婚姻就好似冰箱一样，坏咗就反复咁整，总系希望可以将个冰箱整翻好。唔似而家你哋啲后生嘅，坏咗就想换一个。所以原来系我哋嘅观念唔一样咯，修复永远都系难噶，重新买永远都系容易噶。大家都会以为重新买啦，之后就唔会坏，曾经过嘅嗰啲唔好嘅日子都会一笔勾销。但其实如果你唔好好使用嘅话，上一段婚姻系点样玩坏，呢一段婚姻都系一样。讲到底就是有些人对婚姻不懂得经营，以为换一段就好了，又或者是对一段关系不懂得去爱护，以为换一个男朋友换一个女朋友就不会重蹈覆辙了。但事实上呢，你该犯的错还是会犯一次，如果你停留在原地不去反思不去成长的话，然后错完之后又再错，成本的确有啲大可。所以有好有唔好啦，而家呢一个时代换一个的确系方便好多。喺嗰个年代换一个系一件大事嚟㗎，所以你就会觉得以前嘅爱坚贞一啲，但系都系同样一步难一步艰咁行过嚟嘅。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4: 清心说。
5: 你知唔知每一个人建立关系嘅时候，心底里面都有一个期望，就是希望可以永远。所以当我哋面对关系改变嘅时候呢，係好经常会伸出手指责人哋负心嘅。但係如果你另转头睇一睇你自己，可能你就明啦。当年我哋五岁、十二岁、二十岁、三十岁到四十岁，拆开嚟睇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是不是？无论样貌、心境、想法、生活的喜好，甚至生活的追求，几乎是每一年都在变紧。我们自己都一直在变，但是为什么我们习惯用一成不变的标准去要求人家去绑架关系的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在随着成长随时有改变的权利，冇乜边一个系必须要永远停喺原地去等边个嘅。如果我哋嘅缘分真系好深嘅，咁我哋嘅调整改变可能就会同频，甚至节奏都好契合。我哋愿意互相迁就，互相适配对方，一齐慢慢调整改变。但系更多时候，总系有人行得快啲，有人就掉咗队啦。有人往呢一个方向行，亦都有人会转咗另一个方向。变化差异大咗咯，咁关系自然就唔同咗啦。所以我哋要接受人会改变，同样要接受关系都会改变。如果能够真系同频一路同行嘅，我哋就好好珍惜。如果实在唔得嘅，要学会释怀。我哋既要允许自己成长，亦都要允许人哋换咗人间嘅真相。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4: 清心说。

0: 阿言话：洋葱你好啊，我系想过嚟咧，多谢你寻晚好形象、好具体咁讲出一个人缺乏安全感之后，大过咗之后嘅表现。听完之后，谂翻呢几年我处理亲密关系啦，一直就好似如你所讲嘅一样，我终于知道问题所在啦。令我谂翻起几日之前，我对老公几日唔联系我嘅一个心理反应。我记得当时系好愤怒、好焦虑不安，然后又好惊，仲喊咗出嚟添。其实我好唔明白点解会有咁大嘅反应噶。而家我知道，我是又一次经历住被抛弃的心理过程。所以原来我们世时经历过的一些事，是会影射到我们的成年的。就如同今天我发的那篇推文里面，除了讲我这几日的一些经历之外，还讲到第三点，就是人的一生真的要学习怎样好好地去告别，以及好好地学习珍惜当下。我举了个例子，就譬如呢，可能有些朋友以前家里面大人呢走过计划生育，是不是跟着静鸡鸡地将你抛低，然后留了在家里面跟爷爷嫲嫲过。咁企喺大人嘅角度嚟讲，哎呀，咁我哋有我哋嘅难处啊，小朋友你应该要谅解一下。但係企喺小朋友嘅角度嚟讲，咁就係我被抛弃，而且係你招呼都唔打声咁你抛弃咗我。又或者係而家好多嘅留守儿童，一到过年嘅时候呢，开始係同嗰啲爹哋妈咪唔係好亲近嘅，你有冇发现啊？返到去之后呢，他们甚至会拱开你的。有些大人就会解读，啊，这个人和我不亲。其实可能有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我害怕和你有过度亲密的话，当下一次分离的时候，我就会更加更加之难受。所以当你还有能量，还有力量去顾及到下一代的一些感受的时候，请你教识他们怎样有期限地作出告别，这对他们日后的成长会好一点的。同样阿言，就算你今天大过了，你都可以跟自己说，我有能量、有力量好好地保护自己，再都不是当年那个被抛弃的小女孩了。今天我可以俾我自己能量了，希望你可以做得到咯。晚上嘅9:01，你而家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4: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係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5: 咔，动作快啲！ 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2: 拍戏可 E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2: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8: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8: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0: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那些你死在哪里啊，背后没有讲出来的说话是，其实我有些在乎你，我怕失去你。

呢度系今夜情为证。如果你都想同我互动嘅话，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除此之外，你都可以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噶。风爷之城话收工食饭听洋葱。跟住啦，流星雨话市桥啦，好大雨，好大雨啊！各位司机大佬咧，一定要小心揸车，注意安全。出门嘅时候咧，要带好雨具。愿大家一路顺风。呢个假期我去咗北京啊，我就发觉咧，原来北京嘅雨咧，同广东嘅雨咧，真系好唔一样。以前我去北京嘅时候咧，未经历过落雨呢一件事嘅，今次系真实地经历咗。我哋广东嘅雨咧会落好大，轰一声咁落落嚟，倒水一样，但系佢系会停嘅。意思系佢会停下落下，停下落下咁嘅状态。听讲咧，北方嘅雨咧，就一路咁落，佢唔大，但係会落足整整嘅一日，甚至係两日咁多，中间一个空隙位都冇㗎。以前我听人讲嘅时候呢，我都唔相信㗎，直至到我今次亲身经历，我就发觉嘩，真係好神奇，真係停都唔停㗎喎，就不断咁喺度落，佢唔大嘅。但系得意嘅系咧，佢哋落完雨之后咧，个天非常非常之蓝，第二日嘅天气非常之好，好似洗过一样。同埋咧喺北方耐咗咧，嗰啲湿气都少咗好多嘅。翻到嚟之后咧，黐黐立立嘅嗰种感觉又翻到啦。唔知系咪因为佢哋气候好嘅原因呢，所以冇点样研究啊饮食方面。我哋就系先天条件不足，于是呢就有好多嘅祛湿秘方，所以食物都零舍好食一啲嘅。所以你睇下，原来差异都导致咗有好同埋唔好嘅，系咪？因为北京嘅菜真有啲难食。轩仔话分享下我上个星期日嘅一啲经历啦，好充实，好开心。去咗广州睇完电影展，又睇咗粤语广播剧嘅线下表演啊，知道咗一啲粤语嘅俗语、歇后语，非常之开心。系啊，我都发觉咧，而家啲粤语歇后语咧，年轻一代唔好话年轻一代啦，我哋平辈都用得比较少。有时候我中午做节目嘅时候呢，去搜集资料呢，都会有啲恍惚，诶，呢句说话好似只係停留喺我阿嫲嗰代会讲喇喎。晚上嘅9:10，阿 L 话呢，今晚嘅清心说我听咗之后好有感触啦。后生嘅时候呢，我好鍾意节日有仪式感。假日嘅时候呢，我鍾意出去行下。而老公嗰陣时呢，鍾意宅喺屋企里面，唔想出去㗎。但係喺十几年嘅相处当中呢，我发现我哋都喺度变化緊，而且係为对方改变，甚至互换咗位置添。

0: 就算系几咁相爱嘅一对情侣，佢哋两个始终都有不同嘅地方嘅。你有你嘅习惯，我都有我嘅习惯，然后我哋共同组成一个家庭，共同咁营造一啲只系属于我哋呢一个屋企嘅习惯。你就会发觉，咦，嗰啲夫妻相啊，嗰啲行为举止好似老公或者老婆嘅现象呢，就係咁样得嚟㗎喇。唔係话要坚持自己先至係最舒服嘅。有时候喺坚持自己嘅情况之下，轻轻向后褪一褪，大家都会有舒服嘅空间。
1: 三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18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欢迎大家嚟到花生板块，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留言咯。情深轻轻一吻咧，就话520呢件事咧，有人就中意浪漫，有人就中意平淡，所以同频好重要噶。所以同频梗系重要啦。问题系如果喺埋一齐，甚至结完婚之后先发觉某一啲位置唔同频嘅话，咁点算呢？稻花香就话乜，原来佛山家嗰个角落度有个红包噶，系啊，上线咗一段时间噶啦。上善若水继续话，520呢一家嘢呢，就搞活经济，同时都搞好心情，就各有各开心。唔知道冇收到礼物嗰啲会唔会唔开心㗎啦。阿华话，有爱嘅话每日都系520啦。今日啱好系我老婆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并且真心咁讲一声多谢。佢18年嚟嘅付出，余生请佢继续牵手同行。好浪漫嘅味道。可乐话，我阿妈同我老豆讲，希望今日唔好收到花，如果要送就送西兰花。其实可乐啊，要为你阿妈点个赞啊，因为起码佢明确咁讲出咗自己嘅需求啊。但系各位男士，请你注意，如果你嘅另外一半唔系真实咁讲出要送呢个菜花或者系西兰花，又或者系佢斗气嘅时候同你讲，不如你送个西兰花算数啦，请你唔好相信送菜花好过送玫瑰花吓。你要分得清乜嘢系戏话，乜嘢系真话，乜嘢系需求。

秀秀今日喺群里面讲，原来而家结婚领证嗰日影嘅相比嗰啲婚纱相更加之靓噶。因为可能而家嘅我哋啦，更加追求质朴感咯，真实感咯。有时候望见嗰啲婚纱相咧，真系化到老公唔似老公，老婆唔似老婆，唔知嘅话以为嫁鬼咗第二个系咪？所以有时候化妆化得太狠都系唔掂水嘅。真实咁做自己咪好咯。

凌峰话今晚终于有时间上嚟同阿洋葱打声招呼啦，所以今晚520，你点同你太太过噶？虫虫话我冇收到佢送嘅礼物，连句祝福嘅说话都冇，唉，日子一样系咁过，因为冇期待，咁咪冇失望咯。你静静话俾我听，系咪都系想要嘅先？系嘅话，不如下次同佢讲啊。虽然好似讲咗冇咗嗰份惊喜啊，嗬，但我相信喺特殊嘅日子里边，就算冇惊喜，收到礼物都系会开心嘅。阿贤就话，阿贤发了一张相过嚟，发咗一棵向日葵，应该一束向日葵。呢个系今日我收到嘅花，我自己种嘅向日葵啊，配上呢一个白色嘅花樽，真系超靓，系咯。所以有时候如果身边嘅佢冇俾你惊喜嘅话，咁我哋咪自己俾自己一啲少少嘅奖励，少少嘅惊喜咯。跟住阿 JJ 就话：洋葱啊，从听幽静姐姐嘅节目到你主持，我觉得你已经咧越做越好啦。因为我个女喺度读紧高中，我正经历紧佢嘅青春期加我嘅更年期，所以基本每一晚都要听你嘅节目，俾到我能量，学习慢慢放手，同个女少啲讲嘢。你知唔知啊？而家咧，只要我讲错说话，咁就开始嗌交啊！唉，真系好难受，唯有自我调节，同自己加油啦。其实青春期嘅无论男生又好女生又好啦，佢哋总系会有好多好多嘅想法嘅。有时候谂翻我自己十零岁时候嘅一啲谂法咧，我都好想升自己一巴嘅。所以唔需要教，日后嘅经历会慢慢修补翻佢呢一段嘅轻轻有偏差嘅行为。因为人教人永远都教唔识噶。事教人呢就会教得识了。好多家长都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行少啲歪路，将我行过的那些错的话给他听，那他就不会再行入同一个氹里面。你觉得可能吗？所以同青春期的学生讲嘢，我哋只讲现象，唔讲观点。我哋只讲我睇到嘅，唔讲我谂到嘅。

0: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当爱一个人嘅时候，去买一杯果汁俾佢，都系一件重要嘅事嚟噶。所以重要嘅事无分大细，系咪？旧街坊123咧就话：系啊，洋葱讲得啱啊！我嘅青春期咧就系咁样经历过嚟噶啦。所以而家好多家长问：哎呀，点解而家嘅小朋友咧喐唔喐有呢个症嗰、那个症咁样？有冇发觉以前我哋冇咁多噶？系因为我哋嘅家长冇点理我哋啊！人好奇怪噶，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得唔到啲关爱咧，我哋就会加倍咁俾下一代噶。譬如话我哋细个冇咁多玩具玩，我哋就会俾下一代买好多好多嘅玩具。得唔到嘅嘢，我哋又会加倍咁俾下一代；得唔到嘅陪伴，我哋又会不断咁去陪伴住佢。但系凡事都有个度噶，一旦超咗呢个度咧，那个陪伴就会变成控制，那个管教同样都会变成是压抑。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生出一个自我出来的话，就会有这个症那个症了。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不是？但是得意的是，如果他们下一代又顺利地度过这个难关，又有结婚生仔，他就会觉得我阿爸我阿妈好高压地对待我，我对我的小朋友一定要散养的。于是乎我们一代又一代呢，就好像一个天平一样，要摸左啲，要摸右啲，要摸左啲，要摸右啲。其实顺其自然咪好咯。凌峰就话：我同太太呢早上互相讲咗我爱你啊，晚上嘅话呢我就忙住辅导小朋友，佢呢就忙住加班，都为呢个屋企美好嘅将来付出啦，好充实。所以我一直都话凌峰呢系我哋呢啲男听众里面嘅典范啊。虫虫就话：讲真啦，我当然系想发财被爱啦，但系我唔会同佢讲㗎。求翻嚟嘅嘢好廉价咯，你系咪衰啊？嗱，明明好想要又唔开口，又会觉得我讲咗之后咧就冇咁值钱啦。讲真，你另外一半又唔系你肚里边嗰条虫，你叫虫虫啫，佢唔系啊嘛。虽然冇咁多惊喜，但系你讲咗之后。你收到520，你话你开唔开心啊？嗱，5743话前嗰排咧去朋友嗰度试咗啲麻辣烫，哇！呢一铺啊结咯，今日踎咗一整日嘅厕所，真系灼热咁从内而外咁飙出嚟。以后我全部拒绝同朋友出去食辣。你信唔信啊？你好了伤疤，又会忘了痛嘅。人就系咁噶啦，只要嗰样嘢好食，就会忍唔住口嘅。因为我就系咁嘅。常常签就话：，与其期待拥有惊喜同埋礼物，不如拥有爱自己嘅能力。我希望自己有能力爱自己，亦都有余力去爱他人。所以今日买一份礼物奖赏下自己，哇！而家金贵啲金价咁贵，得我呢个奖赏，我都可以奖赏下自己先。一阵我都去睇下有啲乜嘢大促嘅时候可以买买先。欢迎大家继续嚟到花生板块当中同我留言互动，讲下你哋嘅心事，亦都。讲下你哋嘅经历，
1: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1: 系妻子，
0: 系父亲，
1: 系母亲，
2: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1: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平时43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2: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今晚的洋葱心语想同你分享一篇文章，标题是你淡淡的就会顺顺的，作者是朴言。
3: 洋葱心语，
4: 洋葱心语。
1: 有一个词叫做顺其自然，曾经我同佢俾咗唔同嘅解释。一种观点系认为顺其自然就系乜嘢都唔做，静静咁等结果就得啦。有啲咩问题出现咗再算啦。另外一个观点就系顺其自然呢，就喺事情未发生之前，做好一切能够做嘅努力，直到非人力所能为也之时呢，就轻轻放低，等待最终嘅结果。另外一种观点呢，就系顺其自然，唔过早咁去担忧未知嘅事情，亦都唔过早咁期盼未成嘅结果，唔期盼亦都唔悲观。其实角度同埋位置唔同啦，结论自然都係有所不同嘅。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其实都啱，亦都有唔啱嘅地方。事物本嚟就具有多面性，无论从边一个角度嚟讲，都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嚟辩论嘅。如果要拗嘅话，其实三个观点几日几夜都拗唔完。人呢，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有思想，有主见，有所求，有所愿，亦都有所期盼。世界上好难找到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亦都好难遇到完全契合的两个人。如果有的话，一定是一方忍让包容，又或者是彼此包容理解。所以有人问，为什么人的内心很难很难平静下来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欲望太多太多了，想要的东西太多，想求的东西又太多。吃不饱的时候就在挂着吃饱就得了，但是当你吃饱之后呢，又在想啊，会不会吃好一点呢？当你吃好一点之后，又在想要不要吃得健康一点呢？当你吃得健康一点，又会希望是不是可以吃得有文化、有思想、有品味一点呢？当你的物质世界得到了满足，又想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无忧无止，所以人呢，好难真正咁。

平静落嚟。你有冇试过同自己交流啊？有冇谂过去了解下自己啦？睇下自己到底真正需要嘅系啲乜嘢？你知唔知你真正需要啲乜嘢噶？其实大多数嘅人系唔知道噶，佢哋只系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但系唔知道自己真正需要嘅系啲乜嘢。想系期盼，系愿望，系欲望；需要系能量，系滋养。呢两个词之间其实系隔住好大好大嘅鸿沟嘅。所以与其咁多咁多嘅欲望，倒不如顺其自然一啲。

努力会有结果，只不过可能唔一定系自己当初想要嘅结果啫。路要一步一步行，到边一个阶段就去做嗰个阶段应该做嘅事情。学习又好，工作又好，生活都好，都系一样。对于嗰啲尚未到嚟嘅事情，唔使提前焦虑噶，因为焦虑得嚟都冇乜用处。过度咁担心未来嘅事，本身就系对自己强烈嘅唔自信，亦都喺度俾内心一种消极嘅暗示。呢种情况之下，结果往往都唔会好好。其实有时候等下等下就会好噶啦，就好似冬天过咗，春天就会过嚟。春天嚟啦，花就会开；春天走咗，夏天就会到嚟；夏天走咗，秋天就会过嚟。周而复始，同样都系咁样。出边嘅声音或者好嘈杂，人嘅内心好复杂。有啲人期盼住你好，有啲人期盼住你唔好。其实喺纷繁嘅世间揾到自己嘅方向，先至系啱噶。人哋嘅说话轻轻听一听，啱听嘅你咪采纳咯，唔啱听嘅都唔使在意。日子总系要自己嚟过，饿咗自己会食饭，先至会有饱腹感；颈渴啦，自己饮水先至能够解渴。人生嘅道路都系咁啊，自己行嘅先系算数嘅。所以话讲翻转头，其实顺其自然冇乜嘢唔好啊。真正懂得咗顺其自然，你就会知道，你淡淡咁活着，一切都会顺顺咁到嚟，因为你心平气和，不骄不躁。喺呢一条人生嘅道路上，愿我哋踏遍千重浪，遇到理想嘅模样。

0: 最尾睇下天气先，出面嘅温度是 24.9 摄氏度，预计听日依然会有落雨的呢个状态。大家出门记得要带好雨具咯。节目嘅最尾会有洋葱的私房歌环节，今日会有一对姊妹花的联合推荐。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思晴。今期私房歌由我和维维一起推荐薛之谦和李健合作的《像风一样》，他们搭配在一起是很惊艳的组合。这个版本利用了两个人声线的极致反差，将风的侵略和离去完美地呈现了出来。薛之谦的音色沙哑厚重，而李健的音色就温柔飘逸，一个似疾风，一个就似微风，他们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唱模式就好像唱出了风与风之间的纠缠感，令到这首歌由一首苦情歌变成了关于爱情、遗憾、成长的完美诗篇，希望大家喜欢啦。
1: 我听的模样毫不具象

0: 北京时间晚上10:02，今晚嘅今夜情为证就到呢度，我哋听晚再见啦。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善嘅力量。
1: 946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玩。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3: 佛山传媒文旅有趣会同城社交平台520有趣派对浪漫启幕，七大主题潮趣活动缤纷来袭。
14: 5月20号晚，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浪漫发车，
13: 主播小圆圆带乐队现场开唱粤语金曲点燃浪漫夜，
14: 仲有岭南大琴者坐镇有趣说媒，给你一个轻松的告白通道啊。
13: 意犹未尽，5月23号三大潮趣活动同时登场啊。
14: 第一站黑胶交友会，在有趣主理人黑胶金唱片音乐空间听唱片慢社交，还有免费饮料畅饮啊。
13: 第二站单身桌游局，佛山传媒园区传媒之眼，几款热门桌游脑洞大开，轻松破冰。
14: 第三站带宠物去索溪，有专业摄影师随行，影低你同爱宠的大片。
13: 还未完啦，5月15到19号每日下午5:20上有趣摩小程序抢招牌咖啡免费券，
14: 带上你的一对大象、公仔手绘折纸都可以，到全城6家精品咖啡店免费兑换一杯招牌咖啡。
13: 520当日佛山文旅咖啡地图上线，打卡集齐6枚电子徽章，前100位送定制文创咖啡杯。
14: 线上都有意思，上佛山家 APP 通过 AI 智能体玩恋爱人格测试，有机会抽文创礼品。
13: 线下520土味情话征集，有创意就可登上佛山商圈大屏。
14: 这个520有趣派对，搞搞新意思，同城社交话今夜。
13: 活动详情可通过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了解。
15: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新的一笔。在柴智屏的精心策划下，台剧杀出了一条生路。四个男生在演唱情歌，周渝民成熟安静的音色走的是温柔抒情路线，而朱孝天自然的风格爽朗舒服一如本人，吴建豪则是 rap 功力惊人，

张智霖进演艺圈据说纯属偶然。91年他从澳洲毕业回香港，偶然认识了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板，对方觉得他的外形俊朗适合演艺圈，就给了他一个去试音的机会，最终以歌手身份出道。同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现代爱情故事》，一曲走红。他的嗓音温暖阳光。

娓娓道来。之后他跨界了影视剧，《白发魔女传》《天地男儿》都曾经大受欢迎。从青涩少年到成熟男人，他的歌声以平时直接的题材来表达世人共有的心情。代表作或许有限，但不造作的真实感动同样经典存在。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晰。

2001年2月，周杰伦、蔡依林双 J 这组合第一次同台。在蔡依林演唱会上，周杰伦弹，蔡依林唱《你还爱我吗》，之后还合作了诸多经典，比如《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骑士精神》《说爱你》《布拉格广场》等等。他们在音乐上的合作始终默契而精致，先后有十几首作品。周杰伦用他的创作才华成就了蔡依林早期的很多好歌，而蔡依林都用实力让这些歌曲更加丰富饱满。而被歌迷们津津乐道的是留在这些爱情曲当中爱情过往。

别让情两难是情歌王子张信哲和新加坡不老女神范文芳的合唱曲。这首歌也是范文芳主演的电视剧《一路风尘》的片头曲。相较于张信哲在唱功上的信手拈来，范文芳在当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专业歌手的诠释表达，但她轻柔的歌声却刚好跟歌曲有某种契合，所以也带给大家另一种听觉感受。

0: 晚上10:30。
1: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拥有一把独特烟嗓的周迅，抛开演员身份，也是特立独行的歌手。在21世纪初，他发行的《夏天》和《偶遇》一直是无数文艺青年心中的白月光。唱得好的人固然多，但周公子却是独一无二的。他的音乐始终有新意，有想法，不见得那么迎合市场，却始终保留了自己的个性。而周迅也很善于用细节处的处理去弥补自己可能在歌唱技巧上的不足。他的音乐或许不流行，但十分周迅。

说到曹玄斌，有人形容他可能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不炒作，不买人设，极为低调，除了用自己的声音和创作传达他所爱的音乐丰富的内涵。我们也常常看到他在其他歌手专辑里的精彩幕后表现，比如他写给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写给温岚的《同手同脚》。他或许格调小众，却也能做出大众品味的作品，不需要取悦市场，不需要镁光灯打在自己身上，不需要过度包装，只需要一个角落和他喜欢的音乐。曹玄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0: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1: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你还在身旁。
3: 侯湘婷自幼展现出特有的音乐细胞，父母发现这个特长之后便开始专心培养他，弹钢琴学唱歌是他童年的主要生活。他在音乐大赛中被发掘，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因此出道。后来又跨界了影视圈，出演多部青春偶像剧。他的音色清亮甜美，歌声中有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他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成熟对情感表达要求高的歌。《我想去巴黎》《我是一只鱼》都是他的代表作。

多年来，周华健的音乐一直引导市场潮流，曾经在乐坛有龙头地位。你知道吗？他的专辑销量累计突破已经超越了3000万。周华健用他的音乐

和创作，帮人们留住了时空中某些比回忆还要坚固的东西，比如他陪很多人走过爱情路上那些艰难的步履，他的声音总是会在灰暗的时候很温柔地指引我们看向那些人生中周而复始的感动、美丽和阳光。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0: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1: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0: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1: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2: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没有。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

0: 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鲜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 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0: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 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

0: 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2: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虾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0: 技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大，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1: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2: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油里米素。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2: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1: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2: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立即献上。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

0: 冷熱都可以食，唔使費心熬糖水啦。優惠價只需要29.9就可以買到六大碗，計落嚟一碗唔到5蚊雞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膠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輕食燉花膠咧，你完全就唔使擔心啦。依然是成條完整的大花膠，通過雙重去腥工藝處理，吃起身不腥不膩，口感 Q 彈，還搭配紫米、椰漿、仁耳等食材，一啖下去口感豐滿，超有料，一箱滿滿10大碗，現在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吃，不用浪費心機搭配，不用浪費時間燉煮，省時又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主持霍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卫景小学林杏儿。
9: 恩皮的小朋友，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广东所讲恩皮，即是我们可以是怎样去帮他设立边界，或者怎样去带动到他。我想这个也都是我们老师一直在探索的这些。
10: 是啊，老师和家长都是很头痛，因为有些家长哎呀永远都冇事停噶，都唔知点搞佢好。咁我哋可以根据佢哋嘅一个特质去倾下，那佢呢种特质表现出嚟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接佢？譬如我哋之前讲到，首先呢啲恩皮仔佢就会有好旺盛嘅好奇心同探索欲。
9: 见过一啲小朋友咧，佢系个探索欲点样咧？我哋咪食完饭嗰啲菜，即系爸爸妈妈就倾偈噶啦吓，佢就会将呢碟菜倒落去另外一碟菜嗰度，佢试下啲味。
10: 搞，
9: 系因为佢见大人食，
10: 或者将啲饮嘅嘢又搞埋一齐，搞，
9: 系啦。阿妈睇到肯定就话：，哦，肚啊，点样啊咁。但呢种小朋友其实佢又系探索欲噶。
10: 是啊，佢有探索欲，因为佢心里面系有啲嘢想做出嚟嘅。佢唔系话我整咗一盆咁样污糟邋遢嘅嘢，泼湿笪地或者泼去边个嗰度，去吓边个或者灌边个去饮，呢啲咧就系搞破坏嘅。但系佢纯粹就系为咗满足自己嘅好奇心。譬如有啲女仔咧，佢都将啲嘢搞埋一齐嘅，佢想睇下唔同颜色嘅食物混合埋一齐，嗰杯嘢变成咩色？黑暗料理啊嘛，系嘛，去搞下。咁啊，又有啲人咧，佢又会觉得味道咁唔同。辣嘅嘢同苦嘅嘢搞埋一齐点样？甚至有阵时佢会自己去试下噶，呢啲都系探索嚟嘅。譬如我之前带过小朋友去玩嘅时候，佢去到山顶有好多露营嗰啲人，地下有啲炭啊乜嘢啊，赖低咗喺度。佢见到嗰粒炭嘅时候，拎起身就喺度玩。咁啊，假设有长辈咧，肯定哎呀污糟啊，唔好搞啦，摸嚟摸去冇事停嘅。但系当时咧，我哋一齐玩嘅朋友里边，啱好就有位化学老师就同佢讲可以食噶。你要唔要舐下佢咩味道啊？佢话吓炭，跟住我就话系啊，以前啲人拜完神烧嗰啲符水啊，就系通过呢啲碳元素嚟激活佢自己肠胃里面嘅细胞，帮助佢连屙都变好噶，咁样佢觉得不可思议，咁咁污糟，我唔试。跟住后来我玩嘅时候，我留意到佢静鸡鸡就执咗一粒自己舐咗，笑到我咩咁。跟住我问佢，我话咩味啊？佢话淡淡地，冇咩味。我话跟住嗱，你留意一下你今日有冇屙吐啦。结果成日都冇事，晚黑瞓觉嘅时候同我讲冇事、啊。你睇下表面上睇起上嚟恩皮啊，你连炭都执嚟去咬一啖，系咪啊？仲要舐下佢、啊，但系佢喺嗰个当下得到咗大人嘅鼓励，呢种鼓励咧系带住知识性嘅鼓励嚟俾佢嘅，知道系碳元素。咁就同你完全唔理佢，由佢啦，佢鍾意摸乜摸乜啦，就唔一样啦。所以喺呢啲正面鼓励底下，有啲恩皮佢係可以转化为一种求知欲㗎。
1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蝉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谈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呢，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了。
14: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13: 冇错啦，就系、是、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啊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嘛！
14: 哇，其实呢个咧，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啦，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哦。嗰阵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只牙齿，后尾变咗两万蚊、哦，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咧，其实呢种情况咧，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13: 咁点解有啲人咧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14: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那么好比如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像棵树种在土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土壤就会流失了，那棵树就会松，就会整棵树掉了下来。好像我们的牙齿那又是年龄的增长或者炎症，我们的骨头慢慢慢慢会缩了，缩了之后这个牙齿就会慢慢动一动，那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了。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13: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14: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啦，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开始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五六年啦，我就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
13: 㗎。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14: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嘅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喇。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蝉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3: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14: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3: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是种牙成功的重中之重。
14: 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这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
13: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14: 係呀，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这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13: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14: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要植骨，等半年啊。 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3: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14: 前面口腔有

0: 嗰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是、V to 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呢？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颚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四到六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啊。
0: 系冇错噶 ，V to 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系、是。佢喺外边话：，你个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啲骨头，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是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的老友记。
0: 是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呢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呢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蛇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元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1: 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我睇到暂时收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叻、桂华路嘅海口路段往桂城，仲有高赞大桥过杏坛。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是小满，我是大田。
6: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张小姐。
7: 啊，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3: 来先帮大家回顾一下昨天下雨的情况。
7: 好的，我们昨天呢，昨天凌晨到今天早晨呢，我是出现了一个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顺德荣桂呢，录得了累计的最大雨量158.4毫米。目前的话，降雨还是一个暂歇的状态。
3: 嗯哼，那么预期今天天气会怎么样？
7: 那我们考虑呢，今天早上的时候是降雨一个暂歇的这么一个形式，那么下午起呢，这个雷雨一个加强。那么考虑今天还是一个有大雨、局部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
3: 下午的雷雨天气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
7: 那我们考虑还是一个午后大概。

0: 在13到14点以后，雷雨开始逐渐加强。
1: 嗯，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的话，我们考虑明天呢，我是一个降雨一个明显减弱的这么一个过程，温度还是一个明显回升。那么明天考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1: 嗯，好的，谢谢。
2: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佛山市开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推进会，市委书记唐日峰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去年曾经严重水浸的智慧新城，沉默暴雨期间就并无积水，有赖排水团队凌晨在3点几就到场值守。
2: 佛山免赔照护试点一年来服务超过11.5万人次，多家公立医院病区的患者满意度明显提升。
1: 昨日520佛山五区的婚姻登记处一共有1500多对新人领证。
2: 五家旅行社签约进驻佛翠游平台，共同开拓文旅市场。
1: 国家商务部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双方同意讨论对等降税。
2: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早知佛山，
2: 佛山市深入实施8000万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会，市委书记唐毅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充分肯定过去一年8000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奋力推动8000万工程向着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跨越提升，聚力推进环两江先行区建设，强化市级统筹，加强跨界协作和抱团发展，集中资源投向关键项目和基础工程，加快打造佛山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另外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壮大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机器人、半导体等产业集群，造强特色农业、造旺文旅产业。唐亚峰仲要求推动城乡功能品质换新升级，提升城镇综合承载力，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全方位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优化教育医疗资源配置，完善基础设施网络。要重心推进重点改革攻坚，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快新型村民住宅建设。另外，各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泛发动各方力量，投身8000万工程。
1: 佛山昨天早上出现了明显降雨，市三防指挥部一度是要启动防暴雨4级应急响应，其中顺德大良容桂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在大良城区部分路口出现了少量积水，工作人员快速疏通，陈村镇就开启了水闸排路，而北滘各个二路点亦都没有出现水浸。在去年8月曾经因为暴雨严重水浸的智慧新城，在凌晨3点几就有排水团队到场值守，暴雨期间并没有出现积水。不过禅城的永新北路等旧区就水浸严重，请听报道。
4: 昨天上午9点零钟，禅城中二路积水最深的位置有20公分，到11点基本退去，但是双轮的永新北路一条巷仔就依然水浸严重。
5: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去啊，我要走回去啊，走到那里走了2个地方啊，
6: 最深差不多到这里啊，是吧？应该有60分水啊，我现在我在考虑怎么过去。
4: 积水倒灌入低层的仓库和民居，百几米长路段被浸。居民反映那条路每逢大雨必浸，问题已经有2年多。而以往亦都是逢雨必浸的智慧新城周边，昨日就另一番景象，上午路面几乎没有积水，车流通行顺畅。禅城应浩排水管养公司工作人员周先生说，他们团队昨日凌晨就去到现场布设排水泵，全程在岗值守。
7: 凌晨3点半，就是把那个泵放好，管子放好，这里有水的时候就把水抽到那个边口上，还有水就工作，没水就在这里待命。
4: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日仲有大雨到暴雨，而今日开始为期1个月的龙舟水，预计雨量比往年多1到2成。地质灾害方面，市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联合预警话，南海西潮、九江、吕水、狮山、顺德大良、容桂、勒流、杏坛等地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较大，提醒相关区域市民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注意防范。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2: 根据佛山水文部门监测，受到强降雨影响，西江、北江中上游水势上涨，大佛山市主要江河控制站点都在警戒水位以下。 在昨天上午，禅城、顺德、高明三区一度挂起短时积水黄色预警信号。7点到8点，部分道路出现短时积水，7个站点超过 0.1 米。

0: 最深嘅点位系位于城城区石头市场站，有 0.19 米。水文部门提醒，前期降水已经导致土壤嘅含水量高，要防范地质灾害。
1: 佛山免赔照护试点一年嚟服务超过 11.5 万人次。市卫健局话，上个月去年5月，佛山13家公立医院启动免赔照护服务试点，由护士和医疗护理员共同为住院患者提供生活照护。一年嚟，试点病区的整体满意度提升明显。佛山市医院从 91.7% 升到 95.7%， 南海区人民医院就从 87.6% 升到 92%。 试点科室平均的住院日缩短，家属的留陪率下降。目前佛山已经确定8家医疗护理员培训基地，下一步卫健部门会联合人社部门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明确职业技能认证标准，并研究制定市级服务指南，为扩大试点做准备，让更多家庭受益。
0: 佛山市二医院绿岛湖院区昨日开始全面运行，试行运行一年多以来，院方开放临床科室38个，床位537张，一门诊量突破1600人次。另外，医院和桂华实验室签署战略合作，成立佛山市眼科区域医疗中心专科联盟，并且签约佛山市药学培训基地。市二医院负责人说，将形成一院两区协同发展格局，打造珠江西岸区域医疗中心，为佛山市民提供更优质的健康服务。
1: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的早孕关爱中心在昨日正式启用，亦是全市第一个。中心聚焦妊娠14周内的人群，提供早孕确诊、健康评估、营养指导、心理疏导一站式服务，问诊、抽血、超声都可以在中心里面完成。另外，市妇幼正式入住佛山家健康专区，市民可以一键实现在线预约挂号、咨询问诊、电子病历查询等诊疗服务。目前佛山家的健康专区已经接入全市10家医院，累计访问超过300万人，未来会围绕医疗、养老、健康等需求，打造互联网加健康医疗综合服务平台。
0: 佛山市中考志愿填报28号到6月3号举行，市招生办用5个关键词解读政策，一是稳保结合，中考实行志愿优先而不是平衡志愿，不建议盲目冲高；第二就是名额分配，同一初中内按成绩竞争，各校分数线不同；三是半费生，今年首次出现，学校是按本校自费生学费的二分之一收取；四是中高企长学制，联合培养五年攞全日制大专文凭；第五是综合素质评价，简化为达标和不达标，不达标不能够报第一批次公办普高。市招生办建议家长理性规划，关注仔女的身心健康，而不是盲目追求名校。
1: 一场聚焦传媒和旅行社行业合作的交流座谈会昨日在佛山举行，多家旅行社就现场签约入驻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打造的佛趣游平台，意味着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正是从内容生产者向文旅生态组织者共同开拓文旅的新蓝海。请听报道。
2: 座谈会现场，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和多家旅行社的负责人齐聚，围绕趋势分享、产品创新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口岸国旅、南海中旅、富盈假期、梦长宴客、佛山广之旅五家旅行社首批签约进驻佛趣游平台。这个平台依托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媒体矩阵优势，以新闻加政务服务商务为运营模式，累计服务770万人次，经已成功入选2025年度广东省智慧旅游优质项目。佛趣游作为官方推介小程序，整合了全市的文旅资源，为市民游客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佛山旅游服务。多年来，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了蝶教龙船漂移、50公里徒步等多个现象级 IP， 其中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全网传播量突破41亿，带动消费3亿4千多万。口岸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何伟祥希望通过合作提升产品服务。
3: 希望通过今次的合作呢，就是佛山传媒有它的公信力和它的传播力，而我们佛山口岸国旅呢，有我们产品的执行力和社区的这个号召力，大家相互结合呢，带来我们为我们佛山的市民出行呢，带来更多的这个产品和服务。
2: 而南海中旅假日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苏振杰认为，同佛趣游平台合作是线上线下融合的关键一步。
4: 因为我们是线上。

0: 大旅行社为主。那对于我们来说，能够跟佛趣游合作，形成一个线上引流，然后线下获客，说已经是一个创新的其中一个方式。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联动我们佛山本土的一些旅游资源，啊，形成我们有特色的本土线路。
1: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表示，将会开放传播能力和策划经验，与旅行社共建线上引流加线下服务的新模式，推出主持人带队、研学定制、宠物旅游等特色产品，等百亿级流量浇灌佛山文旅的土壤。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2: 佛山两家博物馆上榜全国百强，国家文物局发布全国博物馆参观人数前100名排行榜，佛山市祖庙博物馆排第62位，顺德区清辉园博物馆第71位。其中祖庙去年接待观众 336.9 万人次，以武术、粤剧、民族非遗等本土 IP 打造沉浸式体验，而清辉园接待285万人次，深耕园林美学和状元家风文化，去年办临时展览30场。
3: 提醒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节目在中午11点半播出。今日这期节目关注就是第三者险，车主买了交强险和商业车险都有第三者责任，但其实两类保险对于三者的定义是有不同。在交通事故里面，如果是发生了连锁伤害，那怎样界定是不是属于三者呢？今日节目会同大家一起探讨，而稍后的新闻时间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4: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5: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21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联合网络通讯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华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联通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946出发，
8: 早知佛山，
9: 欢迎继续回来新闻时间。规范尖挖道路管理是今年度佛山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市交通运输局邀请市人大代表调研禅城区陆景路雨污分流施工点，项目是采用分幅分段施工，严格控制占路的时长，暂时未收到一宗的投诉。市交通部门仲通报，已经建立了事前计划、事中许可、事后监管的全链条管理体系。今年一季度全市核定占挖道路2968宗，受理路政许可188宗，处罚14宗。7月将会基本完成泄露事项一网通办、信息化系统同步建成。市人大代表认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建议科学控制计划管理，严把项目严收关。
2: 广佛同城再提速，南海同广州荔湾的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广佛同城交通项目联合视察，实地走访广佛出口放射线二期、佛穗管城际三眼桥站、白鹅潭大道对接大力北环东路等关键节点。其中广佛出口放射线二期南海段去年底通车，实现南海同广州西环高速、广州核心区高效互联。市民开车由南海往返荔湾的通行时间从20几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而白鹅潭大道未来将向北延伸，同南海计划建设的海景大道往期北环路实现握手。 届时两区将再添一条

0: 跨市殡葬通道。座谈会上，南海方面建议两区人大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打通断头路，以交通一体化带动民生、产业、生态的全面融合。
1: 端午未到，但是有水上 F1 之称的叠教龙船备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多条村的龙船队提前开启夜训，有16岁的村民日头翻学，夜晚就训练，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参加。而从后日开始，连续四个星期的星期六晚上，叠教四大赛道将会轮番上演夜训赛，第一场在东胜 S1， 一直去到6月19号端午正赛，市民可以提前去到坝头位感受叠教龙船的速度和激情。
0: 叠教龙船泛政接受预订，佛翠游平台今日开始送出福利，每个星期四15点通过平台抽取龙船泛散客名额，持续四个星期，无需要消费，无需要转发，就可以参与抽奖了。今年龙船饭只是端午三日限定供应，每日两场，一共200位。
2: 区域要闻，
1: 看看各区的消息。佛山五区婚姻登记处昨日迎来了520的领证热潮，全日一共有超过1500对新人喜结连理，各区纷纷推出特色的活动，其中禅城区就举行时尚集体婚礼，几十家甜蜜合伙人加盟，打造婚恋消费的新场景。南澳区就设置了善愿场义卖和爱心花手工编织摊位。顺德区组织多对的新人在摩天轮之下领证并且宣誓。三水区的百年火车站就上演广府集体婚礼，有12对新人参加。而高明区就有过百对的新人在明湖公园二期举行集体颁证。婚庆服务平台佛山喜事优选亦都在昨日上线。
0: 南海因应新就业群体面临高强度劳动等压力，推出海纳新潮小程序，提供7x24小时 AI 情绪助教、智能情绪日记、AI 悄悄话等服务。平台由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全程指导，采用银行级数据加密，不采集个人信息。有网约车司机话，不用下载额外的 APP， 打开小程序就可以用。今后压力有了出口。南海区委社工部话，这个是落实省15/5全民心理健康规划的具体实践，希望令到每一位新就业群体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1: 南海区和解中心举办人民调解开放日活动，当地45个社区90名居民代表走进和解中心，感受调解的柔性力量。截至目前，南海区和解中心已经成功化解各类纠纷超过19万件，其中在一宗婚介服务纠纷里面，调解员拿出专业方案化解耗时3年的相体纠纷，而另一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当中，调解员情理兼顾，使到充值退款的双方握手言和。
0: 顺德区举办管干部新闻发言人专题研讨班，48名学员展开3日培训，课程设置突出实操性，涵盖政务、新媒体、内容生产、舆情应对策略等。顺德区委宣传部负责人以漠视鸡煲反向出圈、重庆游客行李箱维修促成两地旅游签约等案例，显示传播的重要性。他要求学员练好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当好发掘者、策划者和推荐者。
1: 顺德轮教木工机械器家具原副材料博览会举行发布会，宣布展会将会在12月5号到8号在轮教展览馆举办，将会预计汇聚400多家的行业领军企业，展览面积达到20000平方米。这届博览会聚焦木工机械、核心配件、家具原副材料三大板块，组委会将会重点拓展东南亚、中欧、中亚、北欧、非洲等全球的核心市场，搭建高效商贸对接桥梁，助力参展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实现销售增长和品牌出海双重目标。
0: 禅城南庄社工服务站组织社工对养老机构以及散居孤寡老人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针对养老机构重点排查排水、防风以及防汛物资，发现枯叶堵塞雨水口，当即清理，并且提醒要加装挡水板。全镇双百社工逐户走访大约30户散居孤寡老人，做到一户都不落低。
1: 高明区的中医院新墟社区卫生服务站启用，覆盖11条村，大约25000名常住人口。 高明区政府表示，中心的启用是抢揸空港发展机遇、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关键一步，将会为新机场建设和群众健康提供坚实保障。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省内的珠海和广州部分地区昨天因为暴雨要停课，江门恩平横洞村因为短时强降雨导致低洼处积水超过半米，两人被消防紧急转移。深圳昨晚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到今天早上，惠州的暴雨红色预警还未有解除。在湖南，极端强降雨在石门县造成五人死亡，另外有十一人失踪。全县23个乡镇超过10万人受灾，应急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1: 贵州黔东南州马江县多地18号以来遭遇特大暴雨，出现洪涝塌方泥石流。佛山帮扶干部马江县委常委副院长陈建明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靠前指挥，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清理淤泥，疏通道路。另外，粤黔协作工作队统筹帮扶资金，帮助抢险救灾。目前当地道路清障，灾后重建正有序推进，受灾群众的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0: 昨日是520，多地亦都是迎来了结婚登记的热潮。截至到傍晚，全省一共结婚登记有18,666对，各地婚姻登记处纷纷都营造浪漫的氛围。其中广州就开出空中婚车，珠海就在婚礼游船上颁证。省民政部门仲话，广东正实施结婚落户一件事，推进婚俗改革，打造婚俗文化展示平台176处，举办集体婚礼超过500场，建强婚姻家庭辅导室204个。
1: 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月暨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活动在广州举行，近千名居民参与。现场设置中医药文化集市、应急救护快闪角、AI 眼底筛查等互动区，提供健康咨询800多人次，新签家庭医生协议150多份。2025年广东全人群、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分别达到54%和88%。今年会继续推动二三级医院6000名的医生下沉参与签约服务，并且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使到居民健康更加有保障。
0: 广站高铁推出计次定期票，包括90日计次票和30日定期票，覆盖广州到湛江北全线站点。其中二等座30号定期的票的最大优惠就去到 4.5 折，单次最多可以悭112.6元。而至于90日计次票优惠到 6.5 折，广深城际计次票同次同步升级，最大优惠到 5.4 折。
1: 青花高速北江特大桥昨日凌晨合拢，预计今年年底通车。这条桥全长1440米，四座近150米高的索塔以清远凤城作为创意的原点，连接清远、青新和广州花都的新高速公路，全长大约54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通车之后，清远、青新到广州花都的车程缩短到20分钟，加速广清一体化的进程。
0: 广富行天下广东荔枝嘉年华昨天在广州举行，活动发布荔枝产销记第一张图，全省九地市20几家企业参加荔枝集市，现场有荔枝咖啡、荔枝冰淇淋、荔枝蛋糕等联名产品首贩，推动荔枝从一季鲜走向四季甜。另外，多家快递企业调配过万人、几千个临时揽收点，保障荔枝物流顺畅，令到省内次日达覆盖达到99%。而茂名市就成立330几个购销服务专班。
1: 肇庆今年前四个月外贸进出口增长38%，增速全省第一。根据海关统计，一到四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四月，已经连续15个月两位数增长。其中，肇庆的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65.6%，锂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的出口增长7.6倍。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11月底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船票今日开始发售。首航季覆盖11月22号到明年1月2号，一共6个航次。首航航线为广州到香港到越南顺化，6日5夜。另外17号16夜的 另外17日16夜的东南亚6国行程。
1: 粤产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票房突破6亿元，

0: 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按规定给予相关毕业生见习、职业培训、社保补贴，并且提供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
1: 国家商务部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双方同意讨论对等降税，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中方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的波音飞机，美方保障引擎以及零部件供应。另外，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推动经贸磋商从危机适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美方仲承诺解除对中国输美乳制品的自动扣留措施，而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牛肉企业注册。
0: 呢一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有民生直通车，将会请嚟中国联通佛山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春华等嘉宾，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及话务、资费宽带等服务同市民互动交流。欢迎大家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的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3: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2: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4: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7: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8: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7: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9: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10: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9: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重保，节上节，至高限50%。
10: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9: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0: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9: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1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4: 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